盛大宴会、隆重集会、举行婚礼或接待贵宾时摆设。全羊席顾名思义，就是用整只羊做一道宴席，跟满汉全席是一个意思，都是由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菜肴组成一桌宴席。一桌满汉全席可以让你吃遍大江南北，而一桌全羊席却是能让你吃遍羊的每一个地方。全羊席又被称为莫尔雪客，意思是碗里盛的菜肴，其花样之多、做工之细、味道之鲜，都是宴会上和饭店中不常见到的。全羊席做起来非常费工，选用羊的心、肝、肺、大肠、小肠、肾、羊舌、羊眼、羊耳、羊肚、羊蹄、羊血、血清等。制作方法大多使用清水加料炖煮，不同部位添加不同佐料，切成不同花样，盛得不能太满，随吃随添，始终保持热气腾腾。每盘菜里还要撒些切碎的香菜和葱花，看起来是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吃起来香喷喷的，沁人脾肺。这些菜肴中花样最多的要数羊肠子做的菜了，他们把大小羊肠洗净后灌上羊血、血清、羊肝、羊油、洋葱、肉末、调料、大米等，做成五六道菜，每道菜的做法都很考究，风味不一。一顿全羊席把羊的每个部位几乎都吃到了，甚至连羊血和血清也没有放过，这种餐才是名副其实的全羊席。2009年，全羊席作为传统技艺类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清代著名文学家、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对全羊席有着这样的记载：全羊法有72种，可吃者不过18-19种而已。此蟹笼之计，家厨难当。一盘一碗虽全是羊肉，而味各不同。当食物伴随着感情，每一次吃过的味道就像录下的磁带，由味蕾转存至脑海。旅行的意义中，一半是美食，另外一半自然是美景了。如果说一道好吃的美食要养得了挑剔的口和娇贵的胃，那么一道好的风景自然要配得上澄亮的眼和闲适的心。在伊犁河北岸的伊宁县英塔木乡境内，有一个叫夏和乐克的小村庄。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一隅，近几年却因为天鹅而名声鹊起，形成一副婀娜多姿、生机无限的自然奇观，让人留恋不已，叹为观止。据当地村民们说，原来这里本没有这个小湖，只是陡坡下有几个泉眼，长流不息，形成一条溪水，泉水温度较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不会封冻，这些都给天鹅们越冬创造了条件。每年当天鹅飞来越冬的时候，这片小小的湖水也吸引着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赏。每天清晨，清澈宁静的水面上升起袅袅薄雾，湖畔小树和芦花上那种朦胧飘渺的景象，令人有恍若置身世外之感。此时大自然的精灵也苏醒了，美丽的天鹅们纷纷引颈展翅，迎接清晨的到来，与群栖的野鸭等水禽一起翩跹起舞，形成一副婀娜多姿、生机无限的自然奇观，让人留恋不已，叹为观止。在伊犁还有一个地方令人向往，那就是被誉为

为中国薰衣草之乡的霍城县，它位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区，与普罗旺斯、北海道处于同一纬度，是薰衣草的世界四大产区。

0: 香料，还有美容、安神、驱虫等作用，其广泛的用途使之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行走在美食与美景之间，陶醉于至味与山水之内，习惯了匆匆忙忙的步履，栖息在一个静谧之地，沉淀心情，放空思绪，在停停走走之间记录并寻找着久违的简单与美好。这个地方我们心碎向往，这个地方叫做伊犁。
1: 早餐特别的丰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做的这个西边
2: 套餐。
1: 哎，我看您还给我煮了这个奶茶。
3: 对啊，这个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点了，还有这么多人，看起来什么地方都有。你看有这个汉堡啊，有中国特色菜，有国外的菜，还有咱们新疆本地的菜。
2: 是的啊，您看这也是哈萨克斯坦的。
4: 他说他喜欢他老婆，所以把这个茶的名字也是做了一个
5: 你的 studio，
6: 这就是送给他老婆。
4: 他老婆，然后这个是他老婆的名字。
3: 第一，这个羊肉它特别嫩，特别的鲜嫩。第二，就是从这个羊肉里我们可以吃出来很多的味道，有这个不管是豇豆还是胡萝卜还是洋芋，这些味道可以说已经是渗到这个肉里面了。可以说，但这个应该是会炖很长时间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啊，我再投10000。
10: 那我也投10000。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城主打探清楚了，三少爷昨天就去了天宫山寻找茶园，只是听闻天宫山的茶园被妖兽霸占了。知道了，下去吧。是。
1: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景哥不担心哪吒闯祸了？哼，
2: 城主的儿子总是要有些担当的。
1: 真是的，明明心里为儿子骄傲得很啊。
2: 最近一段时间，陈塘关的商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是什么缘由。如果真能振兴博茶，使城市重新繁荣，冒点险也值得。
3: 就是你制出的制纯之茶吗？神奇，真神奇！哥，茶应该不会是脑子刚刚被打坏了吧？哪吒胡乱搞出的茶，有这么好喝吗？
1: 虽说味道还可以，可这茶叶的香气、回甘都还算不上是佳品。你懂什么？ 这茶还原了大自然最质朴的味道，美妙无穷。哪吒，你可愿意随我制出绝世灵茶呢？
4: 绝世灵茶，绝世灵茶能重振多少茶叶铺的名气吗？
1: 振兴茶叶铺，这绝世灵茶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若能制出，莫说是个小小的茶叶铺，就是你们陈塘关都能衣食无忧。
3: 好，都给我起来！嗯，烟壶还没醒，
4: 他施展秘术嘛，消耗比较大。就算喝了茶灵千杯的灵茶养生，也得休息几天。唉，真是羡慕烟壶，都不用早起呢。
1: 全都打起精神来，茶叶马上就要醒了。茶灵前辈，茶叶也会睡觉吗？当然，所谓茶艺有灵，不同的光照和雨露程度，茶叶的状态也完全不同。嘘，就是现在，快，
4: 我去采茶。
5: 好，我来接。
4: 这么大棵古树，我采另一头的，动作轻点儿，别踩坏了古树。就是你了，杨梅，接着，交给我吧。
5: 干得好，哪吒！哎，不对，瞎摘什么呢？要摘取全形之茶。哪吒要连着茎一起摘取，看我的！哇，接着！前辈。
1: 压叶茎全烂，哎，真是浪费了这古茶。风、光，选择茶叶必须谨慎。太阳初升之时，纯阳之气喷薄，万物复苏。采茶之时，以茶精壮，叶片肥，茶芽嫩为最佳，两相结合，可谓是茶中珍品。 这才有资格制成绝世灵茶，而这样的茶芽转瞬即逝，就算老夫我亲自采。

0: 及也是，我的话还没说完。
1: 前辈，你看看这个行吗？
0: 这即使是我第一次采到这样的茶叶，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 前辈，这里还有。
0: 两片，这是何等敏锐的感知力呀！天才呀，天才！
1: 前辈，现在我要开始喽。在那里，那里还有，还有，还有，前辈，他们好像就在我身旁长大一样。这里，那里，接着，好多啊！
0: 这么多极品茶叶，真是意外之喜。我们进入下一步吧。
2: 准备好喽！
1: 干得好，好的，我再来加把火。
0: 三昧真火，这娃娃真是天助我也。哪吒，我来，
1: 交给我吧。
3: 要开始了，
0: 还不够，我也来加把火。哪吒，老夫这百余年才收集来的太阳之镜，你可不要糟蹋了。
4: 哪吒，怎么会这样？哪吒不是水火不侵之体吗？
0: 世上无不破之法，更无不破之体。若非天赋异禀，怕是早就化为虚无了。
2: 茶陵前辈，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哪吒，你的肉体早就被三昧真火淬炼过，收敛心神，身心合一，痛苦自消。
1: 就是现在。
0: 不好，太着急了。
4: 哪吒的身体
1: 疼疼疼疼，
0: 守住心神。

0: 前辈，
1: 哪吒已入无我之境，听不到的。
2: 无我之境？起！
1: 什么人？
3: 三足乌，你不待在扶桑树上，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三足乌，它不是祥瑞之鸟吗？
4: 茶陵老头，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么偏远之地，难怪天妖久久寻不到你呢。
3: 天妖？
4: 没错，良禽择木而栖。如今天妖大人看上了你的灵茶之法，我劝你还是识相些，跟我走吧。
2: 凭什么跟你走啊？没想到我们崇拜的三足乌居然如此不堪，小心我罢过你的忙。
0: 没错，什么狗屁天妖，我们可不怕，是吧，前辈？
4: 大胆！
0: 妖妹，快躲开！
4: 娃娃身手还不错嘛，你们以为能与本尊斗？
1: 你们快捂住耳朵躲起来！可恶，绝世灵茶明明近在眼前了，
4: 束手就擒吧！
2: 干得好，卡林前辈！
4: 你竟敢毁我羽毛！
1: 我不是故意的。再等等，我的茶！哎呦！
4: 少废话！

0: 你又毁我羽毛！
1: 我手是手自己动了，你信吗？
0: 老家伙，你完了！
2: 城主，您可许久没来小店了，这茶您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呢。
2: 城主夸赞了，我家这茶的情况没人比您更清楚，哎，可远不如乾隆。
4: 杜婶儿，这喝茶可不全是喝味道，这茶中的情谊可浓厚着呢。
2: 记得公公婆婆还在时，您和城主可没少来我家偷偷喝茶呢。城主，哪吒的事您已经知道了吧？这都已经三天了，还没个动静。哎呦，我这心。
4: 杜婶儿，城主这次来，一是喝茶，二是想问问那处秘境怎么个走法。
2: 城主要去？
3: 这薄茶关系到我们全城百姓的生活，要是能从您这儿振兴起来，百姓也能多条生计呀。
2: 是是是，城主，请随我来。
4: 过瘾啊，城主，按这个速度再有两个时辰就能到了。
3: 每日事务缠身，你我二人许久没如此畅快地跑一次了，
4: 比上一程。
3: 老规矩，熟的请喝茶。
4: 走，
3: 请。
5: 卖
6: 幽门，
7: 你干什么？
6: 三足，你本是祥瑞之鸟，怎能如此残暴？神鸟的名声难道是徒有虚名吗？
7: 名声？难怪这个老头顽固不化，原来是和一群天真的娃娃混在一起。闪开！老顽固，今天就让我给你开开窍！
6: 查理前辈，快跑！
8: 查令前辈顶不住了，快想办法！
6: 哪吒，
8: 马上就要成功了！收，
6: 成了！哪吒，哪吒，查令前辈他……
9: 知道了。看我的，
7: 老头，只要你答应随我去见天妖，我就放你出来，听到没有？
10: 哪吒，哪吒，
11: 没办法了，溜吧。
10: 你这孩子被打傻了吧？快跑吧，我们可惹不起天妖。哎呀，干嘛呀？
9: 茶还没做好，您哪儿也不能去。看好了。
7: 你这个娃娃敢管我的闲事？
9: 敢呢。
7: 你想干什么？
9: 没干什么，就是有点想吃烤鸡。喂，怪鸟，你的对手在这里呢。
7: 你这家伙居然两次挡住我的飓风神雷，怎么可能？
9: 飓风神雷？你是说这个？
7: 飓风神雷，你
9: 还给你。
8: 不，不要，
6: 伤害了三足会遭到天谴的。
9: 我看要是不除掉这种恶鸟，才真的会遭天谴。

0: 罪过，一定要宽恕这个无知无畏的孩子呀。
1: 你又胡来，三足乌可是太阳的化身，你伤了他，
2: 这种恶鸟早就该收拾了。三足乌呢？
3: 可恶，
4: 他不是三足乌，是四足鸟。
5: 要不是活捉茶陵的赏赐更高，我才懒得装成三足乌那家伙。这下无所谓了。
2: 快躲起来！
0: 哪吒，既然不是三足乌，那么火可以克制他。
5: 老家伙，一会儿和你算账。
6: 你以为区区一点寻常火焰也能伤到我吗？
0: 火焰化形，
5: 三昧真火，
2: 今天就烧光你的毛。
0: 可恶，
2: 拦不住你。
4: 哪吒，你没事吧？
1: 哪吒怎么会有事？对不对，哪吒？
2: 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
0: 呸！简直是糟蹋茶叶，重来！
2: 你这家伙，
4: 哪吒，
2: 这是第37杯了。小伙一定是在耍我们，
4: 冲动。
0: 所谓茶艺有灵，如此心浮气躁怎能成功呢？心无旁骛自然能沏出好茶。
2: 心无旁骛，
4: 就像是你之前在岩石边上时的状态吗？
2: 我明白了。
7: 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造神话，活泼可爱有想法，善良有点就是他。小小身躯造神话，整天都地包围城，
2: 在原有的制茶之法上进行改良，让大家都能学习，灵茶才算为我所用。

0: 啊，这是。小小英雄笑得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
1: 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
2: 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
0: 声声声声声
2: 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是茶香啊，
0: 怎会如此茶香？
2: 这是什么茶？
0: 这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呢。

0: 查理前辈，请品鉴。
1: 至纯至简，回甘如蜜糖，

0: 亲如亲犬，茶气如烈火。我的茶道终于可以补全了。
1: 珍珠还没回来吗？
2: 你那边怎么样？
1: 毫无线索，城主才走两天，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2: 儿。哎，快看，是城主。
1: 我去禀报。
3: 哥哥，你搞什么？
4: 加油啊！
0: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靠，你们小心着点，别摔了我的石头茶盘。
3: 前辈，你老就不能歇下了吗？
0: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还想我带你们去查？
1: 城主，禀报城主，
5: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大事不好了，城主，好多孩子失踪了。
5: 什么？
6: 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开始就。
5: 慢，先随我回府去。
1: 是。
3: 喂，父亲！
5: 你好生侍奉茶陵先生，我回去给你们准备大餐。
7: 我要一百斤，
8: 我
9: 也要，
10: 给我一点，
11: 都散开，
12: 是我先来的，我要200斤，
13: 我先来的，我先，不要急，
12: 我要200斤，
14: 大家听我说，我这里真的没有茶，
6: 不可能，我们闻到茶香了，
15: 没错，这城里就您一家茶叶铺，一定是您家，
16: 给我一点，
3: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要买茶的都给我让开。
17: 是哪吒，
18: 是哪吒，
17: 哪吒回来了，
13: 哪吒回来了
19: ，
13: 哪吒，
6: 谁是哪吒？
13: 哪吒都不知道，还敢来陈塘关？
14: 哪吒，你可来了，这群人从昨天就围着。
3: 杜婶，我都知道，交给我吧。各位朋友，我宣布，博茶从今日起正式开始供应。
2: 真的，我们要的可不少。
6: 哪吒，你可不能胡吹啊。
14: 看，绝世博茶童叟无欺。
2: 哎，是真的。哇，
3: 想要的朋友在这登个记，准备一下，3天后就可以来拿了。
12: 三天后。
5: 我要登记。
14: 慢慢来，慢慢来。
5: 你们是怎么巡逻的？陈塘关封锁了没有？
1: 城主，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陈塘关，只许进，不许出。
5: 城内呢？
1: 城内可疑的地方也都找遍了，可这些孩子就像消失了一样。
5: 真是见鬼了，难不成还能从我们陈塘关飞出去？
6: 城主，我看这事儿的确蹊跷，莫非是外面的人？
5: 你是说外面的人做的？
1: 城主，自从前日天宫山方向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茶香，好多陌生人涌到杜婶家，说要见识绝世博茶。
5: 备马去看看。
1: 是。
14: 没想到哪吒制的这茶如此受欢迎，
9: 这下大家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3: 闪开！什么人？
6: 发生什么事情？
3: 哪吒，

0: 你怎么样？
1: 快看看有没有受伤。
2: 哼，想伤我可没没那么容易。
0: 你腰上黑黑的是什么？给我看看。
2: 胎记，是胎记。快，我们去帮帮杜神。
3: 好好好，
4: 快点，什么时候到我呀？好久了。
5: 城主，没想到你一直挂念的伯茶还真被哪吒搞成了。
6: 这小子倒是做了件大好事。传令下去，加强防范，这些陌生人的来历要调查清楚。
5: 是。
7: 闪开闪开，都不闪开。
8: 怎么了？
5: 让你们闪开没听到吗？
0: 干嘛
8: 这么好人
0: 呢？你这人
5: 怎么想对大商的使者动手不成？
2: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敢这么横？
1: 不要惹事，我去问问。
2: 请问两位官爷有何贵干？
9: 你瞎了？我们是朝廷的使者，来见李靖的。你小子还不赶紧闪开。
2: 拜谒城主的话请往城主府，何必为难城中百姓呢？
5: 所有人听好了，这薄茶已经被我们朝廷征用了，往后也将成为贡品上缴。都散了吧。
0: 这不行啊，官爷。
5: 刁民，有什么不行的？朝廷为天下之主，受儿子供奉理所当然，不交你们通通都要问罪。城主，他们
0: 太过分了，
6: 我来处理。
2: 可恶！
5: 住手！
6: 我是陈塘关李靖，两位大人有事可对我说。
5: 大胆狂！
9: 好你个李靖，等着！殴打朝廷使者，形同叛乱。
6: 别，使者有话好说。
9: 还是你懂得轻重。哼，我们走。
2: 父亲，你和他们说了什么？
6: 你不懂，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面对朝廷，只能暂时。
2: 又是这样，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6: 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2: 哼，胆小鬼。

0: 这些柴够我们烤只羊吗？
1: 嗯，每天烤都够了。
2: 哪吒，
3: 你个家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
2: 我电狐出马，当然是有大事情了。想不想听？
3: 说，
2: 告诉你们，我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住所了。听说他们还从陈塘关的各大商铺那里勒索了一箱子财宝呢。
3: 啊！什么？可恶！我不能忍了。
1: 等等，
3: 这次你们休想拦我。
2: 那两个坏家伙都在房里呢，财物也在，
4: 该送份大礼了。
2: 别闹啊，回头请你们吃蜜糖。
5: 哟，大半夜的送礼，这穷乡僻壤的还是有懂事的嘛。
6: 快快快快打开。
7: 哎呀，
3: 哈达去拿箱子，我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别暴露，
2: 给蒙上脸。
8: 别追了，什么东西啊？谁啊？
4: 笨哪吒，那是给你蒙脸的。
3: 看你还敢狂害百姓。
8: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
8: 你是白天那个娃娃？

0: 哦，得手了，走。
1: 没错，就是我。再敢作恶，就要你好看。
2: 不敢了，不敢了。
3: 没用的东西。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看牛帅，还得是大平，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
1: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猪鼻一勾就是一条人命。小小一管竹笔，如今却重逾千斤，怎不叫人喟叹呢？
1: 大人，秋决乃是朝廷规制，地方上呈报死囚名单，由大人勾决也是行之有年。纵使大人心怀不忍，也只能依法行事了。
0: 可是人命关天呐！
1: 死囚罪证皆是并案呈报，学生也曾反复查看，的确符合死罪刑责，并无冤案。
0: 话虽如此，仍需再三查证，不容有半点疏失。待乎职守事小，而草菅人命事大，实在不可不慎。
1: 是，大人教训的是。
0: 就拿孙强一案来说吧，想必公孙先生记得此案。
1: 学生记得。大人说的是商州马军士兵孙强犯下抢夺名财一案。依法而论，军人抢夺乃是唯一死罪，况且人证物证俱全，孙强也当堂画押认罪，并无冤屈才是。
0: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公孙先生可还记得商州马军指挥是何人？
1: 是沈让。当年他在全军马术竞技中夺魁，还是大人向皇上保举才派任官职的。
0: 不错，沈让以武举进士及第，在马军司等候分派补官多年，本府不忍见如此将才埋没，于是利用他夺魁之际向皇上力保，派任边关守将。
1: 而他在五六年之间立下战功无数，升任商州马军指挥，也算是不负大人提携之恩了。
0: 不仅如此，他一向治军甚严，又怎会容许部属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1: 大人，龙生九子尚且各自不同，更何况商州马军所辖士兵不下数千，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沈让治军再严，恐怕也无法面面俱到。
0: 此案虽然证据确凿，然而未见犯案动机，原因又何在？
1: 或许他只是见财喜意，动了贪念。
0: 不，被抢的财物价值不高，又何必冒死犯案？这其中的内情绝不单纯。
1: 大人说的是，大人可要前往商州去查探。
0: 此案虽小，却人命关天，本府明日就出京，亲自前去查个明白。
1: 学生立刻安排。大人，可要通知展护卫？
0: 也好，让他前往商州会合。
1: 是。
2: 小姐怎么办呀？小姐，
3: 小娘们给我出来！
2: 小姐

0: 商州知州李全参见包大人。
1: 李大人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本府循例前来商州查访民情，李大人就无需多加招呼，尽管公忙去吧。
0: 不不，商州隶属开封府管辖，包大人是下官的直属上司，下官岂敢怠慢呢？
1: 如有涉及地方官府之事，本府自会知会李大人，不必因本府前来而影响州衙公事，否则岂非造成地方困扰，那就非本府之本意了。
0: 是是，不过这驿馆设备简陋，还请包大人移驾州衙，住得安适些。
1: 驿馆之设本为了便于往来官员暂住，何来简陋之说？莫非州衙之中要比驿馆奢华许多不成？
0: 不不不不，不是，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啊，下官只是想能就近向包大人请益，没有别的意思。哦，下官已备下酒宴，晚间为包大人接风洗尘，请包大人务必赏脸。
1: 驿馆之中自由餐饮，就不必麻烦了。
0: 那怎么行啊？驿馆之中的餐饮都是些粗食啊。
1: 粗食又如何？他人吃得，难道本府就吃不得？
0: 当然，当然，包大人廉洁简朴，世人皆知。下官只是想略表心意，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作陪，也好让他们能够瞻仰包大人的风采呀。
1: 李大人，本府向来不做无谓应酬。
0: 这
2: 啊，李大人，大人车马劳顿，需要休息，李大人还是公忙去吧。
0: 是是，不敢打扰包大人，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1: 哼，地方官吏竟有如此陋习。
2: 大人无需介怀，有时地方官吏也是情非得已，尤其一些所谓的京畿大员，到了地方难免会有些虚索，他们也不得不加以应付。
1: 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倘若官场之中尽皆如此，岂不令人忧心啊？
2: 大人因何不向李全提及孙强一案呢？
1: 不急，待张龙赵虎打探出孙强的行事为人、身家背景之后再提不迟。
2: 是。

0: 我家小姐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1: 在下只是凑巧路过。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的身份就这么神秘吗？
2: 玉珠，算了，他不想说，你何必勉强他吗？
0: 是，小姐。哼。
3: 停！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驾着我家小姐的马车？
0: 喂，我们在这里。
3: 见过小姐。
1: 他们是来接你的。
2: 是。
1: 那就没有在下的事了。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告辞。
2: 我叫小蝶，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1: 萍水相逢，又何须互通姓名呢？保重。

0: 大人，属下来迟，还请大人恕罪。
1: 不，本府临时起意，仓促成行，前来商州，倒是打扰了展护卫在陷空岛做客啊。
0: 陷空岛无属皆是江湖豪杰，热情邀约，展昭只怕耽误了大人的公事。
1: 倒也无妨，商州乃是开封府辖地，本府例行查访本无大事，只是一名秋决人犯孙强所犯之案尚有些疑点，有待厘清。
2: 启禀大人，
1: 你二人查探得如何？
2: 商州的百姓对孙强被判死刑都不忍心。
1: 这却为何？
3: 因为孙强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孝子。
1: 他的孝子之名是由何而来？
3: 回大人，孙强尚未娶妻，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与其相依为命，每月所领的军中饷俸全都孝敬老母，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的简朴。
1: 那他怎会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2: 回大人，那就没人知道了。
1: 自古以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孙强既是孝子，又怎会做出违法之事？这其中必有隐情。
4: 大人可要传李全前来问话？
1: 不，暂且不动声色，明日一早本府直取州衙直问于他。展护卫
0: 在，
1: 你无需前往州衙，明日你率张龙赵虎前去探望孙强寡母，待本府稍加抚慰，同时探探知州李全政绩如何，商州军民之间相处如何，有无特殊势力？
0: 是。
5: 驾。
6: 不不，
5: 将军，

0: 将军，小姐已经回府了。
1: 嗯，回来了就好。
0: 不过，小姐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 什么？
0: 将军放心，小姐安然无恙。
1: 这丫头就是不听话。
2: 哥，你就别生气了吗？
1: 我说要派一队官兵陪着你，你就是不肯，现在果然出事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2: 我去庙里上香还要劳师动众的，总是不好吗？
1: 你还敢说？要不是有人拔刀相助，你早就被那伙强盗掳走了。

0: 你要我怎么办？那个救你的人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我要去好好谢谢他。嗯，
1: 他没有留下姓名。哎，
2: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问清楚呢？小姐问过了，可是那个人就是不肯说，而且态度傲慢极了。要不是他救了小姐呀。
1: 我一定会狠狠骂他几句。对猪就胡说。这回是你运气好，以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是沈将军。
2: 这里是商州，如果连你都出了事，我这商州马军指挥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吗？哥，原来我的安全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啊！
3: 胡说，我们兄妹啊。 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1: 我当然知道，我是故意逗你的。

0: 个姓名也不留下来，这不是要把人给急死吗？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呀，再说一个让人又气又想的人呀。
1: 谁呀？你在说谁呀？
0: 小姐，你在想谁呀？
1: 臭丫头，你再胡说。
0: 哎，我可没有胡说。小姐呀，一定是在想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
1: 谁说的？
0: 哎，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人家救了我们，想想该怎样报答人家，并没有错呀。
1: 话是没有错，可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
0: 那可不一定，小姐呀，可以再去庙里求求菩萨，心诚则灵嘛，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姐再和他见面的。
1: 我可不指望菩萨，我去庙里只求个心安。
0: 要不可以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什么地方？
0: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月老祠。
1: 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0: 不说不说，

0: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1: 不错。
0: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呀。
1: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0: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1: 当然，此案发生在商州，你身为商州知州，职责所在，当然由你来审。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0: 啊。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0: 不，下官不敢，这只是一桩小案，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呢？
1: 住口！人命关天，怎可说是小案？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那孙强一条性命就如此不值一顾？
0: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是说，这
2: 李大人，既然没有草菅人命之心，何不就依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0: 是，那是当然。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1: 那孙强可是关押在州衙大牢之中，

0: 正是，
1: 那就即刻升堂。本府倒要看看，你在商州之中是如何审案，如何判刑。
2: 是，下官遵命。
0: 包大人，请。

0: 包大人，下官是否可以？
1: 李大人请。
0: 是。
2: 带人犯孙强。对。

0: 孙强，叩见大人。
1: 孙强，你犯下抢夺之罪，你可认罪？
0: 小人认罪。
1: 你身为军人，抢夺他人之财，那是死罪，你明白吗？
0: 小人明白。
1: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呈报开封府勾决之后，于秋后处决。你是否还有话说？
0: 小人，小人无话可说。
1: 好，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还押大牢。
3: 是。
2: 是。
3: 且慢。
4: 包大人，下官是否审错了？
3: 对错与否姑且不论，李大人为何不问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怎么，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4: 该问，该问，下官立刻就问，立刻就问。
1: 孙强，你为何要抢人财物，还不从实招来？
0: 回大人，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没钱奉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胡说！你既然人在军中，就有军中的粮饷，又怎么会没钱呢？
0: 大人，军中已有半年，只发粮不发饷了。
3: 岂有此理！跪下！孙强，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有粮无饷？你且细说明白。孙强，你可知本府是谁？
0: 回大人，小人不知。
3: 本府乃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你可曾听过？
0: 包青天，包大人。
3: 不错，本府行事为人如何，想必你该清楚。有话你尽管直说，有本府在此，谁也不敢为难于你。
5: 孙强，包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还不快回话。
0: 是，回包大人。小人隶属商州马军左卫营，全营官兵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饷银了。
3: 你营中官长又是作何解释？
0: 据他们说，是朝廷延误发放的。
3: 胡说！研发军饷如同延误军纪，依法论罪是死罪一条，谁敢延误？也不可信口胡说。
0: 回报大人，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情，杨指挥的确是这么说的，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这杨指挥是何许？平日官评如何？
4: 回报大人，此人名叫杨豹。至于官评嘛，军防之事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所以
3: 如此说来你是毫不知情了。
4: 是啊。
3: 孙强，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犯下抢案，违法犯罪却是事实，你可明白？
0: 小人明白。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研发军饷的真情如何？本府自会查。

0: 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听候本府裁夺。
1: 是。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押回大牢。
2: 是。
3: 是。
1: 走。
0: 李大人
1: 在。
0: 言发军饷，足以动摇军心，甚至造成兵变。如今，恐怕更不是你口中所谓的一桩小案了。
4: 是下官一时失察。
0: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可如此草率办案，轻贱人命？倘若因你草草结案而造成巨祸，你又该如何担待？而奉而入，皆是民脂民膏，如此蛮憨糊涂，你又有何颜面上对朝廷，下对百姓？
4: 下官知错了，请包大人惩处。
0: 你是否失职，本府暂不追究。你且通知杨宝，让他明日此时前来州衙，本府要当面问话。
4: 是，下官遵命。

0: 小姐，你在马上的英姿好威武哦，如果再换上军装的话，就像驰骋疆场的女将军。
1: 瞎说，什么驰骋疆场，就这么慢慢的走都快把我吓死了。幸好骑的是白龙，要是别的马我才不敢上去呢。哥，
2: 白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都是。
1: 哥，我看你疼这些马的程度都超过疼我了。
2: 不，你永远是排第一位的，将来啊，白龙都是你的嫁妆。
1: 哥，
2: 我这宝贝妹妹啊，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英雄配美人，宝马赠英雄，能得到我们小蝶青睐的绝对是个英雄，如果跟着他，相信也不会辱没了白龙。
1: 哥，瞧你说的，好像一般人在你心目中还比不上那些马。
2: 当然比不过，和他们比起来，天底下其他人其他事都变得不重要了。
0: 将军，这么漂亮的马一定很贵吧？
2: 当然，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不过这些都是军马，幸亏我是马军指挥，才有这个机缘拥有他们。吕柱，先陪小姐回府，今天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小姐身体会吃不消的。
1: 哥，你以为我是纸做的呀？我倒希望能够每天出门，一直闷在家里，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2: 好了好了，日后再说吧。武进
3: 在，
2: 送小姐回府。
4: 是，小姐请。

哇，真漂亮呀！这两只蝴蝶像是活的一样。一只是雌的，一只是雄的。小姐的名字里有个蝶字，那么这只雌的一定是小姐了。那雄的呢？小姐，你肯定心里没有想着什么人吗？

0: 绿珠，你又来了。
1: 这也没什么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也会想呀。
0: 绿珠，你这丫头还真不知羞呢。
1: 小姐，其实那个人真的挺不错的，武功又好，又肯帮主人。小姐可以向将军说说，让他到军中闯出一番事业来。
0: 只怕人家还未必肯做官呢。
1: 不做官也行，就让他做姑爷吧。
0: 绿珠，
1: 小姐跟他真的很般配嘛。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你先忍一忍，很快就会发挥药效的。我没事，我没事。小姐，你这个病就真的治不好了吗？从小带来的病，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大夫，这是迟早的事。
1: 傻丫头，你哭什么？大夫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好哭的？
0: 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
1: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有那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好哥哥，还有你一直陪着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2: 大人，孙强寡母已经安顿妥当，我已交代地保对他多加照顾。可怜呐，只怕又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了。
1: 大人，孙强的案子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吗？
2: 法毕竟是法，依法论罪，任何人也难存侥幸。
1: 倘若真是杨豹谎称朝廷研发军饷，那孙强岂非太过冤枉？
2: 孙强之言也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以全信。
3: 坊间对军民之间相处的情形如何表示？
1: 商州马军已向军纪严明，军民之间相处融洽，
2: 从未发生过类似孙强的案件。 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且待明日问过杨豹之后再议吧。

0: 先指挥。
1: 李大人，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来我这马场？
0: 先指挥，我是带坏消息来的，左卫营出事了。嗯，
1: 沈阳豹出什么事了？
0: 他营中的一个士兵叫孙强的，犯了抢案，原因是左卫营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
2: 什么？这个杨豹，他想找死不成？
0: 是啊，这件事的确很麻烦呐。沈指挥，
1: 好了，我会处理的，你不用管了。
0: 哎呦，沈指挥，不是我要管，是包大人要管呐。
1: 哪个包大人？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呐。
1: 此事他怎么会知道？哎，
0: 本官将那孙强判了死罪，呈到开封府请包大人勾决，没想到包大人竟然亲自来商州查问了。
1: 此事为何不先通知我呢？
0: 这，本就以为杨豹已经向沈指挥报告过了，所以。

0: 所以，那包大人打算怎么做？那包大人下令要杨豹明日前往州衙问话，本州是特地前来知会神指挥的。我知道了。
1: 去禀报李大人，商州马军左卫营杨豹求见。大人，杨大人，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包大人要到下午才约见，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0: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1: 要什么人呐？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要是人
2: 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军神指挥说去。
0: 杨指挥，杨指挥，哎呀，杨指挥，哼！
3: 你为何不拦住他？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4: 大人，事不宜迟。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0: 在。
4: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好。
0: 请斩户伟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4: 是。
0: 本府事后再与你计较。
5: 属下在，你竟敢跑到营外去抢老百姓的财物，简直把我们左营的脸全都丢光了。属下知罪。
6: 如果人人都选你，我左营还有没有军法军纪了？违法军饷是朝廷的问题，连我也没有拿到，你去外面乱嚷嚷什么？啊！
5: 这。
0: 都给我听清楚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饷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也不许乱说，否则将以泄露军纪、军法处置。
7: 是。
0: 驾。孙强，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是死罪一条，这谁也救不了你。
7: 你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属下，还有一高龄老娘。嗯，我知道了。等朝廷补发下军饷，我会去拿给他。你就放心吧。
0: 多谢指挥。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交给州衙处置，指挥让左卫营丢人。 本指挥依军法判孙强斩首示众。来人，在，准备行刑。
8: 是。
0: 斩。刀下留人。 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行刑！
4: 别管我是谁，你何不先问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抢人财物？问清楚之后再杀也不迟。
0: 在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 谁敢管？
1: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0: 少说废话，来人，
2: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3: 大人，
1: 终于打算自己出手了。
0: 老子和你拼了！左卫营听令，
2: 是，
0: 格杀乌伦，
2: 是。
4: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呐，别打了，别打了。
0: 李大人，你来干什么？
4: 本州是来带孙强回州衙的。
0: 哼，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你若想要人，去找我们山指挥要去。
5: 放肆！一个小小的营级指挥，竟敢对朝廷五品知州如此无礼，难道这也是你们山指挥教的？
0: 你又是什么人？
6: 大胆！开封府包大人在此，不得无礼。
4: 还不快拜见包大人！
0: 商州马军左卫营指挥杨豹参见包大人。
5: 哼，杨豹，若是本府要将那孙强带走，是否也要找你们沈指挥要人？
0: 属下不敢。
5: 既然如此，还不快放人！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士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8: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9: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8: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0: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士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9: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0: 是飞了鸟，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鸟，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

0: 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士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
1: 阿士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士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你给咱老百姓。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士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 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0: 皇上臣恭喜圣安。
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2: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2: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及实行益生菌。

0: 是，方人，
1: 走，
0: 聂随本府前往州衙问话，属下遵命。
2: 张护卫，大人，请你带着张龙、赵虎留在营中，询问有关官兵未发军饷之事，稍后回驿馆之后，再向大人回报详情。
3: 好。
4: 杨宝，
2: 昨晚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4: 回报大人。
2: 根本就没这回事儿。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属下个性较直，平时对营中官兵的管教也比较严。孙强曾经被属下处罚过，他是挟怨诬告。即便如此，他乃是州衙在押人犯，你怎可率众前来将他强行押走？
4: 回报大人。
2: 孙强是左卫营的士兵，按照朝廷律法，军中有权，依军法处置。然而，他犯下抢夺之罪，案发于商州州衙辖区，州衙同样有权依法将他拘捕就办。
4: 包大人，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孙强犯下抢案，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我是为了速审速判，以安抚民心。
2: 听你之言，似乎理直气壮。然而，上州州衙已将孙强一案上呈开封府，由本府勾结。如今，此案已属开封府直接侦办，军方不得再行插手，你可明白？是。此案，本府还要深入了解。你且先回营去，听候传唤。
5: 是，属下告退。李大人，下官在。
2: 你身为商州知州，居然在押人犯，遭人任意带走，显然已有失职之嫌。下官之罪，请包大人惩处。
5: 哼，
2: 待本府查明全案之后。 再对你进行追究，你且先将孙强带来，本府有话问他。
5: 是，下官立刻去办。

0: 去看看吧。看，还有字画呢。是啊，小姐呀，真应该常出来走走。你一出门呀，就特别的开心。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偷溜出来的。如果有武进和一大堆士兵跟着，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0: 将军也是关心你嘛。哎，头饰哎。小姐，你看，小姐好像戴什么头饰都显得特别的好看。
1: 你就会瞎说。
0: 哎，你看，是他。我们又见面了。
1: 真的是你？
2: 是你。
0: 你呀，真是可恶，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把我家小姐呀都快急死了。
1: 绿珠，
2: 在下展昭。
1: 展昭。
0: 小姐。

0: 小姐，你终于醒了。怎么了？你刚才昏倒了，是展公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是驿馆，是外地官员来住的地方。
1: 那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扶我起来。
0: 哎，小姐，小姐，你这次好像比以前都严重得多，还是多休息一下比较好。
1: 他呢？展昭呢？
0: 他在院子里，他呀担心得不得了，还告诉我，如果你醒了，要立刻通知他。我呀，这就去告诉他。
1: 绿珠，
0: 小姐，难道不该跟他说吗？
1: 不是，我是要交代你，别告诉他我的身份，也别告诉他我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0: 为什么？
1: 你别管为什么，不准说，就是不准说。
0: 好好，我不说就是了。

0: 郑公子，
1: 他醒了。
0: 醒了，可是身子还是很虚弱，恐怕还得再休息一阵子。
1: 他患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看过好多大夫，谁也说不出原因，谁也治不好。
1: 你是说他的病无药可治？
0: 嗯，是。小姐的命好苦，她人长得好，心地更好，又那么年轻，可是偏偏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只是小姐经常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连我看了都难过得不得了。
1: 等她休息好了，我派人去通知你们家里，再接你们回去。
0: 不行，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啊，不，不用了。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嘛！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嘛。
1: 那，
2: 包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真的半年没发军饷了，请包大人明鉴。
3: 然而杨指挥却声称你是挟怨诬告，
2: 冤枉了大人。小人真的没有说谎，朝廷研发军饷的事儿，全营兄弟都知道，包大人可以去查，自然就明白了。
3: 本府当然会查。大宋朝廷80万禁军之中，为何单单研发你左卫营的军饷？
2: 不，大人，不只是我们左卫营，右卫营同样也没发呀。
3: 此话怎讲？
2: 商州马军左卫营、右卫营半年没发军饷了。
3: 孙强，此事真相如何？本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且在牢中安分守己，静候传唤。
2: 是。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将孙强还押大牢，无关之人不得擅入，任何人。

0: 不许探监。
1: 是。来人，
2: 在，
1: 押下去。
2: 是。
3: 走。
0: 那右卫营指挥又是何人？
1: 回报大人，是杨豹的哥哥杨彪。
0: 兄弟二人同时收在帐下，倒不多见了。
1: 哦，他们两位都是在商州马军指挥沈让的一手提携下升任的。
0: 好，传本府令谕，要沈让立刻前来州衙一见。
1: 是。
4: 什么？包大人要见我？
5: 是，李全派人前来传话，包大人正在州衙等候将军，想必是为了杨豹营中士兵孙强的事情。
4: 哼，我说能够自己解决，如今还是让包大人找上了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将军，要不要找个理由推辞不去？
4: 不行，若是愚公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迟早都得面对。若是于私，他来商州，我理当前去拜见。多年不见，我总该去请安为好。
5: 将军和包大人是旧识？
4: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的恩人。末将叩见包大人。
0: 免礼。
4: 谢包大人。
0: 六年不见，你升任马军指挥了。
4: 若不是包大人当年保举，末将绝无今日。
0: 不，那是你自己努力，若非你立下战功，又怎会有如此功名？你任马军指挥多久了？
4: 回报大人，三年了。
0: 哦，想必你在边关三年，立下战功无数，才会晋升如此之快啊。
4: 末将无时无刻不思竭尽心力报效朝廷，以报答包大人当年提携之恩。
0: 嗯，当初本府的确是没有看错你，不过你麾下左右卫营又怎会发生如此情势？本府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4: 回报大人，商州马军的军饷从未延迟发放。
0: 如此说来，是左右卫营扣饷不发。
4: 商州马军一向纪律严明，末将自信绝对无人敢扣饷不发。
0: 然而那士兵孙强却是言之灼灼，又是何故？
4: 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
0: 你又如何判定？
4: 末将立刻回营详查，请包大人允许末将明日再来回报。无论是扣饷不发，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末将在查明之后都会承担都下不严之罪，任凭包大人处置。
0: 这话说的倒有担当。好，本府明日就等你给一个交代。
6: 展公子。
7: 你休息好了？
6: 休息好了，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谢谢你。
7: 不用谢我，你自己多保重。
6: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在旁人看来，我的这种情形他们会特别惊讶，不过我自己倒不觉得什么。
7: 你确定不需要我送你？
6: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告辞了。
7: 小蝶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其实我也曾经想找你致谢，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没想到我们却再次相遇。我想，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来了。
1: 将军，
2: 属下
1: 兄弟
2: 该
1: 死，
2: 请将军恕罪。
3: 你们的确该死。
2: 将军
1: 开
2: 恩
1: 了，
3: 克扣军饷就是死罪。你们要我如何开恩？
2: 将军，请看在我兄弟二人追随多年，网开一面吧。
3: 你们还有脸提？若不是我一再提拔你们，凭你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升到营级指挥呢？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怎么会不够用呢？
4: 我们是欠下了赌债，所以
3: 住口！我平日里怎么告诫你们的？要你们把士兵当做自己的亲手足，你们竟敢打营中兄弟们的主意，我的话是不是全忘了？
2: 属下不敢忘，实在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3: 住口！上州马军一向严守军纪，从不扰民。如今你们克扣军饷，还逼着士兵去抢夺百姓的财物，我马军的军誉岂不被你们毁于一旦？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害群之马。孙强也好，你们也罢，既然犯下的是死罪，我也不必在包大人面前丢这个人。武进，刀来！
2: 将军饶命啊！
5: 将军，
3: 拿来！我亲手杀了你们，难消我心头之恨。
4: 将军饶命啊！
2: 将军，属下有办法解决。将军息怒，息怒啊！
6: 将军，杀了他们也于事无补，还是听听杨指挥有什么办法。
3: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
2: 将军，属下回去立刻把军饷全数补发，并且补到饷册。这件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绝不会损害商州马军的军誉的。
3: 包大人明察秋毫，你们以为能瞒得了他吗？
2: 属下会想出办法，让包大人深信不疑。
6: 将军，让他们试试吧。
3: 若不是为了保全商州马军的颜面，我绝不会饶了你们。
2: 谢将军
4: 开恩。
3: 不过话说在前面，如果包大人不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乖乖的等候受罚，休想要我为你们说一句好话。
2: 是
4: 是，
2: 将军放心，属下的办法一定可行。
3: 哼，快去！
2: 是。
3: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
6: 将军如果杀了他们，恐怕难向包大人交代的。
3: 哼，他们若是有银子补发，就不会动克扣军饷的主意了。去问问他们缺多少。你回到府里去见殿上吧，要不然他们必定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6: 是。

0: 哥，哦，小蝶，坐。你不在房里休息，出来干什么？
1: 听说你一回府，就一个人待在厅里生闷气，是不是军营里出了什么事啊？没什么，只是有个士兵和百姓发生纠纷。虽然是件小事。
0: 不过挺烦人的。
2: 你一向严格要求军纪，难怪会心烦。
1: 不提这些烦心事了。对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溜出去了？你可要说实话。
2: 哥，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武进在府里找不到你，还不急着向我禀告？
1: 将军，小姐常出去散散心，对身体有好处。
2: 我知道，如果以后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武进嘛。我才不要呢，这么多官兵跟着，还逛什么街啊？根本就是游街示众嘛。你呀，就是不肯听话。
1: 幸亏今天没人跟着，否则啊，小姐就遇不上那个人了。
0: 遇到谁了？
2: 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人呀。这回你们
0: 总该问出他的姓名了吧？嗯。 问出来了呀，他叫展昭。那你向他道谢了吗？那就好，这样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1: 蒋公子还问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还想和小姐再见面呢。绿珠，
0: 那就不必了。既然已经道过谢，又何须再见面？哥。
2: 人心难测，虽然他救过你，可是难保他以后不会再伤害你。他不是坏人，而且有可能也是来自官府。
0: 不管他来自何处，既然没有这个必要，又何必牵扯不清？
2: 可是将军，蒋公子对小姐很好的呀。
0: 绿珠，这件事轮不到你插嘴。
1: 哥，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对绿珠这么凶啊？
0: 我说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哪来那么多话？绿珠，你给我安分点儿，不准再随便带着小姐溜出去。
2: 是。
1: 哥，你不能这么怪他，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主。
2: 那好，那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你和他不准再见面。哥，哥，哥，哥！小姐，小姐，小姐。
3: 小姐，从今天起，没有人跟着，绝不准小姐再出门。
4: 是。
3: 将军，能否容武进多问一句？说吧。将军为什么不让小姐和他见面呢？
0: 你知道展昭是什么人吗？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江湖人称南侠。他毕竟来自江湖，又怎么会安定下来？如果小蝶和他交往，后果又会如何？
3: 将军是怕小姐受到伤害。
0: 展昭一旦离开，小蝶一定会伤心难过。 他这辈子已经够苦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再增加这份无谓的痛苦。
3: 如果展昭。

0: 为了小姐安定下来呢？倘若如此，受伤害的就是展昭了。
1: 为什么？
0: 我一直不敢让小蝶知道。大夫说，她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

0: 公孙先生。
1: 展护卫心中有诗：
0: 我
1: 南侠叱咤江湖，宵小为之丧胆。御猫惩奸除恶，贪佞闻之色变。然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想必展护卫不能独免吧？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1: 张龙赵虎说，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0: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1: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0: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1: 此话怎讲？
0: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1: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的什么样的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1: 唉，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0: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1: 不错，大人要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0: 请。
1: 好。
2: 哦，左卫营问不出来，
0: 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来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
1: 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
0: 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
1: 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2: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1: 大人是说，挟怨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
2: 不错，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
0: 大人，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2: 明日烦劳展护卫再与张龙、赵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自要看看神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3: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2: 哦，你可有凭证？
3: 两营饷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2: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3: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
2: 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2: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3: 回报大人，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
2: 这倒颇为难。
1: 大人，依饷册记载，两营的官兵的确均按时发放了军饷，而且

0: 不过，还需要相关的佐证文书，详细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无误。公孙先生还需要些什么佐证文书？两营的军籍名册和近一年的升迁补退案卷。末将尽快差人送至驿馆，交予公孙先生。
1: 有劳沈指挥了。
2: 扬镳扬镳，
3: 属下在。
2: 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4: 启禀包大人，属下有话要说。
3: 你说，
2: 为了表示属下兄弟的清白，我们情愿收押在牢内看管，等真相查明之后，再将我们释放。
3: 哦，杨豹，你呢？
2: 回报大人，属下也心甘情愿。
3: 沈指挥怎么说？只要能洗刷他二人的冤屈，还商州马军的军誉，末将绝无异议。左右卫营，可派副指挥暂代。
2: 既然如此，李大人，
3: 下官在。将他二人暂押大牢，切记。
2: 两位并未定罪，并非一般在押的人犯，要善加对待。
5: 是。
2: 两营相册本府带回，比对佐证文书确认无误之后，自会奉还。
5: 是。末将静候包大人传唤。
6: 啊，请。大人。
7: 大人，大人啊，大人啊，大人！叩见大人。找一间干净的囚室，二位杨指挥要在这儿委屈几天。难道不替他们换上囚服吗？嗯，
5: 换什么囚服？你真把老子当成关进来的囚犯吗？杨指挥，千万别生气，他不知道啊。
7: 我像囚犯吗？
5: 哎，好了，老二，你发什么火呀？ 既然都进来了，就忍耐一下吧。啊，听着，两位指挥只是暂时关押看管，你们千万要小心伺候。
7: 是。
5: 另外，两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
7: 是，开门。
5: 李大人，孙强也关在这儿吧？
7: 不，当然不是。 孙强他关在另一间牢房，是本州特意安排不让他和杨指挥照面的。请，二位指挥委屈一下啊，告辞。
5: 李大人请便。
7: 他们的计划能瞒过包大人吗？最好能，否则别说是包大人，连我都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6: 将军，左右卫营的指挥都不在，岂不是耽误了两营的正常运作？
7: 立刻传我将令，要两营的副指挥暂代指挥之职，直到扬镳扬镳回营为止。
6: 将军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8: 不知道，那要看包大人是不是相信他们了。嗯。
9: 启禀大人，外面有人找展大人。
8: 什么人找我？
9: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位小姑娘，她说她叫绿珠。
8: 大人，什么小姑娘？

0: 他怎么样了？啊，玉珠怎么了？
1: 小姐，小姐她又吐血了。
0: 我还以为
1: 小姐想见你，可是又不准我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问问你。
0: 玉珠，你放心，我找到人可以治她的病了。
1: 没有用的，好多大夫都治不了。
0: 这个人一定行，我去找他，你带我们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不去就是了。
0: 不去怎么治病呢？
1: 这，我想办法带他溜出来。
0: 溜出来？谁不让他出来？
1: 哎，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一定把他带来，你千万不要离开哦。
0: 哎，李珠。

0: 请进。展护卫，
1: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要帮展昭看小蝶姑娘的不治之症？
0: 记得呀。怎么，展护卫找到他了？
1: 不，是他的丫鬟绿珠找到驿馆来了。
0: 哦，那么小蝶姑娘呢？
1: 稍后就到，还要请公孙先生施以援手。
0: 那是当然，可是大人那边……
1: 展昭正式前来，请公孙先生和我一起向大人面报。
2: 哦，那当然义不容辞，一旦那位姑娘到了，就烦请公孙先生替她治病。
0: 是，
1: 多谢大人。
2: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1: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0: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2: 本府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

0: 小姐，我相信那位大夫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小姐一定要有信心呀。真的，展公子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的。
1: 绿珠，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又何必着急呢？
0: 小姐，
1: 其实我只是听进去你那句话，至少要再见他最后一面。
2: 小蝶。公孙先生来了。
1: 小蝶见过公孙先生。
3: 我不是大夫，不过我学过医，也治过病，姑娘可愿意让在下看看？
1: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请两位稍事回避。
0: 小姐。
1: 绿珠，别担心，不要在这儿妨碍公孙先生诊断，先和展公子出去吧。
2: 小蝶，你放心，公孙先生一定有办法的。

0: 上看起来像是个教书的，他真的能治病吗？
1: 若是他不能治病，我也不会请他帮忙的。
0: 那他为什么又不是大夫呢？
1: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大夫。
0: 哦，那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哎，你呢？你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呢？

0: 公孙先生可是查出什么来了？
1: 姑娘这病有多久了？
0: 自从我记事开始，这病就一直跟着我。
1: 发作的时候可是疼痛难当啊。
0: 是，
1: 尤其是你心情起伏、情绪激动之时便会发作。
0: 先生怎么会知道？
1: 你最近可曾因发病而吐血？
0: 尤其是最近，前两天还因此晕过去。长公子让我在这儿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的。
1: 姑娘，最近发作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间隔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
0: 是。公孙先生知道我这种

0: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1: 很抱歉，我治不了。
2: 小姐，
0: 他究竟是什么病？
1: 他患了严重的胃疾。
0: 就算是胃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药事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5: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4: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6: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0: 如果您达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块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岛，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块，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

0: 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就算是胃疾，也不会致人于死啊。六腑之中，胃最脆弱，也最容易得病。一般而言，的确不足以致人于死。不过，小蝶姑娘的情形却不同了。
1: 有何不同？
0: 她的胃已经严重受创而出血，这便是她经常吐血之因。 尤其是在受到刺激之时，更容易发生。

0: 难道他就无药可治了吗？
1: 药物治疗只能在犯病之初，他的病没有及时治愈，而且拖得太久，胃部出血已成惯性，最终将导致胃囊破裂，届时就回天乏术。
0: 那会在什么时候？
1: 难说，迟则两三个月，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0: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茫茫人海有缘相遇，却是如此结果。
1: 造化弄人，许多事情往往是半点不由人。
0: 如果可能，我宁愿替他承受这一切。
1: 既然如此，何不去告诉他？
0: 告诉他？
1: 没错，告诉他你的心意。
0: 一切已经不容改变，告诉他又有何用呢？
1: 啊，不，如果他必须离开人世，应该让他知道有人如此关怀于他，让他今生

0: 好了，丽珠，别哭了。
1: 我是为小姐难过吗？
0: 本来也只是试试，治不好就算了，有什么好哭的？没事的啊，丽珠，别哭了。好了，展公子，丽珠，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和展公子说。
2: 没想到连公孙先生都不能治。
0: 没什么，太多次抱着希望却总得到失望的结果，我早已学会不再让自己失望。
2: 可是我不应该让你再多承受一次折磨。
0: 不，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愿意再试。
2: 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让我去找你？
0: 因为我知道我的病无药可治，我不想增加彼此的痛苦。
2: 现在呢？
0: 现在我知道我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
2: 小蝶，
0: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2: 我答应你任何事。
0: 别把我宠坏了，我只要一件。
2: 你说。
0: 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我不想回去。
2: 当然可以。
0: 不，还有一件，我希望能每天都见到你。

0: 他要在驿馆住下。
1: 也许狱里不和，可是小蝶他所剩时日不多，请大人成全。
0: 好端端的一位姑娘竟然遭此不幸，本府又岂能忍心拒绝。

0: 好吧，就让他安心住下吧。
1: 谢大人。
0: 这是一名年轻女子寄宿在外，总该通知其家人，然后要妥善安排，切莫落人话柄了。
1: 大人请放心。

0: 这么晚还不回来，就算溜出去玩，也不至于到晚上还不回来吧。
1: 将军，没有看好小姐是武进的责任，请将军责罚。
0: 这不能怪你，是我要你出去办事的嘛。府里负责门禁的士兵怎么说？难道就没一个人发现他出门呢？
1: 小姐一定是从后门溜出去的，所以没有被发现。
0: 不管从哪个门出去的，他们都没有尽责。
1: 是，在下一定重重处罚他们。
0: 天亮之后派所有人出去找他，就算派出全军人马把商州城翻个遍，也要把他找回来。
1: 是，将军放心，在下一定负责把小姐找回来。
0: 小蝶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绝不能让她出事啊。

0: 相册是伪造的。
1: 正是。学生绞尽脑汁反复比对，终于看出破绽。
0: 你且说来听听。
1: 大人，若显示孙强是邪愿诬告，相册上官兵的签收是最有力的凭证，尤其是孙强本人的签收。
0: 不错，有孙强的签字胜过千言万语的辩解。
1: 左卫营的相册之中的确有孙强的签收，发饷日期是8月初1。然而根据周涯的记载，孙强早在7月中旬就被周涯拘捕收押了。
0: 如此说来，他们找人冒充了孙强的签字。
1: 正是。大人，要找一个善于模仿笔迹之人并非难事。
0: 因此而露出破绽，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这正所谓欲盖而弥彰。孙强的签字是由他人假冒，那么其他官兵又如何？
1: 大人，学三五人笔迹惟妙惟肖尚有可能，若是全营500余人尽皆如此，却绝难做到。
0: 换言之，其他官兵都是由本人签收了。
1: 是。以学生推测，他们必定是早已补发了军饷，否则全营官兵未必人人都肯听命签字。
0: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一来反倒证明了孙强所言不虚。
1: 大人，如今既然已判定相册乃是伪造，是否可以展开对杨彪、杨豹二人的侦讯？
0: 当然，明日一早就前往周衙，本府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够如何狡辩。

0: 人马坐轿已经备妥，请大人登轿。
1: 嗯，您二人前往左右卫营，分别向官兵查探不发军饷之事，待本府回到驿馆，立刻回报，不得有误。
0: 是，属下遵命。
2: 大人，包大人，哎呀，不好了呀，大人不好了。
1: 本府正欲前往州衙，你来此作甚？
2: 下官，哎呀，包大人要下官。
1: 李大人，不得如此惊慌失措，有话慢慢说。
2: 孙强他在牢里悬梁自尽了。

0: 下官防范不周，致令孙强在牢中自尽，请包大人治下官疏忽之罪。
1: 哼，自本府来商州至今，你不知犯下多少错误，倘若本府渐渐追究，只怕你这商州之州的官衔早已被罢黜多职。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1: 身为地方父母官，竟然蛮憨若此，本府真替商州的百姓叫屈。
0: 下官，下官。
2: 大人，孙强遗骸学生已经勘验完毕，他的确是窒息而亡。
0: 大人，仵作验尸也说是自尽身亡。
2: 不过他并不是自尽，而是他杀。
0: 啊，公孙先生怎么会知道？
2: 大牢之中有打斗痕迹，孙强身上有皮肉新伤，指尖留有他人的皮肤血渍，应该是在挣扎的时候由对方身上抓下来的。脖子上头除了一道被勒过的痕迹之外，上留有清晰指印，显然是被人扼杀之后固步一阵，佯装为自尽模样。
1: 李大人，如今你还认为孙强是自尽身亡？
0: 下官，下官。
1: 哼，王朝马汉，
3: 在
1: 传值班狱卒。
3: 是。
1: 李大人，你行事马虎，查证不实，岂能无愧于职守，又如何审断狱政？
0: 下官，下官。
1: 稍待，那狱卒前来之时必定矢口否认，你不许开口，由本府问话。
0: 是，下官一句话也不说。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4: 启禀大人，狱卒带到。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张顺。
1: 张顺，那孙强悬梁自尽之时可是你轮值期间？
5: 是，小的一时疏忽没有发现，请包大人惩处。
1: 在此期间你可曾擅放外人进入？
5: 没有，李大人严禁任何外人进入，小的怎敢违抗。
1: 那么你可曾离开牢房，哪怕是再短暂的时间？
5: 小人绝不敢擅离职守。
1: 你当真片刻都未曾离开？
5: 小的真没有。
1: 你也确认没有外人进入牢房？
5: 小的确认。
1: 好，来人呐，
3: 在
1: 将杀害孙强的凶手张顺拿下。
3: 是。啊啊，走，
4: 快走，
5: 冤枉啊，包大人，小的没有杀人啊。
1: 还说没有？那孙强生前曾极力挣扎，又留下明显证据，足证看似自杀，实为他杀，你还敢狡辩不成？
5: 大人，小的真的没有杀人。
1: 方才你分明说既无外人进入，你又未曾擅离职守，凶手除了你还会有谁？
5: 方大师，小人说谎，包大人明察，包大人明察。
1: 那你就从实招来。
5: 是，昨天晚上小的喝多了，傅立主动替小的代班，谁知道早上回来发现傅立不在，孙强已经自杀死了，就立刻向大人禀报。
1: 那你方才为何要说谎？
5: 方才小的怕受到责罚，所以说谎。
1: 那傅立又是何人？
5: 他也是狱卒，就是他让小人喝的酒，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1: 李大人，
0: 下官在，
1: 立刻将傅立拘拿到案。
0: 是，下官即刻去办。
5: 找到小蝶了吗？
6: 找到了，不过属下没有将小姐他们带回来。
5: 为什么？
6: 属下带人四处寻找，有人见过与小姐和绿珠相像的两名女子，属下经过确认之后知道他们已经进了驿馆。
5: 驿馆？可是万地官员往来住宿的驿馆？
6: 是，包大人正在那里暂宿，属下不便带人擅自进去搜人，所以特地回来请示将军。
5: 他终究还是去找展昭了。
6: 将军，要不要？
5: 不用了，在包大人那里比较安全，既然他一心要去，就由他吧，就让他和展昭相处几天，至少可以了他一个心愿。
2: 大人，孙强之死想必与杨彪、杨豹有关，可是他二人分明被关押在大牢之中，分身乏术，充分摆脱了行凶之嫌。
1: 不，杨彪、杨豹若要将孙强灭口，无需亲自动手，自行入牢关押之举，如今看来似乎又有欲盖弥彰之嫌，本府认为不会如此简单。
2: 大人，是否有可能仅是孙强与傅立之间本有私人恩怨，而与军饷一事毫无关联？
1: 不无可能，然而那傅立被买通的可能性更高。至于是否扬镳扬豹，那就必须要问傅立方能得知了。
2: 大人，无论孙强之死是何人所为，杨彪、杨豹兄弟二人伪造响册已然属实，大人可要依此对他二人再做审讯，先坐实了克扣军饷之罪。
1: 不急，本府要张龙赵虎再赴做右卫营遍寻官兵，便是为了取得实证，以便证明军饷乃是补发，响册乃是补造，一旦取得官兵的证词，再办不迟。
2: 是，不过
1: 公孙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2: 是，大人何以未分派任务给展护卫？
1: 本府是希望能让他有较多的时间陪伴小蝶姑娘，况且此时尚无急需展护卫之处，就暂且如此吧。
2: 是，大人用心良苦，学生只是担心是否会因此让展护卫有被冷落之感。
1: 公孙先生，小蝶姑娘命在旦夕，而展护卫似乎又用情已深，本府又何忍剥夺他们这所剩无多的相聚时刻？除非能够奇迹出现。

0: 小蝶姑娘起死回生，否则还是不要打搅他们吧。
1: 是，学生明白。
2: 包大人，
0: 那傅立可曾拘捕到案？
2: 回报大人，那傅立不在衙内，昨天夜里也没回家，下官已派出州衙所有人马在城内找他。
0: 倘若他已潜逃出城，你又如何找他？
2: 不会不会，下官已查问过各城门的守城官兵，没有人看见他出城。
0: 哼，倘若找他不到，本府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
2: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能找到他。
0: 好，本府暂且先回驿馆，一有讯息立刻来报。
2: 是，下官遵命。
3: 长公子，
4: 你出来干什么？怎么不在房里休息？
3: 不发病的时候，我和一般人并没有差别。在房里待了一天，闷得很，想出来走走。怎么，你昨天没睡好吗？
4: 我睡不着。
3: 为了我的病，我就知道我会拖累你。
4: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关心你，牵挂一个人，我心甘情愿。
3: 谢谢，谢谢你，你让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来，让我更珍惜剩下的每一天。
4: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你？为什么？
3: 别这么说，上天对我已经很偏爱了，因为他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遇到了你。

0: 启禀大人，属下去问过左卫营的官兵，他们说军饷从来没有研发拖欠过。
1: 右卫营也是如此，他们更不承认军饷是补发的。哦，
0: 他们有避而不答，转为配合杨彪杨豹的说辞，想必是事先交代了。嗯，你们退下吧。是。
2: 大人，倘若官兵不肯作证，只能证明有人冒领了孙强的军饷，而不能追究伪造饷册之罪了。不错，如此一来，即使有罪，却罪不至死。哼，然而本府却绝不会让他们轻易脱逃。且待复礼归案之后再议，本府确信，会让他们接受应得的惩罚。
3: 大人，小蝶想来拜见大人。
2: 哦，他有事要见本府。

0: 他说住在驿馆多日，打扰了大人，于情于理都该向大人当面致谢。
1: 他身体不好，就无需客套了。
0: 不过他已经在厅外候着了，
1: 既然如此，就请他进来吧。
0: 小蝶，快来拜见大人。
2: 小蝶叩见包大人。
1: 姑娘请起。
2: 谢包大人。
3: 包大人并不可怕嘛，我听人家说你从来都不笑的。
4: 绿珠，不得无礼。
1: 绿珠，本府面对作奸犯科之徒，的确是从不假以辞色，可是对你们却无需如此。
2: 包大人慈悲心肠，容许小蝶借住驿馆，小蝶当面致谢。
1: 姑娘，依理本府该派人通知姑娘的家属，然而展护卫却说姑娘有不得已的苦衷。
2: 小蝶实在不便透露身份，也不便通知家人，还请包大人恕罪。倘若包大人因此将小蝶逐出驿馆，小蝶也无话可说。
1: 哦，是吗？
0: 大人，
1: 展护卫无需担心，本府从不强人所难。
2: 多谢包大人体恤。
1: 姑娘就安心住在此处，只要本府扔在驿馆，自然无碍。若是姑娘觉得合适之时再透露身份，也还不迟。
2: 多谢包大人，大人公务繁忙，小蝶不敢在此打扰，先行告退。
1: 姑娘请。

0: 参见大人。
1: 李大人派人传讯，已经找到傅立了。
2: 哦，可是已将他拘押在州衙之中。
3: 回大人，我们发现的是傅立的尸体。

0: 将方才验尸所得详细记载于验尸单上，以备查询。
1: 啊，是是。他是如何致命的？一剑毙命，干净利索，凶手的武功不弱。李大人，
2: 下官在。
1: 此案显然是傅礼杀害孙强，而后却被杀灭口，内情绝不单纯。
2: 是，包大人明察。
1: 他二人验尸及相关证物必须登录保存，绝不可因疏忽而丢失。
2: 是，下官一定小心翼翼，收藏妥当。
1: 此外，既有孙强牢中被害之力，杨彪、杨豹的安全你也必须特别留意。
2: 是，下官立刻派大队人马保护大牢。不，下官是说一定会严加防范。

0: 李大人，干嘛进来那么多人呢？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他们是来保护二位的。
0: 保护？干嘛要保护？

0: 会有人来谋害二位，这全是包大人的好意呀。
1: 李大人，你把话说清楚。
0: 其实也没什么，这孙强在大牢被谋害了，包大人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二位身上。现在没事了啊，不必担心，有这么多人保护，谁也不敢来啊。老头，
2: 大人，
0: 两位杨指挥要什么尽管照办，一切维持原样。
2: 是。
0: 好好好，两位休息吧，本周就不陪你们了，告辞。啊，
2: 恭送大人。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孙强怎么会被人杀了？
1: 我也正奇怪呢。是不是你派人？
3: 没有啊。
1: 我也没有啊。
3: 不管他，反正军饷补发了，现在孙强又死了，这下连出头告我们的人都没了，我们可以安心了。
4: 公孙先生，
5: 展护卫，展护卫因何没有陪着小蝶姑娘啊？
4: 她正在休息，她的精神体力好像更差了。
5: 这是在所难免，展护卫必须先有准备，往后他的情形恐怕会越来越差。
4: 对了，孙强的案子进行得如何了？
5: 这大人要展护卫好好陪着小蝶姑娘，这件案子请展护卫暂时不要介入。
4: 公孙先生，
5: 这是大人的一番好意，展护卫莫要介怀，果真有需要之处，自然会请展护卫协助，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啊，大人还在厅中等候，在下就不多说了。

0: 我们慢慢溜一会儿，不要立刻停下来。是。哈哈，神指挥啊！李大人什么时候来的？啊，没多久，没多久。可惜李大人不善骑马，不知错过多少各种乐趣啊！哎，那是，神指挥骑术精湛，让人佩服佩服啊！李大人。 找我有事？啊，是啊，神指挥恐怕不知道，孙强他死在牢里了。嗯，可是得了什么疾病？不不，我原以为他是自杀的，可包大人却查出他是被人谋杀的。这怎么可能？谁敢闯进大牢杀人？哎，说来惭愧呀，那凶手。 竟是衙里的狱卒，狱卒。那狱卒和孙强有什么过节？嗯，那就不知道了，因为连他也被别人杀了。哎，那包大人查出凶手没有？没有。哦，包大人特别交代，要注意两位杨指挥的安全。 免得再发生同样的情形。
1: 这凶手胆子太大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0: 那就更不知道了。只因孙强是马军的。

0: 士兵，所以本州觉得应该知会马军指挥一声。啊，
1: 有劳李大人了。啊，
0: 应该应该的。孙强他死在牢里，确实是州衙的疏失。申指挥，你千万不要责怪本州啊！
1: 哎，不，孙强违反军法，抢夺民财本来就是死罪，如今死在牢里，那是罪有应得。

0: 你怎么了？我没事。你不必瞒我，我看得出来。我真的没事。虽然我们要珍惜剩下的这些时间，可是我不希望你为了要让我快乐，你自己反而不愉快。这样，我不会真正的快乐。
1: 说实话吧，
0: 包大人在追查一件案子，为了让我专心陪你，所以不让我参与。我还是拖累了你。
1: 我也并不是非要查案不可。我的确想把事情全留给你，可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2: 做你该做的吧，我只要可以每天看看你就够了，并不一定要你一直陪着我。
3: 不，我们不需要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2: 你要离开？
3: 我要带着小蝶一起走。你们要去何处？
4: 也许是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去什么地方都没有差别。既然没有差别，你们又何必离开？大人，小蝶的日子所剩无多，我要把握每一分时光和她在一起，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3: 如果不离开，我不能为了陪他而无视大人追查的案子，这样对两方面都有亏欠。本府了解你的感觉，也找不出任何劝你们留下来的理由。你们去吧。
4: 多谢大人成全。 一旦展昭会回到大人身边的。

0: 展会请留步。
1: 公孙先生，让他们去吧。
0: 大人，如果他们真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就不该走。
2: 公孙先生的意思，
0: 有句话要先说清楚，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试一试。
1: 公孙先生有话就请明说。
0: 大人，有一个方法，或许可以救他。

0: 公孙先生，请说。
1: 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成功的机会有多大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要不要治疗，你可要想清楚。
2: 如果没有人试过，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呢？
1: 一位前辈名医留下了一份残本医书，依照他的推论，觉得此法应该可行。在下这几日曾经仔细推敲过，觉得此法也的确有效。
0: 公孙先生，你一定要有把握才行啊。
1: 啊，不，有没有效和有没有把握是两回事。这个方法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只有冒险一试。
0: 如果这是唯一的机会，我愿意试。
2: 小蝶，
0: 就算出了问题，不过是提前了几天，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如果真的治好了，我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来陪你啊。

0: 公孙先生，你快说。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

0: 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

0: 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

0: 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

0: 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承认电梯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小蝶姑娘的病因在胃。依在下的估计，她的胃囊已经破了一个洞。
1: 啊？什么？胃破了一个洞？
0: 这个方法就是取出胃囊，把洞补起来。
2: 你这治疗之法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啊。
0: 若非如此，又怎能治好一般人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呢？
2: 话虽如此，但其理安在？
0: 一般医者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所以清楚明白，是经过

0: 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经验累积而来，甚至千方百计寻来尸首逐一检视啊，就如同仵作验尸一般。
1: 嗯，仵作验尸经常必须开膛破肚才能查明死因。
0: 嗯，由此明了治病之因，而后对症下药。但当药石已无法治愈之时，若将患病之处切除缝合，依然可以除去病根。
1: 可是开膛破肚之后，岂不是非死不可？
0: 哈，不，神医华佗刮骨疗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并无差异。只要不失血过量，伤口不蓄脓恶化，医理推论应该无伤于性命。
1: 依你之言，虽无绝对把握，却的确值得冒险一试啊。那小蝶姑娘果真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倒也颇有胆识。何时开始治疗？
0: 还有些必要的准备，明日方可实行。
1: 好，就开始安排吧。若需要人手，随你调动。

0: 明天，明天就能决定我是生是死，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你，是不是能和你长相厮守。
1: 没事的，你一定会好的。
0: 你这么有信心？
1: 我相信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0: 如果这个病没有让我们分开，你会为了其他原因离开我吗？
1: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们。
0: 真的吗？
1: 真的，我答应你。

0: 大人，
1: 可曾准备妥当？
0: 回大人，大致妥当了，明日还有最后的几个准备工作。
1: 很好，明日你就留在驿馆之中专心治病，本府要去一趟州衙。
0: 大人不要学生陪同前往？
1: 有王朝他们几个陪同足矣。
0: 大人，对付杨氏兄弟，大人不是打算采取不审不问之法，让他们自乱阵脚吗？
1: 本府并未改变策略，他们虽关在牢中，却并非在押人犯，想必颇受利益。
0: 大人是想让他们受些压力？
1: 不错。此案涉及两条人命，他人虽在牢中关押，却不能证明未曾教唆杀人。
2: 这，包大人，属下不服。
3: 包大人，冤枉啊！包大人，
1: 本府一向讲求勿王勿纵，一旦查明与你二人无涉，自会将你们释放。不过，若是果真与你们有关，本府绝不轻饶。如今，你二人已非自擒入狱，而是涉及两起命案的嫌犯。来人呐！
4: 在，
1: 将他二人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发落。
4: 是。
2: 啊，走
4: 走，
2: 包大人，包大人，
4: 包大人，
2: 包大人，冤枉啊！
4: 包大人。

0: 如此一来，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以静制动之策，必有所获。嗯，
1: 但愿如此。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了？
0: 学生已准备妥当。嗯，
1: 可有需要配合之处？
0: 大人，学生施术之时，最近受到惊扰，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学生更易集中精神。嗯，
1: 本府明白了，你去吧。
0: 是。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本府令谕，驿馆内外务必肃静，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更不得接近厢房。
2: 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在驿馆附近大声喧哗。
3: 是。

0: 小蝶姑娘，我会用金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要害怕。
1: 我相信你，请你放心施术吧。

0: 将军，李大人来了。申指挥，李大人再度莅临，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申指挥取笑了，本周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1: 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不，不是，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 当做孙强复立命案的嫌犯，正式收押了。什么？包大人下令，本周不敢不遵办呐！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信的。
0: 难得李大人有心，
1: 他们是沈指挥的人，我不能不关心呐。话已带到，那我回去了，告辞。
0: 李大人请。
2: 将军，怎么会？
0: 不听。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很顺利，应该会没事。哎，别去，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多谢公孙先生。哈，等他康复之后。 再谢我也不迟啊，展护卫，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放心，有你这份真诚，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公孙先生辛苦了。
1: 啊，大人言重了，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怎敢言苦？
0: 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
1: 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
0: 依你估计，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
1: 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
0: 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物。
1: 不，大人谬赞了，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倘若能够平安度过，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
0: 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的。

0: 绿珠，绿珠。嘘，我知道不能找他。
1: 知道你还来干什么？
0: 我不放心，一定要来看看。
1: 嗯，也对。如果你不担心小姐，我倒要替小姐担心了。
0: 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1: 不行，我得陪着小姐。公孙先生说了，如果有任何动静，要立刻去通知他。
0: 你放心，有我在。

0: 干什么？干什么？要饭不好好吃，想造反呐？给老子做好吃的！嘿，你把这里当成饭馆了？就这个，你爱吃不吃？
1: 你敢这样对我，等老子出去了，绝饶不了你！
0: 哼，那你也得出得来才行啊！依我看呀，你们不是老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前回老家。
1: 还耍什么横啊！去，老二，你干什么？我受不了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非出去不可。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吧。
2: 沉住气，他们关不了我们多久的。
1: 这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把咱们当杀人犯了吗？逼急了。
3: 我还真想杀个人出出闷气。别急，孙强的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迟早他们得放人。
4: 那得快查呀！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
5: 下官拜见包大人。
3: 李大人不在州衙公忙，来驿馆做什么？
4: 下官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
5: 哦，他人可是出了事？
4: 不，没事，没事。既然没事，李大人为何说为他们而来？这个下官是来请示包大人，下一步要下官做什么？州衙该准备些什么？
5: 州衙该如何就如何，又何须来请示本府？下官是想问孙强和傅立被杀一案。
3: 哦，
5: 莫非李大人有新的线索？不，下官没有，下官只是想知道包大人查得如何了。
4: 本府自会追查，
5: 莫非本府还该向李大人禀报查案的细节不成？下官不敢，下官不敢。
4: 那就好，
5: 你只要确保杨彪、杨豹在大牢之中安然无恙，其余的事就不必操心了。是，不过，包大人。
4: 你准备何时升堂审问他们呢？该审之时自会审，该问之时自会问，切记，
5: 不许任何人探监，明白吗？下官明白，下官明白。你去吧。是，下官告退，告退。
6: 大人不打算告诉李全对杨氏兄弟的策略，
7: 不能说，
6: 否则只怕会前功尽弃。
7: 是，学生明白。
8: 醒了，醒了，小姐醒过来了。

0: 很高兴，我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
1: 你终于熬过来了。
0: 我说过，我会成功的，不是吗？
2: 公孙先生，请。
1: 公孙先生。
0: 公孙先生。
3: 别动，别动，千万别动，伤口会裂开的。
4: 行了，展昭，交给我，你先回避一下。我要检查伤口，你在这儿不太方便。

0: 将军，
1: 左卫营右卫营的情形如何了？
0: 左右两营副指挥都很尽责，营务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不能因为杨彪杨豹的事而误了正常的运作。
0: 是，只是有些营务他二人不在，别人难以插手。
1: 随我去州衙一趟。
0: 将军是去？
1: 去看看杨彪和杨豹，同时让他们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
2: 申指挥，你要探监？
1: 请李大人通融。
2: 这，申指挥，这样不太好吧？
1: 怎么，李大人不准？
2: 不，包大人特别交代过，两位杨指挥是涉案重犯，明令不准探监。
1: 连本座也不准？
2: 这，包大人的命令，我实在不敢违抗啊。
1: 这么说，李大人是不肯赏脸了？
2: 不，沈指挥，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不给你方便，实在是……
1: 李大人，要是本座非见不可，你能挡得住我吗？
2: 这……
1: 李大人若能配合，你我不说，包大人又怎么会知道？我不过是让他们把两营之事交代清楚，既用不了多少时间，更不会把他们带走。李大人又何必担心呢？
2: 申指挥，我这个
1: 我的耐心有限。李大人，最好快点拿主意。
2: 那我先去安排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立刻举办，请稍后。
3: 叩见大人。大人，真的要他们全撤出去啊？
2: 废话，我说撤就撤。
3: 是，
4: 你都退出去。
5: 是。

0: 大人，还有你呀，
1: 还有我。
0: 大人，小的是牢头，如果也出去了，犯人怎么办呀？
2: 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
0: 可是，
2: 去，带他们走远点，等我叫你们再进来。
0: 是。

0: 李大人，这是干什么？他们干嘛都出去了。好，
1: 没事没事，两位别急，有人要来看你们，你们稍等一会儿。啊，沈指挥，请。
0: 将军，将军，你总算来了。
2: 将军，将军，快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吧！
3: 别急，先把话说清楚。是不是包大人下令把你们当作杀人嫌疑犯关起来的？
0: 是啊，是他把孙强的死印栽到我们头上。
3: 等他查明孙强的死因，自然就会放你们出去。
2: 可那他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0: 是你们咎由自取。如果
3: 包大人就这样把你们关一辈子，你们既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
2: 可是孙强的死，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啊。
3: 那你们向包大人说去吧，只要他相信你们的话，你们就不必担心。
0: 将军，能不能请你替我们向包大人求求情啊？
3: 我说过不会管，自请入狱。
0: 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招，你们自己承担吧。
3: 将军，是属下自作聪明。可是将军也不能借此不救啊。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救你们。左右卫营有很多事，你们的副指挥并不清楚。如今，
0: 在，
3: 让他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0: 是。
2: 将军，
0: 将军，我们毕竟是上州马军的人呐。
3: 把事情交代清楚，我会替你们向包大人说说。
0: 谢谢将军。
2: 将军。

0: 来人，
1: 在，
0: 备轿。
1: 是。
2: 沈让去探监？
3: 是的，下官不敢隐瞒，故而特来禀报大人。
4: 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任何人前去探监。你可是将本府说的话当成耳边风啊？
3: 下官不敢。下官原本不让他进去的，可是
4: 你对他倒是唯命是从啊。
3: 下官，
5: 沈指挥不过是军级指挥，李大人却是五品知州，为何他反像是李大人的上司啊？商州马军虽是禁军，不隶属州衙管辖，李大人也无需如此。
4: 谦冲礼让虽然是美德，但太过委屈则失诸懦弱，更有违朝廷体制，李大人不可不慎。
3: 是下官知错。
4: 知错能改方是正道，而后不许再犯。
3: 是，多谢大人不罪之恩。
4: 起来吧。
3: 谢大人。
4: 那杨彪和杨豹在牢中的情形如何？
3: 下官特意要牢头注意，他们两人现在情绪极不稳定，而且脾气相当暴躁。
4: 继续观察，若有特殊的举动随时来报。
3: 是，下官告退。

0: 都明白了吗？吴静已经交代过了。最近烦人的事特别多，将军还是在替小姐担心吗？虽说小蝶在驿馆安全没有问题，可是我还是难免挂心。
1: 那就把小姐接回来吧。不，倒不必非接她回来，只要能看到她的确无恙，展昭能对她细心照顾，我也就安心了。
0: 将军要亲自去驿馆？有此必要。
1: 包大人甚至不知道小蝶就是我的妹妹，否则一定会派人知会于我。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向包大人说一声。如果将军要去见包大人的话，还要做另外一个准备。
0: 嗯？什么准备？
1: 李缺一向胆小怕事，将军去大牢探监之事，他势必 会向包大人禀告的。
0: 我也有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是为了左右营的公事才去探监，可是毕竟还是违反了包大人禁止探监的命令。这件事，我必须主动向包大人认罪才对。好，我们立刻就去驿馆。
2: 是。

0: 小姐，我看以后呀就轮不到绿珠了。
1: 为什么？
0: 有展公子在呀，哪还轮得到我呢？
2: 来，
0: 展公子，小姐就交给你了，我去加点热水。来，
3: 将军请。

0: 你要见本府，因何不前去州衙？
1: 回包大人，末将若是为了公事，自然该去州衙，但这次前来兼及公事与私事。
0: 哦，何谓私事？
1: 末将所谓的私事与包大人无关，末将是来找人的。
2: 沈指挥恐怕是弄错了，驿馆因为包大人赞助而未接纳其他官员，沈指挥要找的人应该不在驿馆。
1: 末将属下亲眼见到要找之人进入驿馆，但不敢惊扰包大人，末将亲自前来禀告，希望包大人允许末将在馆内找人。
0: 你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是一位叫小蝶的姑娘和一位叫绿珠的丫鬟。
2: 沈指挥找他们有什么事吗？
1: 小蝶正是舍妹沈蝶。
3: 沈让是马军指挥，他来见包大人也很平常，你为何如此惊慌？

0: 是我哥哥。
1: 什么？
0: 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将军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呢。没关系，迟早大家都会知道。
1: 那我更不明白了，沈让是你哥哥又如何？为何不肯让我知道呢？
0: 因为哥哥他不准我和你交往，甚至连见面他都不准。
1: 什么？他的病治好了？
2: 全掌公孙先生妙手回春。
1: 这么说他以后再不会犯病了？
3: 已经完全根治了，只要调养得宜，沈姑娘会像一般人一样，再也不受胃疾缠身之苦。
1: 多谢公孙先生对舍妹的救命之恩呐！
3: 救他命的不是在下，而是展昭。
1: 我去找他。
0: 不要。
1: 小蝶，我们既然决定要在一起，必须要排除任何障碍。我必须要和你哥哥谈。
0: 你千万不要和他起冲突。
1: 放心，不会的。
0: 将军。哥。
3: 哎，别动，你忘了在下说过不能乱动吗？
0: 我。
4: 小蝶，听公孙先生的话。
3: 你不但不能乱动，而且更不能因为受到任何刺激而情绪激动，明白吗？
4: 公孙先生，我可否和小蝶单独谈谈？
3: 当然可以，不过时间不能长，他需要足够的休息，知道吗？
4: 好的。
3: 好了，我们先出去，让他们谈谈吧。
0: 将军。

0: 哥哥，哎，听公孙先生说，你的病已经治好了。
1: 展护卫，他为什么不准你们交往？吕柱，你和沈姑娘真的不知道原因吗？真的不知道，将军发那么大的脾气，谁还敢问呢？
0: 你不反对了？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极力赞成你们交往。谢谢哥哥。哎，
1: 别乱动嘛，会影响伤口的。哥，你怎么会改变主意的？你不希望我改变主意吗？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吗？现在不同了。 如果你们彼此珍惜，我这做哥哥的只会为你们祝福。我现在只担心他对你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幸福。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包括他的人品。哥，你只见过他一面，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人品如何呢？哼，很简单。 他在江湖上人称南侠，是侠义之士。况且能留在包大人身边，那人品就不会差。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妹妹的眼光。嗯，哥。好了好了，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不要太劳累了。我出去和他谈谈。嗯，哥。
0: 别太难为他。
1: 放心吧，我会有分寸。你别乱动啊，我叫绿珠进来陪你。

0: 公孙先生，小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啊，
1: 只要再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0: 再次向公孙先生致谢。
2: 申指挥客气了。
0: 吕珠，
2: 将军，
0: 回房间陪小姐去。
2: 是。

0: 你就是展昭？
1: 正是。
0: 江湖人称南侠，皇上亲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御猫展昭。
1: 那是江湖朋友抬爱，皇上恩宠。
2: 沈指挥，包大人还有事要和沈指挥说，稍后在厅中相见，在下先去回报了。
0: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几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

0: 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

0: 显得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加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

0: 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

0: 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1: 皇上臣恭请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咱跑到远山，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转机风。
1: 大哥，
0: 你快来我们军中求生。
1: 队长，季增他们被抓到了。
2: 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啊？咱们去救他。
1: 没子弹了，咋救啊？白队长，
3: 秦策大哥，你咋来了？你咋没上山呢？
4: 这鬼子，
3: 这啥玩意儿啊？
4: 土里来，
3: 这玩意儿能响吗？
4: 放心吧，我是锁炮仗的，保证能响。
2: 大哥，快点啊！
1: 鬼子来了，
2: 快一点！

0: 二愣死了，局长，二愣有种，咱要大胜我在身，咱们赶紧走，走，哎，
1: 死，哎，兄弟们，啥事？

0: 这回出不去了，咋办？哎，铁蛋大哥不是说各家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
1: 好嘞。
0: 哎，这边，坐着歇会儿。哎，搁这儿，歇会儿。哎，快，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土地连着点儿也不咋地呀。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1: 俺也知道那眼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0: 改名啊！
1: 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是咋弄的。那一拉弦，嘣就炸。
0: 要弄的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啊！来来来，从这上去，从这儿啊。

0: 天赛大哥，
1: 金花，你们咋样？
2: 你们来了，
3: 来下来，快快快，
0: 没事没事
3: 没事。
0: 白队长，金松和战魁大哥呢？
4: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0: 啊，撒娇！
4: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0: 哎呀，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哪能？
4: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
5: 天赛大哥，啊，
4: 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5: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4: 走，咱们上去瞅瞅，顺便再捡几条枪。
5: 知道了，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0: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柱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你别动，
1: 大哥。哎，那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2: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

0: 你活着比我值。
1: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稼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呢。
2: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稼营了，庄稼营的惨案你听说过吧？
3: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
2: 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0: 季总，你不能死，杏花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1: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哎，狗养呢？哎，季总。
4: 为啥那谁？放下你的武器，慢慢地走进来。
5: 这刀我可不能扔，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4: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5: 对，我就是庄继宗。
4: 哟西，我终于找到你了。可以找见你的同伙一起，一起出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5: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4: 那么你自己慢慢地坐起来，你出来。

0: 来人啊！救我！来人救我！
1: 啊！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2: 对，我手上有病毒，快救我！我
1: 是侦缉队的啊，还是个队长？
2: 是。
1: 这坟是你扒的？
0: 鬼子命我干的！
1: 真要庄稼赢绝活，我他妈不干了！刘秃子，你老实跟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2: 七八十个。
1: 后边有援军吗？
2: 没听说。
1: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撞上的吧？
1: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0: 咋回事儿？
1: 怎么样？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甭杀他。
0: 嘿，太新鲜，能在你手底下放下个鬼子，挺新鲜事儿。
1: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2: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3: 鬼子放下，咱赶紧走。

0: 上去啊，沿着往上走呢。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边走。
0: 有声音，
2: 小样，
1: 这上面有人，走。
3: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别在大哥不是回来叫咱们吗？我憋得喘不上劲儿，弄成这样子。
4: 回来了，
5: 天赐大哥，你回来了。是金宗，金宗。
2: 一婶儿，金花。
5: 金宗，
2: 你们俩还活着呢！
5: 金宗，
2: 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啊！
5: 掌柜大哥，你受伤了？
2: 没事。哎，咋样啊？
5: 金宗，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2: 哎，先别说这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5: 是咱们的牲口棚。
2: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5: 对呀。
2: 在这儿待着，我上去看看。
5: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个儿。主儿，
1: 我是你祖宗，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2: 我要，别杀他。
3: 哎，队长，田三大哥，
4: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5: 狄总，真没想到啊，战猴兄弟呢？
1: 在地道里呢，
4: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
1: 等会儿，他怎么办？
6: 大军跟我说，他对咱们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他要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0: 我不说，我不说，我真是不说。
4: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
6: 走，下地道，往崔七走。
4: 好，他走吧。
0: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的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战间的儿媳妇，就让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你们等死的，凭啥？你还算个人吗？
1: 住手！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
2: 刘政委，
0: 刘政委，白队长跟季谦他们死的冤呐！
1: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是英雄。
0: 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求、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
2: 刘政委，还是让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
0: 你甭来这个，你当我不敢吗？
1: 小刘，我命令你把枪放下。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
0: 还同志？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1: 别说了，他们有错误，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
0: 还同志？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甘乃夫人！
2: 刘政委，杏花她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她带回来的。
0: 还说不是汉奸？洪金友是全县最大的汉奸。
1: 小刘，有关洪金友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还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顾大局吧。
2: 刘政委，我错了。
1: 季总同志，白队长和季协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去消灭敌人，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赵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0: 一直跟我说纪律，纪律。到了队伍上，得守纪律。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呢。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得守纪律。
1: 季总，别难受，你都是为了我才犯的纪律，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你们了。
0: 是王金龙。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小花，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季总，你就别再琢磨了，再回去吧。
2: Oh.

0: 走走走走走，好，放这放这放这，轻点，你们给我抬屋里去。
1: 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了啊！要依着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0: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搬动我吗？抬屋里去。
1: 来，抬下来，走。
2: 你他妈的，你。
0: 哎，给他拿走，臭小子，臭小子，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你他妈命都是我给你捡回来了，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这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 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啊，娘，你别关门啊，娘，我回来往后我就收着你，哪块我也不去了，娘。娘啊，我知错了，我不是人呐。娘啊，我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娘，你就瞅我一眼。 跟我说句话吧，你看看我娘，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不理我，我还怎么活呀，妈呀，我的娘！你都2年多没跟我说话了，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我走错了道，你不搭理我，街坊邻居们也不搭理我，你知道我现在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我这。

0: 生年你没放过我呀，娘啊！啊！娘，我这回回来再也不能就守着您了，孝敬您，陪您说话，伺候您。你听见我说的这些话了？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1: 你总算孝敬，这回娘放心了。

0: 命令に従います。
1: 中佐殿、
0: 君たちは先に行ってくれ。私を一人に安静にさせてくれ。
1: 中佐殿、
0: 頼む。

娘，在家睡是真舒服。啊，哎呦，娘，你起了吗？

有个娘真好。娘，娘，回头啊，你得带我去四爷家去一趟，让他在族谱上给我添一笔。我刘秉德那，娘。

0: 二，
1: 好，你看，
0: 是，
2: 一，
3: 下。
1: 小心！
3: 立
2: 上！
3: 立正！

0: 其实啊，
1: 哎，
0: 还是你会做，要是我的话都成疙瘩了。
1: 这个不能着急，你慢慢搅和。
0: 那行，我切菜去了。
1: 哎，
2: 小花。
3: 哎，岳政委，
2: 怎么样？部队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来了之后我才觉得，以前都是瞎过日子。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以前在家吧，我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吃了上顿就等着下顿。
2: 哦。
3: 现在来了之后，觉得这儿可干的事可多了，我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来。
2: 哎，对了，杏花，我听人说你以前上过女子中学。
3: 是啊，上了2年。
2: 哦，太好了，我们部队啊，就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杏花，有时间你给战士们上上课，怎么样？
3: 我那点墨水行吗？
2: 当然行了。我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从来没有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教他们文化呀，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项任务。
3: 行，那我就试试。
2: 好，
4: 杏花姐。
3: 哎，
4: 帮我搭把手。
3: 来了。

0: 这次啥任务啊？咋又不带着弟兄们呢？我还想咱俩扣子呢。
1: 别着急，有你干。
2: 季总，当心啊。
3: 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岳政委，别送了，我们走了。

0: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惊慌。
1: 放心吧，我肯定会遵守纪律的。
0: 祝你们成功。
1: 走了。
2: 刘秃子，来，刚做出来的，趁热吃吧。
3: 哦，谢谢谢谢。
2: 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4: 怎么，刘秃子？
2: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
5: 好，好嘞。哎呀，
2: 来来来，后头请。
4: 哎，那刘秃子咋成这样
6: 了？哦，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
1: 哼，这是报应。
4: 嗯，
6: 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可惜了。
1: 那可惜啥啊？
6: 本来啊，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结果眼瞅着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
1: 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稼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得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4: 对，
6: 不过他能听得懂日本话，有时候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
4: 啊，
6: 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4: 走，
6: 里边去。
7: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
6: 叫贾腾。
1: 嗯，叫什么？
6: 贾腾。
7: 哟，
1: 贾腾，逮机会啊，找他软肋上狠狠的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对，
6: 行了，先不聊鬼子了。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7: 胡队长，对不住啊，上回不该瞒着你。哪叫队长给我们倒水了？
6: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1: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哎，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7: 你还想违反纪律？
1: 二位，
6: 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他是个好人。
8: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0: 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

0: 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0: 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 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

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有兔子啊，来，刚做出来的，趁热吃吧。
1: 哦，谢谢谢谢谢。
0: 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2: 怎么，有兔子？
0: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
3: 好嘞。哎呀，
0: 来来来，后头请。
2: 哎，那刘秃子咋成这样
4: 啊？哦，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哼，
5: 这是报应。嗯，
4: 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可惜了。
5: 那可惜啥？
4: 本来啊，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结果眼瞅着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
5: 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家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得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2: 对，
4: 不过他能听得懂日本话，有时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啊，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0: 走，
4: 来里边请。
6: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
0: 叫贾腾。
5: 嗯，叫什么？
0: 贾腾。哟，
5: 贾腾，逮机会啊，照他软肋上狠狠的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对，
0: 行了，先不聊鬼子了，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6: 胡队长，对不住啊，上回不该瞒着你。哪叫队长给我们倒水的？
0: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5: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哎，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2: 你还想违反纪律？
5: 二位，
4: 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他是个好人。
5: 王金龙是好人？他是好人堆里边挑剩下的吧？
4: 自打全阳从专家营子回来以后，就把王金龙的尸首挂在二鬼的驻地大门外，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5: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尸首？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是听刘秃秃说的，他说王金龙跟鬼子不是一条心，他还

0: 说，那天他赶着去救你们，用机枪杀死不少鬼子。
1: 原来是他。
2: 什么原来是他？咋回事啊？
1: 剧总，咱俩在二愣家翻墙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叫咱俩的名儿，当时那个人叫着汉奸不汉奸的什么的。
3: 季总，站回来。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1: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
0: 大哥，吃了先冲出去吧。
1: 好，走。
0: 肯定是他。
2: 哎，啊，你干啥去？
0: 我找刘秃子问问呀。我问到底是不是他呀？咱不能把这好人给冤枉了哇！
2: 贾兄弟，哎，你这出去不是暴露了吗？那咱任务咋完成？
0: 啥时候了还任务啊？
3: 季总，季总，这件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你再问他也这么说，不要忘了纪律。
0: 哎，那我去看看他的尸首行吧？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认个错。
2: 你不能去，
3: 你现在去也晚了，尸首第二天就被人偷偷收走了。
0: 被谁收走了？
3: 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些兄弟。鬼子一开始是想吓吓中国人，可这两天来我这吃饭的二鬼子个个气得够呛。你别说，还真有人想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0: 哎，吴队长，你跟我说实话行吗？你真的亲眼看见过王大哥的尸首啊？
3: 我特意去看了，是真的。
0: 这回才真是犯了大错了呢，我。
2: 哎呀，
0: 我真是混蛋呐！我
2: 这个局长，你别这样，这是我的错，
0: 我真混蛋，
2: 是我的错，是我瞎琢磨，是我捅过着你杀金龙兄弟，我该死，这事我不该死。
0: 大哥，也不知道你的坟在哪儿，就在这儿给你烧点纸，你来拿。
4: 金龙兄弟，你心里有啥憋屈？以后啊，咱们地底下见面，我任你打任你罚啊，咱哥俩说好了。
0: 金龙大哥。本来今天呀，想杀几个日本鬼，给你陪葬。可是现在不行了，我是八路军了，八路军有纪律。你别急，机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你整一个大的。

0: 你们还是吃点吧。
1: 季总说的没错，你们现在有任务在身，得把心里的别扭放一放。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算的？是这样的，岳政委啊，指示我们两个人呢混进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然后摸清那儿的情况，配合大部队把他给端了。我们哥俩呢，前段时间到县里。
0: 看见那个方庄的煤窑老板贺老六啊，招劳工，明儿啊，
2: 哎，等会儿，
0: 你刚才说那个鬼子秘密军火库跟方庄的煤窑是怎么一回事？
1: 哦，是这样，以前呢，他是方庄的煤窑，听军文局首长说啊，现在成了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了。季宗以前在那儿做过劳工，我认识煤窑的老板贺老六。
0: 你说贺老六啊？
1: 啊，对啊，
0: 那你俩根本就用不着去县里啊，那贺老六就在咱镇上。
1: 啊？
0: 在镇上，
1: 对啊，这段时间他在咱镇上招劳工，昨儿个还来咱酒店了呢。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叫贺老六，
0: 我瞅这家伙挺能吹入，张嘴闭嘴怎么有钱，是他吧？
1: 对对对对，就是他。以前到那个客栈来啊，什么都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遍了，最后要碗打卤面。
0: 没错，
1: 嗯，
3: 现在还能得去。
1: 嗯，
3: 大哥，
1: 嗯，
3: 咱们走吧。
1: 哎。

0: 哎，等会儿，你们干嘛去啊？就你们两个人，一个瞎子，一个照看瞎子的，这去当劳工谁信呢？能找你们吗？
1: 你放心吧，贺老六啊欠我的情，他肯定会要我的。
0: 那更不行啊！以前你们在桃园客栈见过他，现在你们客栈的事儿弄得满城风雨，还实话实说，那根本不行。
2: 吴队长，贺老六没那么精明，他一下子就认不出我们俩来。
1: 只要我们两个混进了煤窑，就得把身份跟他挑明了。岳政委啊，让我们两个争取把他给拉过来。
0: 那行吧，你们见机行事，路上小心。
1: 大哥，
3: 嗯，
1: 走，
3: 走。
4: 方庄子煤窑现招收采掘工人若干名，月工资3个银元，按月发放，先付1个月工资。管吃住，要求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5: 哎，管吃管住啊，赶紧报煤啊！哎，
2: 请问一下，这谁的煤窑？
5: 我的煤窑，贺老六，知道吧？
2: 你是贺老板
5: 啊？
2: 不对吧？贺老板可是大财主，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贺老板能穿成像你这德行？那贺老板也不会在这摆摊招劳工啊，大伙说是不是？
5: 是
6: 是是，
2: 走了走。
5: 哎，去去，不是这位老兄
2: 啊，
5: 你是不是来搅场子来了？
2: 我搅场子干嘛？我这是来做工来了。你说你是贺老板，你不是啊？你待会儿是哪个黑心的煤窑子？我们敢跟你走吗？
5: 不是，你们是只认衣裳不认人？
7: 我真他娘的是贺老六。
2: 你是贺老板？好，我问你，您煤窑名叫什么？
5: 方庄子煤窑。咋了？
2: 方庄子煤窑，我可听说方庄子煤窑让皇军给占了。
7: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在给皇军招劳工。
2: 哦，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7: 哎，不不不，
1: 走。
7: 你管我给谁招劳工，跟谁干不一样吗？
2: 那当然不一样啊。我们跟贺老板干都是乡里乡亲的，心里踏实。跟着你，你跟鬼子干那不完。
7: 这位老兄，你这句话我最爱听。我贺老六从来没有虚招的啊！你跟着我到煤窑，保你们有大营。
2: 你真会顺杆跑。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7: 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
2: 啊！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家手掌心吧？
7: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叨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2: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
7: 好吧？哎，不不，两位，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8: 我这有良民证。
7: 哼，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怎样，是真的吧？
2: 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7: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来，
5: 哎，叫啥名字呢？
2: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
5: 啥？你是一个真一个假，这啥兄弟啊？
2: 磕头兄弟。
9: 跟上咱俩啊，都跟紧点。
1: 哎，贺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9: 快了，再翻2座山
1: 啊！还有2座山，
9: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啊，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
1: 哎，你的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便当。
9: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1: 得，少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9: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嗯、啊，这要倒退回去3年、嗯，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啥，嘿，那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2: 跟皇上一个样。
9: 皇上他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头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1: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9: 哎，不，你

0: 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1: 是没要过，就是蹭过饭。
0: 哎，你是谁？
2: 行，贺老六，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做啥样的？
0: 不，三匹马拉的。哟
3: 啊，车轮上带着胶皮，
0: 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哎，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一天三顿，不带重样的，十天一回饺子啊。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缺这么高的墙呢？这儿偷煤的人多，那怎么还有炮楼子，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据点差不离。
1: 甭瞎说，等着，我去敲门。
2: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3: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
4: 走走走，快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哦！
2: 别吵吵了，明明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金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金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你们私下瞅瞅。
0: 啊，给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我跟你说，你们咋就不明白了？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3: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哎，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 谁想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说我害了你们。
4: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也出不去。

0: 啊，不干了！啊，人家他还躺在床上呢。不是，
1: 立定，保证，情报走。
2: 走，
3: 都别看，走，赶紧走，别看了，
2: 走，
3: 我不给我挂了啊！
1: 抓住了。

0: 说完了，
1: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2: 东教授，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3: 杜先生，太君问。
4: 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
1: 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哼，丹教授，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杜团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これが俺の。
1: 我抗議！
2: 团长，团长，跟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
3: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2: 团长，咱们先回吧。
4: 大山，去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2: 团长，小规则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3: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把人拉出去喂狗，我们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
2: 可是
3: 什么？你怕了？
5: 我不怕。
4: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
6: 不行。
4: 这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
3: 绝食。
7: いいだろ。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け。
8: 下がれ。
9: 下がれ。
8: 後ろは。
9: 後ろ。
8: 下がれ。
9: 下がれ。
8: 下がれ。
9: 下がれ。
8: 下がれ。
9: 下がれ。
6: 行け。
7: あれも
8: 帰れ。帰れ。来い。来
6: い。来い。行け。

0: 来，进来进来。
1: 这是谁住的？
0: 咋的呀？这间算最好的，
2: 赶紧买个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1: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2: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
0: 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1: 说就说去。
3: 哎，出去就是死。
0: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4: 认命吧。
0: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5: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一百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2: 走了走了，不登记没饭吃。
1: 我不干，我要走，我要回家。
0: 王他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的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1: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心王八蛋，你就是。
0: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3: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1: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呗。
0: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い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どうだ、
2: 还算人呢？
1: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呢？
0: 走走走走走。
2: 哎，何老六，
3: 你这儿哪有煤啊？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
3: 没人呢，这个。
1: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完眼，出力。弟兄，来来来，抽支烟。哎呀，来来来，兄弟，抽支烟。弟兄，哎呀，来来来，抽支烟。
1: 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2: 老刘，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1: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谭局长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2: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1: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太君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2: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1: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1: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3: 老六，
2: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小岛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1: 不是，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2: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1: 好好好，我去说，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

0: 本当にそう言ったのか？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杜团长啊，不，杜兰青不识好歹，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0: 报案。
2: 哦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0: 全員を表に引きずり出せ。飢死させてやる。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2: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要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0: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者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2: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回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0: 报告，
2: 是是，我举手，我明天就去。

0: 哎，那人干啥的？
1: 快刀被步兵抓住了。
0: 那是啥人呢？
1: 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走走。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席？
0: 不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
2: 不是，兄弟，一人一个，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瞎叨叨，没用。

0: 这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
1: 国军的战俘，嗯，
0: 打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了。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1: 那个人肯定了，鬼子拿他都没办法。
0: 哎，
2: 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0: 绝食，罢工。
2: 绝食，
0: 嗯，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
2: 嗯，
0: 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我在想金龙大哥。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多少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
1: 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了。我也这么想的。
2: 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团长。
1: 小裴不行了，小裴，小裴，小裴，小裴，团长，那你给咱丢脸，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2: 团长，送回老家，曹彰，送你。
1: 小裴，小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来。

对咱们闹爵士不理解，觉得咱是自找苦事，自找麻烦。可是咱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裴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裴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的婶婶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还有，改善劳工伙食，增加粮食。
1: 所以我要送你那酒品的，
2: 之前没有这条，我现在加的。
3: 太君同意了，团长，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4: 当心啊，甭砸着我的手。
5: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4: 是。你说，咱们这个时间。

0: 立立，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的？这是？
3: 我们这是
1: 兄弟，
3: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2: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3: 大山子，那边走。
2: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4: 没，
2: 我没得麻风病吧？
5: 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3: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2: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6: 大哥，回来干活吧。
2: 你瞧瞧那德行。

0: 当俘虏了，还拿个臭国军的架，看人家挺好的。不管怎么样，至少是日本鬼啊，都低头了。
1: 是，那个我也服，但他当官的总得赏点辙，让弟兄们跑啊！你瞧瞧，
2: 别瞎琢磨，还是琢磨着怎么把贺老六赶紧拉过来吧。
0: 哟，好些天都没见了。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

0: 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

0: 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三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 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

0: 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

这样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1: 当心啊，甭砸着我的手。
2: 放心吧，我这心里边有数。
1: 是。你说，跟鬼子干活，怎么这么使劲？

0: 你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是。
3: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的？这
1: 我们这
0: 兄弟，
4: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3: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4: 大山子，那边走。

0: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1: 没，
0: 我没得麻风病吧？哎，
2: 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1: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0: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1: 大哥，回来干活吧。
0: 你瞧瞧那德行。

0: 烤全驴，公木着，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蒸骆驼，哟，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你傻呀？那就不兴切成小块儿了？嘿，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哼，还挺聪明啊！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份照顾照顾，啊不，来两碗照顾着，啊！
1: 哎，得嘞。
0: 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
0: 去去去，赶紧的。

0: 我留意的那煤老板来了，是吗？啊，点着塞了，啥塞呀？就点了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我瞅着不像啊。人家煤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得瞅瞅他，
1: 给他炒俩鸡子儿，白送。
0: 是啥？队长，那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个拍黄瓜吧。
1: 你胡闹是不是？
0: 哦不，快去！
1: 哎，成天没个正经啊你。
2: 大葱炒鸡子儿。
1: 哎，
0: 哎呦，
3: 是端错了吧？
0: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
3: 嘿，白送的，行，我领情，领情。
4: 哎，嘿，对。这么好的菜，哪儿整二两啊？
3: 嗯，有啥好酒啊？
0: 好酒我们这儿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3: 喂，你啥意思？
0: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3: 嘿，不是，您咋说话呢？
5: 哎，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
3: 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
5: 吴。
3: 吴掌柜的，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
5: 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您一盅。嗯。
3: 这喝酒啊，不能大喝。

0: 我的我，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不能这。
1: 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0: 是啊。

0: 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1: 一个中队。
0: 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2: 那是了，要不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这何老板，这次您来啊，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
2: 好说。那俩人是
0: 一个叫甄继宗，还有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2: 哦，这俩是你亲戚啊？
0: 嗯。
2: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0: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2: 哦，这就对上了，不让回来。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0: 好，好，好，好。哎呀，何老板，来来来，
3: 照火烧两碗。嗯，
4: 撂上一碗，
2: 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0: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
2: 认识啊。
5: 嗨，太可怜了，
2: 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3: 哎，
0: 吃吃吃，
6: 我给您倒上。
0: 哎呀，
2: 没事，来
0: 来，接着喝。
2: 导游，
7: 我他娘的是搬运官，我他娘的搬运官。
8: 哟，二位太君，哎，里边请，里边请。
7: 乌龟王八蛋，
9: 撑死，噎死，
8: 刘老板，
2: 吓死！
8: 何老板送你的，
2: 真的。
8: 刘秃子，
9: 嗯，
8: 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9: 那是啊，想当年，日本人抢了他的煤窑，他找我去捉枪。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啊！
8: 哎，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9: 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儿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啊，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了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宫崎，光急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捣鼓，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8: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9: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我一脚一个钟的踹死你！你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8: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9: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他娘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8: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呢？
9: 那是嘛，恩大了。这大火烧就是他报恩呢。
8: 得了，你先吃吧。
9: 多谢多谢。
10: 哎呀，何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请。哎呦，太君，您吃啊，您吃。
1: 那什么，何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10: 啊，行，
1: 等我会儿。
10: 不急不急啊。刘秃子，
9: 嗯，
10: 饱了没？
9: 啥饱不饱的，不急就行了。
10: 我现在也落魄了。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9: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

0: 利咧什么的，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了，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1: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0: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2: 歇着，你歇
3: 着。老板，
0: 来来。
3: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对对，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哎呀，
0: 这吃的还拿着这。
3: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0: 没听说，一定带的，一定带的。
4: 许四儿，还在那家当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3: 这是干啥去啊？

0: 你们敢反抗皇军，通通死在这里！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1: 是。
0: 全部出口！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长官。 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1: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
0: 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报告！报告！报告！再敢违抗命令，这就是杀场！
2: 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 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干将军们，干将军们！住手！
3: 弟兄们，你们为了我洪继勇连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0: 大队长，
1: 十三，
0: 你不要再胡来了，
1: 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
0: 不能把命放到这儿。
3: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0: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
3: 是。
0: 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哪人？
2: 承德，上本城。啊，
1: 你叫什么？
2: 李山。你呢？
1: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呢，好样的，爷们儿。
2: 其实咱们
3: 营长，注意纪律。

0: 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
1: 快快快快快快！
2: 剧东，剧东，啊！
1: 贺老六回来了。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2: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1: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办事就是办事了，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啊！
2: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1: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那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

0: 深更半夜的。哎，
1: 就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
0: 这皇军有规定，只要我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嗯，
2: 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0: 甭犯假，给我放下。
3: 手也不错，
2: 就坐着。嗯，
3: 好了。嗯，
0: 来，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了。
2: 是啊，你是招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0: 那甭全吃了，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2: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0: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
3: 来，就是，
2: 有钱有钱怎么着？这是咱仨一块儿喝酒，行，来，
0: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2: 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0: 哎，痛快。
2: 嗯，有，还有酒吗？
0: 有
2: 啊。啊。
0: 哈哈，哎，别，
4: 怎么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你
3: 啊，来，
4: 这还有那么多呢。
0: 哎，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2: 没下顿了，何老板。哎，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
0: 啊，这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医院了才能来喝。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

0: 我一瞅，好家伙，几卡车的黄牛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叭叭叭，就给我好几颗大耳刮子。
1: 走，干啥不走？
0: 你说到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说我吃了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头。
1: 哎，于老蔫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
0: 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我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董老板，
2: 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把那些鬼子给撵走？撵走？
0: 甭说胡话，来来，喝酒。
1: 不是胡话，是真的。对对，
0: 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谷子。
1: 说话算数，
0: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1: 不是我，我们一块儿。
0: 你瞧瞧我就不管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用不着打架。那用谁啊？
1: 这用。
0: 不，不喝了！你们赶紧走！
3: 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识啊！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1: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0: 甭说那没用的，赶紧起走！
3: 停！
4: 什么？你干活？
3: 太君，我们……
4: 哎，太君来了！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3: 你苦力的干活，为什么在这里？啊，
4: 我们天天吃窝窝头，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0: 不是，
3: 这是怎么一回事？
0: 不，是他们。
3: 哎。
4: 叫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来，喝酒，把他给我抓起来！哎，哎，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哎，等会儿，哎，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抓我？
3: 林姐，叫他来喝酒。
4: 不，是他们。哎哎哎，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3: 把他带走。
4: 有请！哎，太君，哎，太君，别，哎，不用，喝点酒吗？
3: 不是，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0: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4: 下不为例。
0: 是，
4: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我们家事，又有人要我，又答应起一条人命了。
1: 睡吧，起。
0: 睡觉。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队形，跟上。
3: 继宗，
4: 继宗，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5: 活着，大哥。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4: 季总，
3: 怎么，你找死你！
4: 贺老六，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罪，你得有良心。
3: 你要让小岛重新开的不属你的八字皮，
4: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3: 不是这事，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4: 季总，

0: 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
1: 他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
0: 无所谓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2: 其实我跟你们说吧，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轻慢。
3: 什么？南京矛盾？
4: 你是什么人？

0: 我要抓他！
1: 太君，
0: 你几个丫头，我们的六亲，今生就要认。
1: 你敢用疯子大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
2: 太君，我不知道他是疯子，他进来，他还要不要？太君，求你饶命啊！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才那个就给你，你看你现在抢着去，你非得噎死。停着，别吃了，别吃，停着。
1: 来，再来点。慢点啊，营长，团长，怎么回事？
2: 他也，
1: 你应该在哪儿？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地。
2: 是。
0: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欺负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儿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3: 就是。
1: 哎，李大哥，你打算咋个逃出去？
4: 李山，归队。
1: 是。
0: 归他娘的球队，那白顶着国军的军官的名了，我都替着你他娘的臊得慌。慢点吃。
5: 甭逞强，要疼啊就哼两声。
2: 我不疼。
5: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为啥要护着我呀？
2: 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
5: 你啥意思？
2: 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呢，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5: 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中国人呢。
2: 你整天这么活着，你不憋屈？
5: 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
2: 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5: 得啊，不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啊？
2: 是个爷们儿，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5: 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的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事，那就杀头。
2: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5: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挺啥用啊？哎，
6: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
7: 于老蔫儿，
5: 不，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6: 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
5: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屋，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
6: 我倒是想出屋，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的？你不管我咋办？
5: 啊，这咋是我给你弄没呢？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听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6: 谁叨咕了？
4: 行，凑合着穿吧。啊，针脚不均。
8: 哎，不露屁股就行。
1: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8: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9: 团长，你不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4: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埔，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1: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9: 是啊，
4: 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兄弟们，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个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夜市，是真是假的？废话，
0: 这事能是假的？那咋逃啊？甭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
1: 那到时候得拴上我一个，
2: 拴上我，我也跟我们一起逃。
0: 还有我，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些鬼子垫背。
3: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4: 还有我呢？
5: 还有我们？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11: 行，
12: 收听您的。
13: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1: 是首领，
2: 来人，干了！
3: 太监，我们家三个版人实在干

0: 天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老子非死了不可。是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贺老六给咱们画张图。白天去不了，这晚上也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
1: 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吉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 附加条件，从不到位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 呐，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 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
1: 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 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 十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5: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一 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九件套。
0: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

0: 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霞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霞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霞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单 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哎，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去的事儿，是真是假的？
2: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

0: 自打我媳妇儿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几个鬼子垫背。
1: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2: 还有我们，
3: 还有我们，
1: 还有我，
4: 还有我，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9: 行，
10: 收听您的，
11: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请你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1: 少爷，
2: 干了！
3: 我们一家三个吧，我们实在干不了。
4: 大哥，大哥，

0: 天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老子非死了不可。是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贺老六给咱们画张图。白天去不了，这晚上也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
1: 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2: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
3: 累死！哎，实在是干不动了。
4: 九娘，
2: 哭啥呢？
4: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5: 起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看就不明白。
1: 哎，吕大哥，你咋有这？狗日小鬼子今天砸了我一箱托，我能让他白砸吗？是那鬼子的，把他给死了，让他抓不着，让他干着急。留着，老子日后有用。多睡觉。是是是。啊！
2: 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 死。我都不敢。再给俺爹。啊！
3: 殺してやる。愚か者どめ。
4: 藤本君落ち着いて銃を渡して。
3: 聞け。
4: 落ち着いて銃を渡して。
3: 侮辱する奴は殺してやるぞ。

0: 止めろ。
1: はい。長官殿、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不公平ですよ、不公平ですよ。
0: 来い。
2: はい、はい。
0: 解散。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碍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分支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闯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
3: 嗨，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0: 就是，
4: 露一手，
5: 露一手，
4: 露一手。
2: 行，大伙儿干活累了，乐呵乐。
6: 看着啊，
2: 这三个石头。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6: 看着啊，
7: 盯着。
6: 一，
0: 团长，他们不干活，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
7: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2: 你还算中国人吗？
7: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0: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8: 对啊，团长，李营长说的在理儿啊。
9: 是啊，
10: 是
9: 啊，
10: 对啊，对啊，
11: 是
10: 啊，
11: 是
10: 啊，
11: 是
12: 啊。您考虑考虑，
13: 是啊，
12: 您考虑考虑，
8: 考虑一下啊，
14: 团长。
0: 团长，
2: 李山，
0: 好样的！
2: 那个团长，王八蛋！
0: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2: 我
0: 怎么了？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15: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15: 咋了？
0: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15: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0: 就是。
2: 哎，你们打都不干活，赶紧起来干活。
15: 哟，贺老板，你来干啥？
2: 他已经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15: 哎。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2: 嗨，被关禁闭了。
15: 哟，咋回事？
2: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15: 哎，说说咋回事？
2: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我也闹不清。哎，甭问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15: 好，哎，干活。
2: 好好好。
16: 哎，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2: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你要都赶紧去，赶紧回。
16: 哎，你带我去吧。
2: 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急诊我再接到，
16: 你就带我去吧。啊！行，就这儿了。啊！
15: 咋了？
2: 这肚子又不疼了？
16: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2: 这跟我啊？
16: 啊！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2: 啥？你说啥来？
16: 忘了。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2: 啊，你是？我记起了，你是朱二，假大白是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
16: 嗯。
2: 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16: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2: 不不不，我，哎呀，你们俩胆可忒大了，咱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走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16: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

0: 放在你手里边。
1: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2: 啊，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帮不了我们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3: 哎，
4: 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子大车，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你过去的风光我们都知道。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1: 我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0: 给我们画张图。
1: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4: 还有鬼子的情况？
1: 这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那煤窑给我。
0: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们不要。
1: 那给谁呀？
5: 给我就行。
1: 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形，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
5: 哎呀，那就太好了。
1: 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了两个小队，你知道你当官是谁吗？小岛太君。
5: 小岛太君听说过吗？
1: 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5: 是他？那吉松他们没被发现吧？哼，
1: 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哎，
5: 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1: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纪宗这人挺仗义，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5: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
1: 你叫那伙计，啊，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
5: 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1: 干啥去了？
5: 不知道。
6: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7: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
8: 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6: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
8: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安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北地区は武漢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6: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
9: 太君、等等我。太君、臣下太君。
6: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9: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臣下太君、臣下太君。
10: 刘桑，好久不见。
9: 是太君，我听说劝阳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10: 刘桑，你对皇军的忠心大大的。
9: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哎呀，劝阳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10: 愚か者が。劉さん、你说的这个话什么的意思？
9: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你可带着我一
11: 块儿。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六，杨
5: 甭管，来，喝咱俩的。
1: 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5: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
1: 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煤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啊的。哎，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5: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
1: 这好说。
5: 好，来。
3: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12: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3: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季宗和战辉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
12: 对了，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
3: 啊？你让贺老板给债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12: 是，岳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3: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山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12: 太好了。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魁让贺老板从里边烧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3: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煤窑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
1: 啊？
2: 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呀。报告。啊，
3: 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好的。请进。是。
4: 岳政委，他们来了。啊。
2: 来个二，二鸟。哎，来来来，走。
4: 走。
2: 于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
1: 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纪律，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哦，是是是是，没组织、没纪律啊。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
3: 方庄的煤窑，
2: 哦，去过。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一条小道？啊，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3: 不，这
2: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3: 不是，
2: 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煤窑？
3: 嗯，那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子中了。
2: 哎，
3: 对对，就是，这道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2: 都是。
3: 你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5: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

0: 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煤井就连通了。
1: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0: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个井给堵死了。
1: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来根儿，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陶功了。

0: 我想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查查。

0: 齐良，你看是不是这儿？
1: 对，政委，倒了，倒这儿。
2: 去，把灯符打开。
3: 中。
0: 好。

0: 于老妞，你咋了？你们快看，于老妞好像没气儿了。
1: 咋了？
0: 好像没气儿了。
1: 那怎么办？别嚷，别让日本鬼听见。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2: 赶紧的，
1: 哎，去，别忘了，
2: 来来来，
1: 哎，哎，行，来来，我赶紧的，来。
3: 岳政委，就是这儿了。
2: 这洞有多深？
3: 估摸着有二里来地儿吧。
2: 那么深？
3: 嗯。
2: 当初你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3: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2: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继续观察情况。
3: 中，走。

0: 再过三天呀、就是金龙大哥的七七了，我也算这日子，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找贺老六要去啊。

0: 快了，
1: 对，快着了，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教练，你急得不？当时总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0: 是，
1: 没错，都这儿，慢点。
0: 政委，
1: 啊，
0: 到头了。
1: 对呀，都是这儿啊，挖开都是窑井。
0: 你确定吗？
1: 都是。
0: 好，开挖。

0: 这是什么墙？
1: 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啊。
2: 啥？
1: 啊？
0: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1: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死了。
0: 这不见得是贺老板盖的，
1: 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3: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这墙还挺厚，要不咱们装炸药轰他？
1: 那不中，你这么厚的墙咋砸眼啊？不打眼咋装药啊？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2: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1: 不是你吵吵啥呀？
2: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爆点了，爆点了，
1: 快跑！
2: 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3: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1: 咋的，岳长官？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2: 通过这两个洞子去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1: 那咱就挖。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到这个洞的，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4: 中，
5: 是，
2: 一定要设法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息？
6: 有。
4: 中，
2: 走。
7: 我来吧。
8: 不用。
9: 大哥，
7: 咋样？
9: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7: 死不了吧？
9: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谢宗南子。
7: 他这一条腿折了，早往外跑。

0: 啊，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
1: 扯，
0: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1: 但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0: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
2: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大焦虑，你瞅，是马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为啥呀？要等着里面的同志检验他。啊，
1: 政委，你说我们大当家的，我今天正好在高中呢。
2: 不是，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0: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就是啊。
2: 快，把他堵上。
0: 哦，中。
2: 哦。
0: 来，
3: 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哎呀，刘队长，
0: 贺老，
3: 你瞅瞅，我们像不像劳工？
0: 像，个个都像。
3: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对，太好了。
2: 老吴，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
1: 快了，都不许下场啊！
2: 刘队长，到了，
1: 都进去吧，快！
3: 老公就住这儿啊？这是猪圈厂。
4: 哎，刘队长，
5: 季松，哎，
4: 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
6: 甭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我说季松，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没没有得还给我。
4: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瞅这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6: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4: 我这不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6: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4: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振文有啥说道啊？
3: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4: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0: 在。
1: 哎，
0: 把卡门打开。
1: 哎，
0: 往上摸。
1: 团长，这是。

0: 上工的时候交给姬宗的。
1: 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画图，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带回家。

0: 兄弟们，我这退役社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继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官。
1: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2: 你是说他们是？
0: 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2: 游击队，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0: 是真你们团长画的？
2: 千真万确。
0: 有邪性，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2: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想把我们都带出去，
3: 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2: 哦，我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
3: 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2: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4: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2: 是，咱们怎么行动？
4: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0: 哎，大班长，哎，大班长子，哎，张排长同志，别动啊！哎，哎，张排长同志，
1: 别动啊！
0: 大家辛苦了，
1: 这是李山，这是国军的营长。
0: 你好，你好，在何老板那儿要求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收。你可来了，你们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一百多新队就……
2: 你们各位，
0: 哦，还有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 向归长、归军表示感谢。哎，
1: 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
3: 这个洞子啊，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 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

0: 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
1: 贺老板，能进去吗？
2: 贺老乐，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实在不行，拿炮轰。
1: 嗯，不行不行不行！哎，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0: 那咋成啊？
1: 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
0: 这样。
1: 摸清敌人的换防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2: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宗师内行，
1: 是吧？季宗，
2: 哎，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3: 季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2: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
4: 上面的
2: 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大哥，哟，哎，家伙事儿
4: 给他们拿来了。
2: 岳政委替你们想着，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
4: 等我出来，你再给我。哎，
2: 岳政委，我走了。注意安全。哎，
3: 大哥，今天呀是金龙大哥的忌日。哦，七七了。
2: 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3: 哎，知道了。
2: 那走了。
3: 嗯，你也得当心。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5: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98元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
5: 小费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
1: 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匪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 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 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待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

0: 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 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

0: 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 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

0: 既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排长同志，
1: 这就来，大家辛苦了。
2: 这是李山，这是国军的营长。你好，你好。再喝老板呢，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苦。您可来了，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100多星队就……
1: 你们各个队啊？
2: 哦，还有，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向归长归军，表示感谢。
1: 哎。
2: 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
3: 这个洞子啊，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
1: 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贺老板能进去吗？
4: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1: 实在不行拿炮轰。嗯，不行不行不行。哎，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4: 那咋成啊？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
1: 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4: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宗申内行，
5: 是吧？季宗，
4: 哎，
5: 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杜团长还有铁娘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4: 季宗，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2: 岳政委，
4: 你就让他去吧。
2: 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6: 大哥，
2: 哟，哎，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院长，我替你们想着。
6: 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 等我出来，你再给我。哎，岳政委，我走了。
4: 住院去。
6: 哎，大哥，今天啊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4: 哦，七七了，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6: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4: 哎，知道了。
6: 我走了。
4: 嗯，你也得当心。

0: 얼근 노예 뜻이다. 아이 가 같은 거야. 와다 돌아갔다. 시장이 크다.
1: 여러분,
2: 今天晚上八点，趁着敌人慌忙的时候，暂时行动。
3: 是，一定注意安全，尽可能躲在门后宫和战俘解救出来。
2: 放心吧。
4: 我们，俺要在那儿。
2: 好，他太远，我肚子疼，我在这儿蹲一会儿。
4: 大干啥？
2: 我，
4: 啊，俺在那儿蹲。
2: 现在才能干嘛呀？啊！
4: 别着玩，没事了。
5: 继走，继续观察。
2: 是。
5: 小刘，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
2: 是。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5: 快，跑到胡同上。
2: 是。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日本鬼子，
1: 日本鬼子，
0: 日本鬼子，
2: 日本鬼子，
0: 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 兄弟们，再停一下，来，快！
1: 我跟你们说啊，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洞。小汪，
2: 到，
1: 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二喜，
3: 哎，
1: 你们俩把守坑道，见着鬼子立即干掉。
3: 啊，这么快就死？
1: 哎，你还没带够啊？
3: 不是我，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
1: 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呢？
3: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他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1: 你呀，
3: 要不我就把枪取回来。
1: 你咋去？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你跟小汪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弱的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2: 是。

0: 陆探长，例行检查。
1: 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
0: 小组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对不住了，走。
2: 杜探长，这是从哪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见一下小岛长官。再见，你给，早く，俺早く。
0: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
3: 这枪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0: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儿来的？
3: 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
0: 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3: 贺老六。
4: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枪？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お前、贺老六を連れてこい。はい。亀本君。はい。部隊を全員呼んでこい。しっかり検査しろ。はい。哎，季总，等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杀猪。
5: 咋地？不想杀鬼子了？
6: 想杀。

0: 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1: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0: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啊。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1: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一见鬼子就忍不住。咋就
0: 杀鬼不上瘾？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
1: 这是啥话？
0: 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1: 猪了。
0: 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我呀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2: 吉宗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跟着我们杜团长一块找大部队去。
0: 我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2: 我们可是正牌军。
0: 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2: 倒都是打鬼子，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
0: 为啥？
2: 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击，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1: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3: 就是。
2: 嗨，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1: 还差两个小时。
0: 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哦，是战鬼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0: 这儿。出啥事
1: 了 ？MK 十一。
2: 杜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かけ合わし始め。
1: 坏了，出事了，怎么办？
2: 我去报告岳政委，你去看着。
1: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啊，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这好办。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看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3: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面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院长，站开！怎么样，院长？
2: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
3: 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2: 我看见了。

0: 鬼子全出来了，再不心动，咱就晚了。
1: 这可怎么办呢？这烟花枪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
0: 岳政委，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井，要是把冀宗堵在里面，那可就……
2: 好，
0: 听见枪头，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2: 好，快去。

0: 太君，不是我，不是。
1: 何老六，
0: 我怎么会？
1: 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不是你，还能是谁？
0: 这真不是我，太君。太君，太君，两位太君。
1: 想到六喜，谨遵于二位。
0: 不是我，
1: 这两千大大的坏了。
0: 太君，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1: 你，
0: 有
1: 奈，谨遵于二子。
0: 何老六，快说，不然把你心挖出来。太君，我全说了。
1: 开开。
0: 不是，是八路游击队。
2: 喂，哪有子弹？要知道明天会战事，人民宿舍的，还有。

0: 快看，鬼子换班了。什么的？你哪不在这？还不在？
1: 不对，可能是出什么事了吧？
0: 不知道啊。
2: 战斗已经打响了，
0: 同志们，再下瓦星一定要炸开弹药。
3: 中，
4: 是。
2: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
3: 哎，
2: 我叫梅英。
3: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活出命去，你把它炸开。
2: 好，一定要快。
3: 中，赶紧的。
1: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边提前动手啊！
5: 鬼子换班了，
1: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
5: 啊，
6: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7: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8: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9: 是。

0: 快点，
1: 快！
2: 黑子、朱贩子，
3: 到！
2: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出去。
4: 是，
2: 走，黑子。
5: 金童，
2: 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
5: 与岳振文会合。
2: 走，
5: 行动。

0: 别停脚，赶紧下山！
1: 老天不算睁眼啊！
0: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1: 八路军真命天呐！
0: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
2: 老六，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后退！
1: 彪子，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2: 哎，别冲动，纪律，放开我，要不然招谁死啊！
1: 哎，瞧我的！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他们，那你问问。
1: 爷爷，我是庄家营子的，今天我来啊，是来取你这条狗命的。
2: 庄家营子，
1: 没错。还记得庄家营子吗？

就不应该来中国。

0: 大哥，
1: 七宗，兄弟，在杀鬼子，够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嫂子还有俩侄女取出来，都带回庄稼营，
0: 哎，
1: 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先在这儿歇口气儿，等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情合从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岳政委，请允许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2: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
0: 岳政委，
1: 哎，
0: 请坐。
1: 咱们打柳林镇吧。
3: 好啊，
1: 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正高呢。咱们和陕北游击队合在一块，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4: 好啊，
1: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雪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4: 你们真想参加？
3: 参加，
1: 我去跟兄弟们说，想倒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
4: 嗯，
1: 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3: 是。

たちは八郎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事を奴隷で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攻めろ、八郎遊撃隊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すんだ。

0: 我听说
1: 这大哥呀是为我死的。

0: 是我倒把枪走了，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走的。是，
1: 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啊，你说，哎，小花，哎，小花，哎，小花，
2: 咋了？咋了？
1: 哎，嗯，嫂子，嗯，
0: 报告冀州龙镇，岳掌柜在这儿到处找你啊。
1: 小花，咋了？
2: 没事，兴许是累了。
1: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
3: 庄继宗那边正找你呢，快过去吧。来来来，
4: 继宗，
3: 你不是要找庄继宗吗？岳政委，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4: 你是庄继宗？
3: 啊，我是啊。
4: 桃园客栈的庄继宗。
3: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
4: 金龙大哥的兄弟？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3: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
4: 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
1: 他埋在哪儿啊？
3: 就在镇子西头。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3: 好，快去看看吧。
1: 哎。

你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不过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

我想你。 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咱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总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

0: 早生扎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

0: 啊，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

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

0: 师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皇上陈忠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

0: 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王宇波会见来电访问并出席第十四届云台会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台湾嘉宾，刘鸿健参加。
1: 王宇波在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圣火在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成功采集。

0: 刘鸿渐出席活动。
1: 15/5时期，云南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0: 滇超联赛创新打造差异化赛事场景和多元化消费模式，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7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电访问并出席第14届云台会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台湾嘉宾，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参加。王宁、王宇波欢迎各位台湾嘉宾来滇考察参会，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及云台交流合作情况。王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等优势，为深化云台交流合作创造了广阔空间。云台会已成为云南与台湾各界友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14-5时期共举办5届云台会，两地3000余名嘉宾参加，开展云台产业对接活动23场次，经贸文化交流活动45场次，签署云台重点合作项目44个，协议金额260余亿元。欢迎台湾各界朋友积极参与本届云台会产业对接、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我们期待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王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云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农业、文旅等领域合作，落实好各项惠台政策，支持台湾青年来滇学习工作，支持台商台胞在滇创业发展、旅游旅居，推动新时代云台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要坚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坚持民族大义、站稳民族立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共促云台两地相互了解、共享发展机遇，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萧旭岑表示，云南发展成就令人钦佩，各民族和谐共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赴滇旅游。中国国民党愿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青年交流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云台两地深化旅游、文化、经贸等合作，不断增进同胞福祉。台商台企代表对云南的区位、资源优势和发展环境等给予高度评价，感谢云南省对台商台胞的支持帮助，表示愿以云台会举办为契机，挖掘新的合作潜力，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滇创业，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云南省领导李宝俊、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等20余名台湾嘉宾代表参加。
1: 今天，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建设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14-5时期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会议指出，15-5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把准法治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更大突破，取得更好成效。

0: 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赋能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护航经济社会发展。要顺应群众期盼，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加强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权益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立法质量，坚持依法决策，强化公正执法，用法治立规矩、划界限，切实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要夯实法治基础，深化府院府检联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做好行政复议、法律服务和普法工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要强化风险防控，依法做好安全生产、耕地保护、防风化债、应急储突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各级干部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办事情、创业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压实工作责任，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用好1262预警教应机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俊杰主持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今天上午9:30，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火炬实地传递起跑仪式在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举行。
0: 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点燃火种盆，火种护卫庄严地将火种引入火种灯。副省长杨洋点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交予第一棒火炬手、曾获亚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的云南籍优秀游泳运动员谢志，并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正式开始。谢志高擎火炬率先起跑。本次省运会火炬传递以线下实地传递加线上网络传递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地传递分为滇池绿道生态文明之路、红色精神与爱国薪火之路和历史跨越与时代腾飞之路三条线路，分别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和东西寺塔步行街出发，立体呈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红色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成就。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线上火炬传递将于7月10日正式启动，并持续至8月5日，为期27天。广大市民可以通过省运会官方小程序参与火炬线上传递活动。
2: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5年，云南将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3: 14/5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15/5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4: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村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3: 2025年12月， 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
4: 借助腾升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3: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5: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五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的基地。
1: 云南省医保积极支持生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7月7号举行，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对外发布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并对7项医保新政进行权威解读。
3: 7月10号起，新政策将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医疗费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全周期生育保障链条，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
6: 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缴纳了职工医保费的就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3: 十四五期间，全省医保系统协同多部门构建全流程生育保障体系，生育保险参保规模达395万人，职工、居民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累计报销159万人次，为近30万名女职工发放生育津贴超80亿元，将分娩阵痛12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生育津贴全面实现个人直达发放，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到账。
4: 服务包内所有分娩相关费用全部零自付，个人不用花钱。从7月10号0时起同步实施，结算判定以产妇实际分娩时间为准，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须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
3: 省财政强化资金保障，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700元。卫健部门建成224家生育友好医院，195家儿童友好医院，搭建省州县3级儿童急救网络。税务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多元缴费渠道，保障群众便捷参保缴费。
0: 7月8号，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作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月霞宣布本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巡视监督目标方向，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要准确把握巡视工作重点，深入了解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巡视整改等情况，进一步提升监督精准性、有效性。会议要求要加强工作统筹，科学规范开展本轮巡视，高质量完成11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 经省委批准，十一届省委第十四轮巡视将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

0: 研究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接待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业科学院等20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7月8号，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80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回顾烈士英勇事迹，激励盟员传承爱国民主精神与中共肝胆相照的赤诚传统，围绕地方发展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省委主委徐斌出席并讲话。7月7号，中共云南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对全省新兴领域18名优秀共产党员、18名优秀党务工作者、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
1: 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啊，也感受到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一定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从传递关心关爱、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推进行业治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快递业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发挥作用。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深挖体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推动赛事流量与云南的秀美山水特色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打造差异化赛事场景和多元消费模式，不断放大赛事加旅游叠加效应，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滇超联赛开赛以来，丽江依托独有的雪山下的足球场 IP 聚集八方观赛客流，每逢比赛日，民宿客栈基本满房，餐饮夜市农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赛事期间，游览古城、体验乡村非遗成为观赛群众的热门行程，有效拉长停留时长，催生多元文旅消费。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我们滇超主场的优势，发展青少年足球培训、体育研学、户外运动、城市景区活动，把单一的球赛升级为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城市体育 IP， 真正让滇超持续为丽江文旅赋能，为城市经济增效。
3: 不止丽江，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体旅融合新场景。昭通市推出赛事加售房模式，聚焦川渝黔观赛旅居康养群体，把赛事客流转化为购房客群。今年1至4月，昭通外来购房者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曲靖率先落地球票及城市通票机制，联动41家 A 级景区减免门票，近100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释放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红利。
5: 我们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线下打造万人星光大合唱、全域电现场等全民互动场景，同时推出赛旅精品线路，引导球迷线下观光消费，有效将短期的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发展动能。
3: 随着赛事的深入和常态化举办，各地加强赛事与旅居云南品牌的联动，推出滇超专属文旅套餐、观赛主题旅游精品线路等特色文旅产品，升级票根经济，进一步拓展赛旅融合消费渠道。
6: 把文化活动搬进赛场，把旅游产品服务与观赛紧密结合，推出观赛旅游线路100多条，3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优惠活动，组织上百场非遗市集，把赛事热度变成游客流量、消费增量。
7: 滇超早就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已经实现了体育铸魂、文化赋能、产业启发力的这样一种拉动消费，农、文、商、旅、体5个产业在我们的滇超平台上实现了充分的融合，加大了云南文旅品牌的推进，也让人们看到真正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8: 修葺新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它的中央呢就是我身后这片7000多平米的足球场。就在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呢，这里呢就

0: 将迎来颠超的最终对决。而经过前期的保养呢，这里的草坪状态呢，目前可以说非常的好，既平整也柔软。可以说，整个拓东体育场也为颠超联赛的最终对决做好了准备。
1: 工作人员正在对比赛标线进行最后的喷涂，16个州市球队的标志也被逐一悬挂到了体育馆的顶棚。昆明拓东体育场的提升改造工作在今年5月完成验收，体育场超过4万个座位将让更多观众来到现场。颠超联赛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还引入了世界杯同款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同时结合直播和专门布设的20多个机位，通过 AI 赋能，将为观看赛事转播的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2: 增加了一个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 AI 的数据，就比如说球员跑动的数据，球速，还有一些进球的一些概率，我们会实时的体现在转播信号里边，展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1: 7月7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前发布会召开。记者了解到，7月10号20点，曲靖队与德宏队将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展开季军争夺战。目前，两队分别完成场地适应性官方训练，针对对手技战术、昆明多雨天气等情况，提前做好全方位预案。
3: 颠超这个赛事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好的，包括带动了很多很多的一批孩子愿意走上球场。
4: 我们通过这场比赛更想展现我们队伍的团结拼搏和我们的凝聚力。
1: 截至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大关，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已突破15.82万吨，同比增长超23.32%。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7月7号，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通知。根据省气象台于7月7号22时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经会商研判，决定于7月7号23时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大理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临沧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加强指挥调度，严格落实1262机制，牢牢抓好转移避险，强化联合值班值守，确保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5: 夏风轻拂，滇池湖岸草木青葱，霞光在水波间舒展。
6: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滇池，欣赏夏日高原明珠的风采。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西南季风不断的输送水汽，高空符合切变线稳定维持，两者叠加就像一台强劲的抽水机，将暖湿气流汇聚到我省上空。今天云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会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其中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东部、版纳东部、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应有阵雨，局部中雨。后天南部的雨势有所减弱，但是西部局地强降雨依旧突出，不容松懈。持续的强降雨不仅会给交通出行带来隐患，更重要的是雨水叠加，地质灾害易发区次生灾害风险急剧升高，请上述地区的朋友雨天要远离河谷陡坡，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安全度汛。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8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昭通多云，17到30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大雨，24到29度；宝山阵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阵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卤水阵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8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5: 实战演习练精兵。
6: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4: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5: 肖狼出击破猛虎，
7: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8: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9: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5: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10: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5: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

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

0: 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

0: 客。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

0: 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内，高粱。 瞅完。
6: 快点。
2: 7月6号20:00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7: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世界。

0: 事业，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李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这是干啥？
1: 不是老哥，我这你不对了吗？你这刚才队长让少元撤出，你怎么不出列啊？你老跟我较什么劲呢？我这马上脱军装的人了。
2: 我怎么着，我也得跟战友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1: 这站几班岗也不行啊！你这刚出院啊，下面又这么困难，又越来越辛苦。哎，你要真出点什么事，你说嫂子和孩子，你这怎么弄啊？这可
2: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要真扛不住，我留颗子弹给自己，我绝不拖累队伍。
1: 不行，我一会儿我得跟狼头说去。
2: 你敢？
1: 我
2: 这么磨叽的，抓紧时间跟人，
1: 还带吓唬人的你这。
2: 快点的。

0: 报告老总。报告老总，
1: 蓝军直升机朝我们飞过来了。
2: 所有人注意，目标五号区域，急速前进，快！
1: 是。

0: 旅长，您这是？您怎么早啊？这不是部队打了胜仗吗？我这一想啊，心里激动的睡不着。您这是没回去吗？
1: 哎呀，我也是睡不着。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萧郎的。赵猛牺牲了。
0: 什么？牺牲了？导演部没喊停吗？
1: 这不是事故，是谋杀。
2: 这是哪个王八羔子盯上咱们了？您上次遇袭的时候，我就觉得事情不对。
0: 这消息是导演部通知的吗？
1: 这次导演部没有直接通知特战队，就是在考虑我们该怎么处理。
0: 这不是小事儿，如果这个事儿让特战队知道了，这演习咱们就打不成了。
1: 既然是实战演习，就该通知。
0: 哎呀，我的旅长，
1: 这件事开会再讨论。你马上通知家属，安排一下接待。

0: 老师，吃一口吧。
1: 你认为贺天高现在在想什么？
0: 想占有。
1: 问一下，严六那边怎么样了？结束，直接把他接回来。

0: 这么个侦察强度，我看总在这儿待着不是个办法。要不，伺机转移。
1: 侦察机已经侦察好几遍了，虽然这里的地质结构不易被发现，但如果他们派侦察兵来搜索，咱们就被动了。
2: 再等等吧。

0: 活活让烧死的，这哪还是演习啊？这不就是打仗吗？真的假的呀？一群疯子吧？
1: 咱们这是在演习，人家那可是玩真的。也就邪门了，几架直升机飞了两三个小时，连肖郎的人影都查不到。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头一仗就失败，对战士们的信心挫伤很大。现在，各个作战单元都不能再出现任何问题，不然，对我们猛虎旅都是致命的。现在，除了加强戒备、扩大侦察之外，重中之重就是要稳住军心。是啊，这一仗，肖郎还打了一场。
3: 足以击垮我们的心理战。
4: 旅长，责任在于我们侦察营派出去的侦察兵，我这个营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带领我们营在目标地点30公里以内，配合飞行大队，进行地面拉网式搜索。大家各抒己见，说说自己的想法。
2: 旅长。 肖郎现在是在已静制动，在等我们先犯错误。藏，他们可以用各种手段来避开红外侦察；跑，他们就躲不开我们的侦察。所以啊，我们应该跟他在打消耗。各个作战单元严密防守，直升机保持巡逻，他们呀就撑不住了。
3: 小梅啊。
5: 不说话，队长，我赞成霍营长的方案，立体侦查，缩小肖郎的潜藏范围。肖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逃脱咱们的锁定，而不是侦查我们。现在是侦查的黄金时间，所以不管他们是集结部队还是分组侦查，一旦锁定，迅速歼灭。

0: 占领制高点，收到，转移。
1: 天气挺好的呀，蓝军的飞机怎么会飞不起来呢？
2: 哎，你瞅见没？这天上的云彩跟撕开的棉花糖一样。哎呀，不出意外，这晚上戈壁上肯定刮大风啊！蓝军这只纸老虎，他们才不敢飞呢。到时候机会就来了。

0: 那头，飞机报告出来了。这两个小时，蓝军加大了直升机侦察力度。我猜测他们的飞行大队已经全部出动了。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他们的搜索范围却越来越小了。
1: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他们猜到我们只能隐藏，不能突围的话，
0: 那他们决定缩小搜索范围，目的只有一个，要把我们逼死在这儿。
1: 如果没猜错。
2: 蓝军肯定部署了侦察兵，对可疑区域进行拉网式搜索。
3: 留给我们说话的时间啊，不多了。
0: 是，胜负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
3: 那就只能舍居保帅，佯装一支甲主力，把对方的地面侦察兵拖住拖死。

0: 为主力潜伏或者是逃出包围圈争取时间。
1: 我来。这样，我要十个人，再要一台背负式电台，堂堂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冠军，对付他们还不小菜一碟。
2: 你再是冠军，你也不能否认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让一个副处长去当诱饵，你让我这个老班长的脸往哪儿搁啊？
3: 老班长，你要去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2: 好，
5: 现在都被征了，既然是假主力，那咱们就要做真做实。只有我这个教导员在，他们想不上那种的。哎，
3: 还有我，
4: 算我一个。
6: 还有我，
3: 还有我。

0: 报告，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发现蓝军车辆向山谷方向驶来。
1: 依次归队。
2: 收到。

0: 头，上命令吧。既然要我下命令，那说好了，谁都不准提出异议。我看谁敢。
1: 你说。这样，我带十个人从西北突围，争取跟老马会合，代号孤狼。剩下所有人，由老队长和教导员带队，从东北摸进，代号苍狼。不行，你是大队长，不能当诱饵。
2: 谁说我是做诱饵了？记住，谁要是遇到蓝军，就要尽量拖住蓝军，成为萧狼的假主力。记住，这是命令。
0: 队长，
3: 我跟着你。
0: 你跟着我什么呀？你跟华医生还有副队长，我另有安排。
3: 是。
4: 报告，我申请加入孤狼。
5: 报告，
4: 我也申请加入孤狼。
0: 我同意。
6: 还有，如果我牺牲了，教导员，你就是肖狼的最高指挥官。天狗，借不说话。
7: 别介一步了，都是自己兄弟，说吧。那好，那我就当着大伙儿的面问你一句：如果你牺牲了，后面的作战如何推进？你是最高指挥员，如果你牺牲了，大家的战斗意识如何凝聚？你有没有想过？ 在现在的形势之下，保障一个可靠隐秘的指挥意味着什么？我就一个问题：如果蓝军只是为了演习胜利的话，他有没有必要主动出击啊？蓝军完全可以这么做，把所有作战单元组织到一块，成为一个矩阵，严防死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就算我们有下手的机会，干掉他们一个作战单元。 剩下的人也会被蓝军逐一歼灭。何玉凯旅长他没有这么做啊，原因只有一个，他希望整个过程不只是军事演习，而是战争。还有一点，在打仗的时候，谁能够保证特战大队大队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牺牲啊？ 谁能保证？如果我牺牲了，怎么着？仗不打了？啊？导演部会下这种不合常规的命令，目的也只有一个，希望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让我们红蓝双方提高实战意识，就这么简单。用脑子想想好不好？

0: 小北，根据肖郎掩藏汽车的位置，你觉得他们之前一直藏在哪？
1: 队长，你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0: 把我军侦察机在流星谷上空巡逻所有的时间点调出来，推算出肖郎离开的时机。命令火上清，
2: 在流星谷附近
0: 侦察痕迹。
1: 是。

0: 预备，老队长、教导员，我们应该走了。天哥把任务告诉我了，你们责任重大，务必要完成任务。
1: 是。
0: 大胆，胆大也要心细啊！你们注意安全。
2: 班长，你的身体，
1: 我没事，放心吧，啊。
2: 走了，班长。嗯

0: 报告营长，他们隐匿了踪迹，不可能把所有的踪迹全部掩盖。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0: 根据指挥部推算，他们应该是天刚放亮的时候就离开了刚才的隐匿地点，时间紧，情况急，加上可见度不高，行色又很匆忙，他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痕迹全部掩盖。
1: 你分析的都很对，但恰恰忘了一个重点，你的对手是萧郎。继续前进。

0: 狼头，我不太明白，咱们在路口暴露痕迹，现在把全部队的垃圾都给带来了，不就是为了让蓝军发现吗？可是为什么掩盖得这么深？万一蓝军发现不了，咱们不都全白忙活了吗？
1: 既然要做，就做到真一点了，也就是真的才能骗住人。你小子给我记住这一点啊！
2: 何大队长，我有话跟你说。
3: 看什么看？

0: 有何指示？
1: 贺大队长，作为萧郎的一员，我觉得你有必要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故意暴露目标？你刚刚跟大家可不是这么说的。哼，怎么，怕了？请正面回答我。嗯，
0: 我现在改变策略了，不知道萧郎的葛大参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了。
1: 贺天高，你这样是把演习当儿戏，你知不知道？ 为了这场演习，你付出了多少，你都忘了吗？当初你顶着多大的压力，把李副队长派出去，为了让战士们实战化训练，你跟柴副处长闹翻了多少回，得罪了多少领导，又处分了多少战士，你难道都忘了吗？
0: 正是因为我跟我的战士们经历过这些，所以我敢有胆量去做这个决定。
1: 可你现在这样做，就等于是在抛弃你的队伍，在放弃这场演习。
0: 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那我就告诉你，只有今天我放弃演习，他们才不会丢了明天的战争。这个演习我情愿输，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赢回一个有血性和有本事的萧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血性和本事，不是我贺天高一个人说了算的。
1: 贺天高，我真是越来越摸不透你了。
0: 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够真正有实战意识。 那你就会非常清楚我的思维逻辑，葛大参谋。OK，
2: 走吧。
3: 全力注意，拉开队伍，出发。

0: 这肖龙够贼的呀，来这么深！这么多垃圾，一定是肖郎主力留下的。
1: 立即向指挥部报告，确认前方就是肖郎主力。让侦察机在我们东北方向的隔壁滩上重点侦查。
2: 是。

0: 狼头，怎么样？沙尘暴要来了，他们只要跟着狼头，我什么都不怕。哼，
1: 臭小子！
2: 所有人做好防护，加快行进，完毕。出发。

0: 现在风急，追不及了，飞行非常困难。
1: 风急风向报告。
2: 有一股7到8级的强风正在袭来，所有的直升机需要立即返航。
1: 开了多长时间？
0: 最多15分钟。

0: 报告旅长，队伍很长，地面有沙尘，暂时无法确定。
1: 尽快确认。
0: 是。

0: 飞行员报告，发现背负式电台信号。
1: 小妹，这个地点和华长青汇报的萧郎主力行动方向是否一致？
2: 一致。
3: 那这基本可以确定了。返航吧，
2: 旅长。这人数还没有确定，这可能是萧郎的一个圈套啊。
4: 旅长，飞行大队必须立即返航，
1: 联络华长青，让他按指定方向继续跟进，命令飞行大队立即返航。如果风力加大，就地降落。
2: 旅长，
1: 下命令。
2: 是。

0: 报告，布朗暴露目标，请求支援。
1: 布朗暴露目标，请求支援。
2: 报告，生还，
3: 这教导员，
2: 我要求带一队人去支援天狗。
4: 不行，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掩护咱们离开的。如果现在支援的话，我怕……
2: 怕什么？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萧兰特战队的大队长被敌人活捉。
4: 老班长，既然天狗这么安排，肯定有他的道理。
2: 安排是安排，之前在训练中，我不止一次地跟你们讲过，在战场上要学会随机应变。我们真的不能够眼睁睁……
5: 郑志光，你是我们的老班长，要是这么做的话，让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成败在此一举。一旦要是暴露了目标，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服从命令。
2: 是。

万一出现什么闪失，我看你怎么收场！三东幺，三东幺，收到请恢复。三东幺，三东幺，收到请恢复。 三东幺，三东幺，收到请恢复。

0: 蓝军的侦察机撤了。等等了，你听我说。之后的2个小时，我们会面对蓝军的围追堵截，任务很简单，只有一个：想尽一切办法拖住蓝军侦察兵。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退出演习。给我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我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营长，指挥部要求每20分钟向他汇报此情况。
1: 20分钟一次？
2: 刚被拿掉一个营，都被打怕了。
1: 好，汇报，预计距红军10公里，请求调动全部侦察营战士，一举歼灭小狼。
0: 是。
3: 怎么样？
4: 只要他们联络指挥部，就一定能追踪上。
5: 很好，只要天罡能够拖住他们，咱们就直奔要害，一起端了蓝军指挥部。
6: 太好了！你等会儿，这教导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老班长，刚才没给你解释清楚，咱们之所以不去救援，是因为咱们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4: 他们开始联络了。
7: 正在追踪。

0: 追踪上了，太好了！孤狼，孤狼，听到请回答。当头，
1: 我是贺天高，请讲。
2: 天高，追上了敌方的电台信号，
1: 他们的指挥部在正北方向，如果穿过鹰嘴沟，今天晚上就能到达。鹰嘴沟？对，两侧有山脉，如果绕陆行军的话，至少要6个小时，一定会耽误时机。天高，你放心，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结束演习。
2: 我去吧。
1: 说什么？
0: 这样吧，你们从原路突围，记住，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逃出去。我率孤狼小分队改变路线，我去鹰嘴沟。
1: 哎，天高，为什么呀？这不是白白浪费气机吗？
2: 老队长，
0: 教导员，鹰嘴沟这个地方有去无回。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先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 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

0: 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天高，你要去当诱饵，我不拦着。但是这件事儿，
1: 何教员我很了解，
2: 只要保存实力，我相信萧郎一定会打出一场很好的仗。
3: 天高，你告诉我，除了地形地势之外，你还有什么依据？
2: 我现在没空跟你解释，我给你最后一个命令，不救援，不暴露。
4: 铁哥，铁哥，
1: 我是甄志国，我是甄志国。
4: 我说你这是何必呢？啊，你说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
2: 从现在开始，你就当我牺牲了，何必？
0: 天高，喂，天高，
4: 倔驴。
2: 走了，
0: 准备出发。
5: 是。
0: 全体都有，原计划，准备出发。

0: 廷皋，为什么呀？这不是白白浪费契机吗？
1: 老队长，
2: 教导员，鹰嘴沟这个地方有去无回。
3: 天高，你放心，你一定是想多了。蓝军怎么可能知道我们追踪他的电台呢？
2: 我现在不能冒这个险，按原计划进行吧。

0: 现在的情况是，根据肖郎的行动路线，我们要出动整个的侦察营来进行围追堵截，而前方我们并没有设置雷区，如果出动了整个的侦察营，我担心。
1: 你是担心堵不住，反而被他们反咬一口？
0: 双方已经亮出了底牌，学长，您拿主意吧。
1: 好，给我三分钟，我来回答你，也给你和大家三分钟，都想一想如何应对这种战局。

0: 营长，根据前方侦察报告，肖狼主力改变了行军方向，朝镇北鹰嘴沟方向赶去了。
1: 鹰嘴沟，这工兵是要抢咱侦察兵的功劳了，想把他们困在那就立即向指挥部汇报，再次请求调动全部侦察兵战士给我追上去，所有人加速追击。
2: 获藏经报告，发现肖狼特战队改变了行军路线，朝鹰嘴沟方向去了。
3: 那里是我们设置的雷区啊，一旦进入无法退出，绝对是有死无生。这是什么情况？
4: 我让电子侦察分队构建了一个假指挥部，
1: 又让霍长青通过这个假指挥部传达情报。现在这个时候，肖狼必然要殊死一搏。而这个鹰嘴沟又是通往假指挥部的必经之地。
3: 队长，这么短的时间您是
1: 假指挥部两天前就建好了，很难甄别，所以我让战士们在鹰嘴沟遍布雷区，就是等待这一天。
3: 太好了，马上命令侦察营火速赶往鹰嘴沟。现在啊，肖狼是困在雷区里，等着侦察营追上去那就是打靶子。
5: 不对，我有不同的意见。
3: 你怎么又有不同意见？
5: 你们看，如果这不是肖狼的主力，我们把侦察营都派过去，这不等于放弃了之前的包围圈吗？这肖狼一旦分兵，咱们等于亲手放走了人家的主力。
6: 闹！按照现在肖狼这种情况，发现了任何作战单元，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殊死一搏。如果换成你是贺天高的话，你会放弃？

0: 这样的机会吗？
1: 我当然会。
2: 肖郎现在的主要策略不是破袭我们的作战单元，
1: 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逃脱保卫圈。
3: 你是质疑我们电子侦察分队的水平呢，
4: 还是质疑旅长的策略？
5: 小北，继续说。
1: 是。我建议应该让肖郎在雷区自困，派出一个排进行侦查，侦察营的其他战士进行拉网式搜查，一旦锁定目标，等几个小时风暴过去以后进行立体打击。
4: 一个排，你太轻敌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会放走肖郎的主力。
6: 以肖郎的能力，穿过雷区最多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是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我建议在甲指挥部方位布下炮弹，以防万一。
5: 马上准备行动。
1: 队长，我请求带一个排赶往鹰嘴沟，不管是不是肖郎的主力，我一定要歼灭。
5: 好，小美，你和霍长青联络，留下一半的兵力继续侦查，其他的跟随你前往鹰嘴沟。
7: 是。
5: 旅长，建国啊，歼灭一股陷入雷区的特种兵，如果非得用一个营的兵力，那我们蓝军的战士也太菜了。
8: 小美，到，一起出发。
7: 是。

0: 我今天一大早去收租子，哎，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就是问到了一点干货。
1: 大娘，走，不用到。岳父开工厂的事儿，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嗨，
2: 别提了，我这老岳父，他对我意见那大都去了，就是因为我不能经常回家。哎呀，这没办法呀。
1: 二大，
2: 报，
1: 又到，马上见到家人了，你高兴吧？
2: 嗨，要不是为了这次任务啊，还真不得不看。哎，不对，你多久没回家了？

0: 陈义勇副队长啊，你这一脚油都踹油箱里去了，这小面包能受得了吗？坏了吧？
1: 现在怎么办？
2: 得歇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来，要不让我岳父来得了，他离这近。
1: 好啊，快打电话，赶紧打电话。
3: 喂，
4: 二哥，是我老宋。您还记得吗？咱们在这个老街茶馆一起听过戏啊。
3: 咋了？
5: 您能不能来一趟这个天湖新城啊？
3: 我还有事儿呢，挂了啊。
4: 哎，二哥，你先别挂。你还记得吗？咱们听戏的时候，旁边有一帮人，
5: 听说他们是当兵的，还出了大事儿呢。
3: 啥事儿？
5: 二哥，这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您还是来一趟吧。
3: 哎呀，到底啥事儿？赶紧说。
5: 要命的事儿。
3: 我现在把定位发给你，派车过来接我。
5: 好，好。
0: 有车了。
1: 怎么了？哎，怎么了？
0: 怎么了？
3: 跟咱部队有关系，人命的事儿。
0: 人命啊！

0: 二哥，来了，二哥，
1: 二哥，
0: 来了，二哥，
1: 咋了？
0: 您可算是来了，那胡子呢？
1: 哎呀，刮掉了，走了，说。哎，
0: 这下为止。
1: 哎呀，自家人，
0: 二哥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这身边的兄弟，一看就是练家子。
1: 快说，小四儿。
0: 二哥，里边请。
2: 给二哥泡茶，泡好茶。哎，你别说，这个人居然还点面熟。召集兄弟，是龙世家，会会就知道了。对了，截个图给莎莎姐发过去，让她也认认。好，
0: 外面守着，别人进来。
3: 行了，走吧。二哥，咱们从老街茶馆听戏的时候，我就长了个心眼儿。我一眼就看出二哥你是盯着那帮人的。直到昨天晚上出事儿，我才知道这伙的人是当兵的。
1: 哎，兄弟，
0: 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出人命了。这伙的人中间死了个当兵的。
0: 谁死了？二哥，这事儿不是你干的？
1: 咋可能是我呢？
0: 哎呀妈，吓死我了！哎呀，我这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地，我还以为是你干的。
1: 那人叫什么？怎么死的？
0: 叫什么我倒是不知道，反正呢，死挺惨，被人扎死了，又放把火给烧了。
1: 警察、消防队来了好多人呢，你确定啊？
0: 错不了，肯定是那伙子人。我听说是演习，两帮人呢打急眼了，自己人把自己人给弄死了。反正呢这事儿不是二哥您做的，我就踏实了。得，你们先坐着，我去去就来。
4: 赵猛不会有事吧？
5: 不可能！猛虎里这帮人够精的，他们留了一个人当信息中转站。万一咱们不知道，用他们的通讯设备给猛虎里指挥部发送假消息，事儿就漏了。
4: 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
5: 让他想想。
4: 不用想了，他们的联络肯定是加密的。 你没发现那个排长一直躲到仓仓的？就算咱们花一两个小时把他给破译了，实际耽误了，侦查小队出来这么久，路上距离一算，他们就知道一定出问题了。副队长，别再犹豫了。哎，前面就是老马藏身地方，到时候我跟他调包，让他上来。
5: 有把握吗？
4: 我这体格弄他不跟小子在耳似的，放心吧。
5: 现在只能这么办了，那你小心啊，别冲动。
0: 好嘞，二哥，拿着，快走，走，快走。
6: 走了。
0: 走开，走开，走开。虎哥，什么时候把您追来了？
2: 胡哥，啊，您先坐。您坐，坐。
0: 我呀，传说这几天亲自登门。
2: 老宋啊，我是穷苦人，外头累，折膀子，家里饿，断肠子，能和和气气的塞满肠子，就别让弟兄们摔膀子了。
0: 哎，对。那胡哥。
2: 涨房租的事我认，但是你得宽限我几天，行吗？哎，你们聊事儿啊，我们先走了。
7: 等等，
2: 这大个谁啊？特么心思跟泼凉水似的。
0: 虎哥，李二哥，生意上的一个朋友啊，这是虎哥。这些年呀，我在这儿。 你们这些人，全凭了虎哥照应啊！不是本地人吧？
1: 我问过了，这事儿不是他们干的。
0: 哎，我说老宋啊，这就是你的部队了。我就说咱们这地儿，也没见过这么养眼的小妹妹呀。这么着吧，来的都是客，今儿晚上我做东，陪陪咱妹妹，互动互动，交流交流，完了再加深加深，是吧？
2: 对不起，大哥。
0: 我们真有事儿，还请您高抬贵手。你不会是希望警察来帮忙吧？<笑>我说妹妹，咱给人民警察添什么堵啊？
1: 死了个当兵的，
0: 都忙活着呢。
3: 哎，秃驴，
4: 你在说什么呢？
3: 哎哎哎，胡哥胡哥，
0: 啥去？
5: 老子就说你呢，怎么了？哎，我怎么打？哎，哎，大哥，高抬贵手。
4: 高抬贵手，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悄悄。哎，传出去的话，你死定了。
5: 知道了。

0: 胡哥，他们坐的是老宋的车，我派人跟上去了。
1: 远远的，别跟太近。
0: 放心吧。
1: 行。
2: 狼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超出了野心，他所想的是特种兵的未来。
3: 你别劝了，我就替他心里感到憋屈。万一狼头牺牲了还好，那帮小崽子心里可憋着气儿呢。如果他被俘虏的话，那还不得

0: 我们要去哪里？去看彪怎么样了？收到。阿兵，没事吧？
1: 有地道快干他们！
0: 二兵，
1: 干他们！
0: 二兵冷静，快去干他们！
2: 人怎么样？
3: 我的腿，这是CY制能仿真武器系统实战效果，假的。
0: 你是被炸懵了，炸懵了，
3: 没事儿。
0: 这 CY 系统还真疼，我栽了，别管我。

0: 这个 CY 系统还挺真的啊。怎么样，还疼吗？
1: 狼头他没事儿。
2: 我还真以为我的腿都没了呢。
3: 你还知道啊，刚才这山谷里面就你一个人鬼哭狼嚎的。哎呀，我的腿在哪儿啊，腿没了。
2: 狼头，嗯，其实我也就只怂了这么一小下下。
3: 就怂了这么一下下，你可别扯了。你小子心态挺好啊，挺乐观是不是？来，下回这样，下次啊，你也不要喊什么你的腿没有了，你就说，哎呀，我是怂蛋啊，
1: 我是怂蛋，
3: 王二逼啊！
4: 我估摸着这狼群也该赶到鹰嘴沟了，不能停。
1: 要不咱们把他队长活捉了吧？
4: 好，小子，蔫坏啊！那谁先上？
1: 这兔子急了还要人呢，这谁愿意先上啊？
4: 哼。舍不得孩子，我套不着狼。
1: 这不好立功机会就这么轻易甩给我了。
5: 弟兄们，加油啊！这沈浩同志已经迫不及待了。金弟，
2: 狼头，别管我了，后面还有追兵呢。就这条峡谷，也没有退路。你们赶紧开辟一条安全的通道，离开这鬼地方。
6: 说什么呢？虽然你是伤员，但是只要你还能动枪，就不能让导演部给你回收了。我们要活着出去，要一起，对不对，贺大队长？
3: 反正我是没想过活着出去。
6: 我谢谢你的乐观，

0: 没事，那里是安全通道。
1: 小梁，你让一块石头给吓尿了吧？
2: 你胡说什么？
3: 不准欺负我弟，自己没水了，要水喝还有理了？小梁，咱不给他。
0: 瞧你那小样吧，我自己去喝吧。

0: 来。
1: 他已经退出演习了。
2: 庞导，对不起。
3: 你怎么样？人没事吧？
2: 没事。
4: 大海，
0: 大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2: 怪我自己不小心，你叫他别往身上揽。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德行？我还不如没参加。
1: 我说算吧，咱俩在战场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突发情况，但只有一个错误你永远不能犯，就是失去斗志。记住了吗？那你记住了。
0: 记住了。
2: 大海牺牲了，好好替他战斗。

0: 哎，你不喝啊？所长，别太担心了啊，也许就是个意外事故呢。如果是真的话，导演部早就通知咱们了。副队长，
1: 没事儿，他最多就是个调查配合的问题。
2: 刘伟吧，上车。

0: 贺天高亲自做诱饵，这一点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大胆的一步啊！
1: 大胆，他是胆大的很啊，完全没有把演习当回事儿。
2: 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实在是不像话，抓住时机突围，舍弃保帅，可他呢，舍帅保车去了。难道是为了身先士卒？
1: 让教导员陈斌他们卯足了劲儿成功突围，他可是军事主官，打仗要靠他指挥。你们啊，不要领导说什么你们就跟着喊什么。你们自己的主见呢？你们是指挥机构的参谋人员，你们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到下面部队做决策的。我能想象到。 贺天高会自由自在，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打仗，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打得如此真实投入，他完全忘了，这只是一场演习。他给自己部队当导调员，给自己找茬出难题。哼，这个贺天高啊，
3: 报告，
1: 进来。
3: 首长，我军代表配合当地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这个。

0: 他是什么人？
1: 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叫单俊，常年居住在国外，初步推断是一名杀手。

0: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名记者，一直在调查穆老集团。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1: 他们不会放了我和我的家人的。
0: 谁？
1: 山本母。

0: 这个人认识吗？
1: 他是山本木的侄子，叫山君。
0: 确定是他吗？
1: 当然确定。
0: 他在帮山本木做事。
1: 灰花小姐，我说的已经够多了，你知不知道我每说的一句话都能要了全家人的命？你到底能不能搬走他？
2: 只要重启经济纠纷案，就有把握。
1: 那好，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你得保全我家人。
0: 你放心，这个我一定会尽力安排。

0: 这转了一大圈，还真有人跟踪咱啊！
1: 反正也没跟上，小心点好。
2: 大蛋儿，哎，你进去吧，把工藤的事。

0: 全都是好，我们俩在外面等着。
1: 别呀，你到都到家了，你进去坐坐，喝口水啊。
2: 走
1: 吧。好玩吧？
3: 没头了。哎，
2: 你好，装点驴。
1: 谁来了？
3: 我去开门。哎，爸爸，你回来了。
1: 想爸爸吗？
3: 想啊。
1: 爸爸。哎
0: 呦，萌
1: 萌呀，哎呦，又沉了啊，萌萌。
2: 这两天大丫头在我这儿都玩疯了，昨天啊折腾了大半宿啊，刚睡了一会儿，刚才还说累了，现在看到你啊又来精神头了。
1: 好，对对对，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副队长。
4: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的军医华医生。
0: 师傅好。哦，
1: 这是我媳妇儿贝伦。
4: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萌萌你快下来啊，爸爸刚回来，累不累啊？
3: 我爸爸是超人英雄，才不会累呢。
5: 你看你又黑了不少。
1: 一直又这么黑。
0: 你们一路辛苦了吧，这包给我吧。
4: 没事，
0: 我来吧。
4: 不用不用。
1: 身体怎么样？
2: 挺好。
4: 全不用。
1: 你看这是什么？
2: 躺来高兴
0: 吧。
1: 走，走，走，萌萌，
0: 走走走，
1: 你看看爸爸给你做的什么啊？
6: 哎，我说胡哥，我觉得那帮人吧，在镇上应该有个据点什么的，这次你在咱们老大那儿，肯定头功。
7: 这顿打不能白挨，等过后把老宋办了。我倒想看看谁还敢帮他们。
6: 哦，

0: 再有半个小时，这帮家伙一定会搜过来的。
1: 注意观察。
0: 收到。
2: 真磨叽。
3: 班长，班长，看上去他们得有一个排啊。
4: 差不多。
3: 我建议让老队长带着大家先走，我跟准星把他们挨个点了，反而能争取更多时间。
0: 我同意蝎子的意见。
4: 不长记性啊！我刚被柴副处长批评教育，就再说了，你们两个可是我们特战队的宝贝，哪能随随便便把你们丢在这儿？
3: 真的，我还算是个宝贝呢。
4: 咱们特战队啊，个个都是宝贝。你黑蝎子是我珍珠国带的最后一个弟弟，你更得好好照顾。周国，哎，
5: 哟，谢谢班长，我也有分啊。哎
4: 也不知道狼头那边怎么样了。

都给我听好了，把掩体附近的雷区给我排除干净。有些地雷下方设置鬼雷，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对鬼雷都很擅长，也很专业，但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牵制蓝军的侦察营，牺牲在所难免，但是值得。听清楚了吗？
1: 是。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天哥，多少吃点，后面还有任务呢。
1: 不吃，那就喝口水。来，
2: 营救任务的命令是谁下的？
0: 天哥，这个事儿我后面再给你解释。咱们关键是制定后面的战术计划。
2: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为了我们三个人，牺牲了八名战友。我问你，我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3: 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0: 不准暴露，不准营救。
4: 副座少郎，
5: 少郎，请讲。
4: 请转告你们队长，赵某同志在任务中不幸牺牲了。
5: 政委，还是您亲自跟他说的。
6: 少郎，咋了？
2: 作为教导员，你就是这样完成任务的是吗？
5: 啊、报告，王头，吕部的电话。
2: 喂，你好，我是贺天高。
4: 天高啊，有个消息需要通知你一下，赵猛同志在任务中不幸牺牲了。希望你节哀。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啊，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副队长，臭某住个院，你至于这样吗？
3: 不过臭某这个臭小子啊，
2: 住院了也不忘了埋汰我，还想听我唱歌。
4: 这小子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
5: 小南，
3: 到。
5: 你跟班长说实话，赵某到底上哪儿了？说。
6: 班长啊，赵某。赵某的脚伤不都是老伤了吗？这次稍微严重了点，骨折了，2-3个月就好了。
5: 骨折了？
6: 赵某还让我给大家捎句话，说受伤了不能跟我们一块儿演习了，挺遗憾的，但是他希望咱们给他争口气继续干。其实是就是话赶话，说到这了，其实我和副队长不该没跟队长报告就去医院。哎呀，不对，是我不对。
7: 我还以为啊，他一开始只是在演习中牺牲的，没想到他真受伤了。不过他要是在这儿啊，肯定也不希望看到大家唉声叹气的，是不是？
2: 就是，赵猛的这个仇啊，咱必须得报。
8: 不行。
9: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希望都能平复一下。
10: 怀生，
9: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正在进行着重大演习的部队。若想着寻私仇，我们还能穿得动这身军装吗？
11: 所以。对于赵某的
6: 情况，站住！王医生，
2: 华医生，
7: 什么？
2: 赵某怎么了？王头，赵某他到底怎么了？啊？他怎么了？
12: 天光，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3: 没事。
2: 到底怎么回事？铁哥，说。
13: 赵某牺牲了，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14: 肖郎30多人，不可能就完全消失了吧？
15: 说说看，为什么12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连一点点线索都没找到？啊？怎么都不说话了？啊？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你们是指挥员，最有可能带他们去什么地方？竟然让我们12小时的空中和地面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7: 大家都说一下吧，设身处地的站在萧郎的角度
8: 说一下。
10: 报告，我说两句。因为萧郎长期在沙漠训练，对地点比较熟悉，那他们会不会躲在什么山洞里边？侦察机发现不了，步兵也找不到的地方，咱们应该加强对这些洞穴的搜查。
14: 还有谁？向北。向北啊，
16: 旅长，这次演习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约束，这是与常规演习区别最大的地方。既然没有空间的约束，那萧郎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胆，大胆到让我们不可思议。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天湖镇。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威仪，横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登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一条金色巨龙从唐古拉山奔腾而下，一路向东，在川藏滇三省穿行，切割出深邃的峡谷，激荡起汹涌的巨浪。这就是长江的上游，金沙江。

今天在金沙江边，这支红军歌曲依然传唱，红军巧渡金沙江的

0: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1: 下面很反映的很多情况了，说这样打法简直不行，伤亡很大，部队也反应很强烈，但是上面不行不听。
0: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中央根据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丢失了。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8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随即在中央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4道封锁线。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付出了极大牺牲。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1: 我们8万多人出发，那过了湘江以后，我们还有多少？3万多。
0: 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已经判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为阻止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红六

0: 军团会合，他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国民党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第二、第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分别由黄沙河、泉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泾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同时令前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截，桂军对红军实施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北的途中。这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红军又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计划前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对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讨论。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此时，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已经进到城步、绥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这对红军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局。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挽救危局。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通道会议虽然决定红军改向贵州西进，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并通知红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现已西入前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你们会合。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前军防线，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正式召开。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回忆道：
1: 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是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寻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0: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0: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934年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红军西入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得他精心筹划的湘西决战计划落空，因而他严令国民党追剿军全力追击红军，并令黔军王家烈部集中6个团于施秉、黄平地区布防，阻止中央红军西进贵阳。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军委纵队于1935年元旦的前一天到达了乌江南岸的侯场。一路上，博古里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里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中央红军决定，在国民党军薛岳部尚未到达前，迅速抢渡乌江，向遵义地区前进。1934年12月31日晚上，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率部抵达乌江南岸。杨成武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中写道：“
1: 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这个晚会成了乌江战斗的动员会。
0: 1935年1月1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在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至1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同时，红一军团第2师师长陈光带领红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
2: 那个保卫大哥说：“团长哦，新招一边的大麻子，这个鱼在后身几个，确实打得很准，敌人稍微分大，很快的很，就逃跑。”
0: 到1月3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1月5日，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江，敌人不战而逃。1月6日，红三军团全部渡过乌江，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成为泡影。1月6日下午，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冒雨攻占了离遵义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全歼守敌1个营。刘伯承批准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吉成的建议，命令先头部

对化妆成国民党前军的溃军智取遵义城，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率部化妆成前军，于1月7日凌晨叫开遵义城门，守敌三个团乱作一团，弃城而逃。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遂放弃了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接着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里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调集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逼近，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此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为摆脱敌人的围攻，按照遵义会议决议，中央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1月20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后转入新的地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遵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右纵队红一军团于1月24日攻占土城，其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占领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1月26日，红军中央纵队进抵土城，尾追红军而来的川军郭勋祺

0: 潘左旅两个旅赶到土城东南封村坝至青冈坡一线，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青冈坡尾追的川军，郭勋齐步，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1月28日，土城战斗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小时激战，红军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原来的情报有误，
1: 这支只有4个团，其实大概是6个团，6000人就是10000人，大相持了。
0: 这时川军的增援部队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刘伯承开会，决定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赤水河发源于云南乌蒙山脉北部，经贵州赤水县到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流经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420多公里。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后、土城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皖地区。中央红军突然出现在川南，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他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川军的36个团在长江南岸布防，日夜构筑工事，严防红军在这里北渡过江。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人决定，中央红军避实就虚，摆脱川军。1935年2月3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当晚决定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水寮、水田寨、扎西镇集结。2月5日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的村子。2月6日到达云南威信县石坎子。2月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连续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一，完成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二，新的党中央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等部实施领导，并对全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做出了部署。三，确定了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滇的新的战略方针。四，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拟制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五，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整编问题。在扎西地区，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整编为16个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圆满地完成了。

1935年2月2日，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何健为总司令。其任务是以一部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留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前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四个纵队，吴奇伟为第一纵队司令官，下辖四个师，周浑元为第二纵队司令官，下辖四个师，滇军孙渡为第三纵队司令官，下辖三个旅另一个团，前军王家烈为第四纵队司令官，下辖五个师。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并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当蒋介石强令各路追剿军指向扎西时，2月18日至21日，毛泽东决定在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娄山关又称太平关，海拔1400余米，南距遵义80里，北距桐梓30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向娄山关之敌发起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晚夺取娄山关及附近点金山等高地。

毛泽东登上娄山关，面对如血的晚霞，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娄山关大捷后，中央红军乘势攻克了遵义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已逼近遵义城。中革军委趁吴奇伟部孤军冒进，前军畏缩不前，尾追的川军又被阻于桐梓以北地区的有利时机，命令红一军团主力突破前军阵地，直插吴奇伟指挥部。这一出其意外的打击，很快将立足未稳的敌军击溃。吴奇伟率残部仓皇逃向乌江南岸，为防止红军追过江，竟然扔下尚未过江的千余人，砍断浮桥。这千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全部被红军俘获。王家烈率部退到打鼓新场。中央红军五天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歼灭和击溃蒋介石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其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战役。

0: 的胜利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1935年3月2日，他由江西南昌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新进攻，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央红军下一个目标巡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另一支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月6日，中央红军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准备突击周浑元部，但由于周浑元部畏歼不进而未果。3月10日1时，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鸭西狗坝地区召开，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多数与会者同意这一建议，而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前军虽然只有一个师，但却是坚守阵地，易守难攻，对红军不利。同时，在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会议举手表决，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前军发动进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1: 毛主席回去一下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0: 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处理党的一切军事问题。这时，蒋介石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西一带合围。3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部三个师未集一团，中央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而敌增援部队即将赶到，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转兵西进，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1935年3月16日至17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在茅台渡口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挺进川南，又一次摆出了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蒋介石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此时毛泽东看到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决定四渡赤水河。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分别在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四渡赤水河。
2: 这渡赤水是整个红军长征的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很重要的一段，把蒋介石的队伍主要集中到长江北岸、长江南岸争议这一段的。
0: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夫人宋美龄、私人顾问端纳，以及军政官员顾祝同、陈诚、晏道刚等。随即，蒋介石下榻在贵阳六广门外的贵州绥靖公署毛公馆内，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于是命令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在桐梓、松坝等地严阵固守，第53师迅速赶到遵义，协助第47师防堵，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星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命令周浑元纵队先头部队兼程开往鸭西、白蜡坎、封箱坝等地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此时蒋介石信心满满，他对部下扬言，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眼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除非他们长翅膀，否则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以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向北佯攻，吸引敌军北上。蒋介石认为红军故伎重演，进攻遵义，调集大军向遵义地区推进。3月28日，中央红军由鸭西、白蜡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迪地区。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隘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国民党守军和援军各一个营，进至贵阳以北的西峰地区，将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了乌江以北。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灭。在此期间，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任务后，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乌江时，渡口已被国民党军控制，被阻于乌江北岸。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独立活动，继续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峰，主力经西峰扎左佯攻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主力只有4个团兵力。蒋介石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前线各国民党军衔尾急追，调遵义李运恒纵队迅速南移至西峰堵截，调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占领黄平、余庆地区堵截，调大定今大方县的云南滇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驰援贵阳，令电刘建绪、徐源泉等部东西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同时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好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据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
3: 为制造红军攻打贵阳的姿态，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调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们的白军长官。
0: 据当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
3: 滇军孙渡纵队急行军3-4天，走了400多公里，中 于兆将的。

0: 定感到不一样，并确实固守飞机场。直到空军人员发现红军在离贵阳东30-40里外向西南急进时，蒋介石才算初步解除警报。
1: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救援之际，1935年4月5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进到清水江边，在水尾、中渡、小河口等地的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全军即将东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趁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地区调动的时候，中央红军于4月8日分左右2个纵队由贵阳、龙里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方向急进。这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命令各路大军向西追击。国民党军由于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减员很大，士气低落，行动迟缓。1935年4月24日，中央红军从贵州跨过北盘江进入云南。时任红军干部团第5连连长的萧应堂一直担任中央机关和首长的警卫任务。他后来回忆道，
0: 4月的云南天气已经很热，只穿一件单军衣还经常汗流浃背。此时我们的后面虽然仍有10几万追兵，但是谁都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我们摆脱敌人，走向胜利。
1: 得知红军逼近云南，而孙渡纵队还在贵州，龙云只有一面向蒋介石告急求援，一面命令滇军李松独立团前来堵截。4月24日下午，红一军团第1师第2团在平宜县杨场营白龙山地带与布防的李松部队遭遇，打响了入滇第1仗。李松独立团抢先一步，占领了海拔1800米的白龙山制高点，企图凭险据守，妄图阻挡红军进路。下午5时，战斗打响。红二团向白龙山主峰连续发起猛攻，天黑后，红二团一面正面佯攻主峰，一面在夜色掩护下兵分2路迂回包抄。晚上11点，红二团攻占白龙山主峰，李松带着几个随从逃走。这一仗打通了中央红军的入滇通道，红军大队人马迅速跟进，进入云南。战斗中57名红军指战员英勇牺牲。4月27日，中央红军在云南境内连克白水、曲靖、詹邑、马龙，前锋逼近昆明。当天中央纵队沿滇黔公路行军到曲靖西山乡，中央领导在3员工宿营。虽然红军已经顺利入滇，但是大家心怀焦急。
2: 红军的背后，国民党已经纠集了70个团，70个团的兵力在后面追着去，然后我们赶紧要往西转移。
1: 军情紧急，时任中革军委作战科参谋吕黎平曾回忆，
0: 当时由于没有地图，对于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不知道金沙江渡口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
1: 不仅中央红军没有详细的云南军事地图，国民党军薛岳部也没有。
2: 薛岳纵队找不到地图，找不到地图呢，薛岳就派电报给农民，叫农民赶紧送地图给这个薛岳。农民当时本来是要派飞机去的，结果很不凑巧，这个飞行员就当时就生病了，农民就临时派了一辆汽车去送。
1: 时任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中写道，龙云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车离曲靖20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于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用，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现为三国时刘备入川系有张松县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县地图。
0: 利用缴获的10万分之1云南军用地图，中央红军确定了行军路线。1935年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寻甸县卢口哨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毛泽东指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而应趁金沙江沿岸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红军还有3-4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了继续给敌人造成错觉，中革军委部署红一军团大造声势，佯攻昆明，要让龙云把防守金沙江的部队也调出来。接到命令，红四团大张旗鼓地向昆明挺进，沿途到处书写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打倒云南军阀龙云等醒目标语，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并迅速推进到离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在这一带赶制爬城云梯，公开进行攻城演习。云南全境震动，在昆明城内的龙云惊慌失措，眼见滇军孙渡纵队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到，急令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回防昆明，蒋介石的追剿军也向昆明疾驰，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兵力被进一步削弱，为红军抢渡。4月3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任务后，向黔西进军。4月22日，红九军团渡过北盘江。4月23日，进至云南东部的平宜县龙口场。这时，蒋介石误认为中央红军主力西进，必经平宜，会合红九军团后再北渡金沙江，或转赶毕节入川南，北渡长江。
1: 因此他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向宣威、威宁地区推进，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并令前军在黔西地区堵截红军北上。滇军

0: 纵队尾追中央红军主力，川军一个师集中毕节机动，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主力与宣威威宁地区。为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由平宜进至詹邑，接着向宣威威宁地区发展，以吸引国民党军北向。4月28日，红九军团进占宣威以南的板桥。4月29日，不费一枪一弹，红九军团顺利进占宣威城。5月1日，红九军团由宣威地区出发，向东川挺进，寻机北渡金沙江。1935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寻甸科渡到达鹿圈县翠华镇界牌村小仓街一带，毛泽东借宿在汪姓老乡的家里。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红军入滇之初，老百姓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纷纷躲避红军，但红军始终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关心爱护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自己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救济帮助穷苦百姓，逐渐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拥护。经勘察，中央红军决定在红门渡、龙街渡、皎平渡附近渡金沙江。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鹿圈、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司隶坝、马路塘夺取红门渡。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央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1935年5月2日，中央纵队干部团在翠华田新村召开了渡江筹粮大会，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13团翼线4号上午赶到红门渡口架桥。一军团先头团限4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就在中央纵队在翠华界牌小仓街一带宿营的当晚，周恩来来到干部团，正式下达了干部团为中央纵队先遣部队抢占皎平渡的命令。
1: 当时周恩来就嘱咐曾跟他们说，夺取皎平渡事关秦军的安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商量决定，以三营为先遣营，共3个步兵连加1个工兵连。宋任穷同刘伯承一起随先遣营行动，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率2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他们的任务是抢占皎平渡口以北40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渡江。宋任穷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2: 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我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易，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渡急行军。
0: 当中央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下令追剿军各部掉头向北追击，并命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进行侦察，严令龙云监督金沙江沿岸各线，收缴全部渡船和渡江工具，坚壁清野，封锁渡口，同时令金沙江北岸的国民党军第24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严守金沙江各渡口，坚决不给红军留下一船一木渡江，企图利用金沙江的天险阻挡红军北上。一路上，刘伯承率先遣营行动神速，没有战斗，直奔剿平渡。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2: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

0: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7月7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访问并出席第14届云台会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台湾嘉宾，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参加。
1: 王宁、王宇波欢迎各位台湾嘉宾来滇考察参会，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及云台交流合作情况。王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等优势，为深化云台交流合作创造了广阔空间。云台会已成为云南与台湾各界友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14、15、17共举办5届云台会，两地3000余名嘉宾参加，开展云台产业对接活动23场次，经贸文化交流活动45场次，签署云台重点合作项目44个，协议金额260余亿元。欢迎台湾各界朋友积极参与本届云台会产业对接、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我们期待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王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云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农业、文旅等领域合作，落实好各项惠台政策，支持台湾青年来滇学习工作，支持台商台胞在滇创业发展、旅游旅居，推动新时代云台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要坚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坚持民族大义、站稳民族立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共促云台两地相互了解、共享发展机遇，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萧旭岑表示，云南发展成就令人钦佩，各民族和谐共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赴滇旅游，中国国民党

0: 党愿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青年交流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云台两地深化旅游、文化、经贸等合作，不断增进同胞福祉。台商台企代表对云南的区位、资源优势和发展环境等给予高度评价，感谢云南省对台商台胞的支持帮助，表示愿以云台会举办为契机，挖掘新的合作潜力，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滇创业，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云南省领导李宝俊、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等20余名台湾嘉宾代表参加。
1: 今天，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把准法治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更大突破，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赋能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护航经济社会发展。要顺应群众期盼，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加强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权益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立法质量，坚持依法决策，强化公正执法，用法治立规矩、划界限，切实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要夯实法治基础，深化府院府检联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做好行政复议、法律服务和普法工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要强化风险防控，依法做好安全生产、耕地保护、防风化债、应急储突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各级干部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办事情、创业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压实工作责任，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用好1262预警教应机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俊杰主持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好，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盛夏时节啊，当东南亚多国的气温突破40度，而中国西南的春城昆明却以清凉的气温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入境游客，气候的温差正在转化为旅游的热度。今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出入境人员啊，提前29天就突破了200万人次，那其中东南亚方向的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2: 入夏后的昆明最高峰轿子山，尽管只有10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
3: 78、80，
4: 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
4: 感觉怎么样？
3: 好，很好，很凉。
5: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6: 轿子山的话，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素有冬春观冰雪，夏赏花，秋游水的特点。杜鹃花它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次第绽放，赏花的话可以从每年的4月份然后延续到8月份，吸引了泰国、越南、老挝等等境内外的游客前来轿子山避暑。
2: 今年上半年，轿子山风景区接待境外游客超2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5.27%。 依靠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昆明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
1: 昆明的年平均气温啊约15度，年温差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最小，是名副其实的春城。那如果说避暑啊是吸引东南亚游客来到昆明的首要原因，那么真正让他们从心动到行动的是这里悄然改变的旅游体验。我们接着来看。
7: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昆明比较有名的这个老街了。
2: 在昆明主城区，举着小旗子的境外旅行团一波接着一波，昆明老街、纸片楼、金马碧鸡等成为热门打卡点。依托社交平台，云南过桥米线、野生菌火锅、鲜花饼成为东南亚游客的打卡必选。
8: 我们马来西亚的嘉宾啊，很喜欢看的就是小红书，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9: 我们接待了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越南的很多很多游客，他都是因为我们新鲜菌上市以后过来尝鲜。针对东南亚这边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的菜单也会进行不定期的调整，新推出了包烧系列的菜，很受东南亚国家旅客的欢迎。
2: 据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超70%的入境旅客选择在昆明旅游后再前往省内城市，带动昆明文旅消费同比增长33%。昆明正从旅游产业链的下游走向上游。
5: 以前的话，昆明只是个中转站，去大理、丽江或者是西双版纳就比较多。但是现在的话，就专门飞过来在昆明玩个3-4天，西山或者是延通寺、昆明城里面金马碧鸡坊啊，这些都有。
10: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1: 入境游的心不只体现在产品和玩法上，还体现在说走就走的便利中。240小时过境免签，55国旅客可以享受长达10天的停留时间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的活力全面迸发。
2: 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上半年，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11: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2: 便利不止于通关，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
12: 结合了多语言，对支付、交通、问讯、文旅都可以的一个平台，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护照呢办一个短期的电话卡，这样呢可以满足他们在中国的通话、点外卖呀，然后打车、零钱包的兑换、文旅的一些了解咨询，在这里也可以满足他们。
10: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2: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的人文交流与经贸互通。
13: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14: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13: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 就像泰国游客说哈，这里很好，很凉快。朴素的话语里藏着昆明最打动人的理由。一本护照刷开了240小时的相遇，2个小时的航程叠加丝滑的通关便利，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游客啊，把去昆明避暑写进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这个曾经匆匆路过的中转站，正在变成想来住上一段时间的目的地。春城昆明不只有宜人的温度，更凭借开放魅力，暖意绵长。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5年，云南将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15: 十四五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16: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中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啊，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15: 2025年12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
17: 借助腾讯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15: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18: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的基地。
1: 云南省医保积极支持生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7月7号举行，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对外发布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并对7项医保新政进行权威解读。
15: 7月10号起，新政策将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医疗费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全周期生育保障链条，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
19: 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缴纳了职工医保费的就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15: 十四五期间，全省医保系统协同多部门构建全流程生育保障体系，生育保险参保规模达395万人，职工、居民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累计报销159万人次，为近300,000名女职工发放生育津贴超80亿元，将分娩阵痛12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生育津贴全面实现个人直达发放，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到账。
16: 服务包内所有分娩相关费用全部零自付，个人不用花钱。从7月10号0时起同步实施，结算判定以产妇实际分娩时间为准，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检查。

0: 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需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
1: 省财政强化资金保障，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700元。卫健部门建成224家生育友好医院，195家儿童友好医院，搭建省州县三级儿童急救网络。税务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多元缴费渠道，保障群众便捷参保缴费。
2: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火炬实地传递起跑仪式在静宁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举行。

我是昆明本土培养的运动员吧，然后这次能让我担任第一棒火炬手也是很激动，通过省运会的火炬传递，能够承接古滇人开阔奋进的精神内涵，把历史精神和体育精神相结合，通过我们体育人把这个能量给它传递进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收官之战将于7月10号和11号在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目前，昆明、丽江、曲靖、德宏这四支参赛队伍已经齐聚昆明，进入赛前冲刺备战阶段。
1: 经历半决赛的遗憾失利，曲靖队迅速重整旗鼓，查缺补漏。在为期一周的封闭式专项集训中，全员完成体能恢复、攻防战术、定位球演练以及高原适应性训练，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2: 针对德宏队的很多就是他的密集防守或者是长传冲吊啊，这些我们的教练组都已经做了详细的具体技战术安排。也应该说接下来30名这场比赛我们会打得更好更精彩，给球迷一个更好的交代。
1: 近期德宏队一直在昆明进行备战，昆明的天气多变，阵雨频繁，给训练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 雨天比赛肯定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更多的去交给场上的球员发挥。
1: 丽江队7月5号抵达昆明后，在云南红塔体育中心开展专项训练，围绕传控配合、阵型演练、打磨细节，力争在7月11号的决赛赛场展现丽江足球的精神风貌。
4: 我们这两天还是按照训练计划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每一天队员的状态也非常好。
1: 7月7号晚，昆明队在昆明体育场进行传抢训练和分组攻防对抗训练。目前除前锋邓迪受伤，后卫子胜峰停赛不能上场外，全员整装待发。
5: 大家状态比较好，心气有啊，但是还是要靠脚踏实地的啊，到真实的那个赛场上去把它完全的把它示范出来。我们有信心和丽江队一起奉献一场高水平的、高质量的、精彩的比赛。
6: 更向往的话，就是一个拼搏的一个状态。滇超的确是人民的滇超，我们全省的人民都通过滇超享受了足球的快乐和足球的激情。
0: 7月7号，参与季军争夺战的曲靖队和德宏队亮相赛前发布会。
1: 目前两队分别完成场地适应性官方训练，针对对手技战术、昆明多雨天气等情况，提前做好全方位预案。
7: 德宏队呢，也是一支逼阵性比较十足的一支球队，包括其实他们的后场中轴线上每个人的个人能力也还是比较突出的。虽然说是大家都认为德宏是一支黑马球队能走到现在，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很有特点、很有战术纪律吧，比较严明的一支球队。把遗憾留在丽江，然后把专注带到拓东。
8: 在第一场比赛里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非常艰难的通过点球才侥幸战胜他们，我们也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0: 联超即将落下帷幕，我们也希望我们两个队用一场精彩的比赛回馈全南省人民对本次联超联赛的这种支持。
1: 随着决赛日临近，滇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和奖牌也将会亮相。那他们藏着哪些设计巧思呢？来，先睹为快。

0: 我们在展设计过程里边，特别在尺寸方面，我们主体奖杯的整体高度为39.41，那么39.41呢，寓意着我们云南的总体平方面积。把柱高就是除球体和这个奖杯底座这个部分，那么设置为26厘米，寓意着我们云南的26世居民族。奖杯的主体造型呢，我们采用了石榴花造型，寓意着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奋进的滇商精神。那么奖杯下方呢，环绕了11位球员，携手并肩，和我们的纹样中的自然融合，展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还考虑采用了这种镂空的方式来作为设计，寓意着无门槛、无边界、无杂质、无隔阂。无门槛呢，象征了这个滇超赛事向全民开放的办赛初心。无边界呢，我们在托举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阳光穿过这个空隙，那么象征着我们山林湖海万物共生的这种状态。无杂质呢，象征着我们体育精神的纯粹赤诚与热血。无隔阂呢，象征着我们这个不同文化地理环境下的人文城市自然的交融。我们在奖杯的这个底座上留了四个面上我们留了8个位置，可以在未来获奖球队的名字可以做镌刻，并把它镶嵌在这个上面。那么如果11号我们的丽江队和昆明队哪一方获胜，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名字以镌刻并镶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奖杯底座上。奖牌的设计呢，图案上我们拆解了奖杯的主体上的一些图案纹样，尺寸上面冠军、亚军、季军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6，寓意着云南的26世居民族。那么小奖牌的这个尺寸呢，我们采用了21米，那么寓意着我们云南的平均海拔，那么也寓意着我们这个足球的巅峰竞技精神。奖牌的厚度我们设计为3毫米，寓意着体育精神中的真善美。
1: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截至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大关，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已突破15.82万吨，同比增长超23.32%。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7月7号，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通知。根据省气象台于7月7号22时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经会商研判，决定于7月7号23时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大理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临沧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加强指挥调度，严格落实1262机制，牢牢抓好转移避险，强化联合值班值守，确保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3: 2026云南移动第五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7月8号正式启动，赛事分为报名、海选、周时初赛、人气投票、总决赛5个阶段，市民可通过中国移动10086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报名，也可前往全省移动营业厅完成线下报名。最终优秀队伍将于9月20号进行总决赛。
1: 近日，文山州举行防汛救灾典型事迹报告会，泥人组长田如良等6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视角分享了防汛救灾工作中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增强防汛救灾思想认识，不断提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
2: 近日，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汤满村遭受强冰雹天气灾害，当下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村内苹果、玉米、马铃薯、四季豆等作物大面积受损。灾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组织应急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灾情核查和灾后生产恢复等工作。
3: 夏风轻拂，滇池湖岸草木青葱，霞光在水波间舒展。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滇池，欣赏夏日高原明珠的风采。祝你晚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这一区域的天气主角是西南季风和热带扰动系统。强劲的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水汽，极易触发强降水。预计印度的西海岸及中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北部、老挝北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上述地区的累计雨量普遍可达100到200毫米，局地甚至会超过250毫米。台风季热带气旋常给中南半岛、菲律宾及印度洋沿岸带来风雨影响，台风路径强度多变，局地雨量会急剧放大，沿海风暴潮不容小觑，出行前要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9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8到38度，平布中雨17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7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3度，万象小雨26到34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3到30度，内比都中雨24到28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隆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3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中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大雨23到30度，昆明阵雨19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里有享誉全国的新疆美食。
1: 现在呢，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塔城地区沙湾县沿312国道旁的大盘鸡一条街。沙湾大盘鸡的名声啊，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
0: 这里被称为全国辣椒之乡。
2: 我们安吉台就基本上以三种辣椒为主啊，一种是线椒啊，一种嘛是那个板椒，还有一种是那个子弹的泡椒啊。
0: 这里用一种食材养育了一方百姓。
3: 我们这个今年整个全乡种了5000多亩地的这个土豆，今年整个三年全乡的，达到了11500多吨的三年了。
0: 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将带您前往塔城地区沙湾县，去了解大盘鸡背后的故事，去感受沙湾人民的热情，去探索美食背后的文化。到了新疆，才能体会祖国的辽远广大。新疆位于祖国的大西北，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今天要去的是新疆的西北部塔城地区。塔城地区既有山高林密、高深水澈的山地，也有牧草繁茂、矿藏富饶的丘陵，既有物产丰盛、光热充沛的草原，也有旷野戈壁、黄沙漫漫的沙漠。在这样多姿多彩的地方，自然少不了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热情似火、滋味独到的美食。这些美食不仅代表着地方美食特色，更丰富着多彩交融的中华饮食文明。此行我们将前往沙湾，发现美食，追寻历史，品味文化，在塔城地区感受路过的景、遇见的人、民心的味，感受西北之西北不一样的风味。此次美食之旅要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沙湾，它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是自治区确定的天山北坡经济带优先发展的县市之一。天山北路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从乌鲁木齐出发，沿312国道一路向西，驾车185公里，到达了塔城地区沙湾县。这里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大盘鸡诞生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探寻沙湾大盘鸡的。
1: 塔城地区沙湾县沿312国道旁的大盘鸡一条街，沙湾大盘鸡的名声啊，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如今大盘鸡不仅是一道，走。
0: 方如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沙湾人，从小就喜欢阅读，喜欢写作，2005年开始散文创作，他的作品先后在《意林》《读者》等刊物发表。2009年1月，方如果的第一本书《大盘鸡正传》正式出版。
4: 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初的初衷还是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大盘鸡，把咱们新疆的一些地域文化说清楚，以及呢大盘鸡的一些流变、发展，这个大盘鸡背后的文化的一些信息产生的一个渊源呢，既是这个咱们新疆的人文性格这样一个大的这个
1: 造就出来的
4: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沙湾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历史上，那么从这个唐朝也好，清朝也好，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这个铜垦的一个大县。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地极其肥沃，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地方河流，比较多，雨水比较丰沛，那么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给这个农垦呢带来了很多这个便利的条件。
1: 其实，在见您之前，我也拜读了一下这本书，有很多的东西也是解开了我们食客的多年的这个心中的疑惑。比如说，就是这个咱们大盘鸡的这个来历之变哈，我看到了有一个篇章叫做《李氏林奇人》，
4: 确立这个大盘鸡的创始人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极其慎重的，
1: 哦，
4: 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
1: 搜集工作，
4: 哎，对对对，嗯，第一个把大盘鸡的名字叫出来的，
1: 嗯，
4: 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
1: 哦，
4: 李世宁开的一个叫满鹏阁的一个大盘鸡店里面。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方老师也是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虑啊，到底是哪一位是创始人，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还有就是后面您写了好多这个食材，对于食材的解读，比如说这个大葱，还有这个洋芋，还有这个辣椒。
4: 我们的大葱，土豆，尤其是辣椒，我们呢这个都基本上产在我们这个安吉海这个区域。安吉海是蒙古语，就是安吉哈亚，就是采集草药的地方。一个地方能把非常优质的草药能够生长的地方，它的水土光热条件支撑一种食材是没有问题的。土豆也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博尔通姑元兴宫。
1: 哦，那么刚才呢跟这个方老师这么一聊天，让我更深层次的对《大盘鸡正传》这本书有了一个了解，而且呢通过这本书也捕捉到了三点的信息。第一点就是我们沙湾大盘鸡的创始人他是谁，是一位这个李世林的我们这个厨师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沙湾大盘鸡它的这个食材产自于安吉海的辣椒，还有就是博尔通古乡的这个土豆。那么这样我们第一站就去拜访一下这个李世林，去尝一尝最纯正的沙湾大盘鸡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在与方如果的交谈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当一种美食变成文化后的民族自豪感，这不仅是美食背后的精华，还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方如果将这本书送给了栏目组，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大盘鸡文化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带着这份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接下来我们驱车前往大盘鸡创始人李世林那里，想要了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味道能让大盘鸡如此风靡火爆多年。不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1: 是李世林师傅吗？
5: 对。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你好。哎呀，
0: 我们摄制组早就听说过你了。
1: 你好，
2: 这个我看到有很多牌匾啊，有这个新疆名菜沙湾大盘鸡创始人，这个应该是最醒目的这三个字创始人了哈。
3: 李世林做的大盘鸡不仅得到了官方认可，还赢得了食客的喜爱。他从20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开餐馆，起初从一间只能容纳5张桌子的小馆，到今天的全疆连锁，他付出了整整30个年头。可有意思的是，刚开始李世林做的并不是大盘鸡，这大盘鸡的诞生应该说是一次机缘巧合。
1: 因为这个顾客点播，你炒好的这个辣子鸡实在好吃。
0: 当时是您已经做了辣子鸡了，是吧？
1: 对。他说你的辣子鸡实在好吃。我们几个人来以后，一人一块没了，吃的不够吃
0: ，
1: 不够吃。
0: 对。
1: 结果后来的话，他就看见我案子上有一只整鸡，他说你把这只鸡剁哈，多少钱我给你掏。我说行了，结果就把这一只鸡剁好以后，就直接就炒了。炒完以后，但是不能再弄小盘装了，
0: 装不下呀。
1: 结果就把我的盘面盘，
0: 放这个面的盘子，
1: 盘面的盘子，
0: 盘面的盘子。
1: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辣子鸡，这个别的顾客也来也看，他们吃的是啥东西啊？
0: 对，
1: 一看是大盘子鸡，他们来了以后，我们也要，就是，就这样子，连着就是十几天，他们都这样吃，吃以后就把这个大盘子鸡就出去了。
0: 您看，李师傅从这个研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有30多年了哈，这个味道一直没有变过吗？
1: 那就这样子，我就给你露一手，叫你尝一尝。
0: 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
3: 沙湾大盘鸡中的鸡肉是这道菜的灵魂，选用上好的土鸡，个头大小适中，将鸡切成大小均匀的鸡肉块放在盆中，再加入盐、花椒、胡椒，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掌握在李世林的手中。将调料搅拌均匀后，再放入淀粉。淀粉的加入能让鸡肉在高温中迅速锁住水分，还能让调料更好地包裹在鸡肉上。葱切断，土豆的切法便是家家都会的滚刀块。所有的食材准备就绪，接下来高温爆炒就要登场了。油温烧至80%热后，鸡肉迅速下锅，外皮与淀粉炒至金黄色后，喷洒一味绝妙的调料醋，便可让鸡肉中的腥味挥发。待锅中的醋味消散后，加入葱姜蒜朝天椒煸炒。李世林做的大盘鸡肉质软嫩的秘诀就在下个步骤，将翻炒过的鸡肉倒入高压锅中压制18分钟，另一个高压锅中放入调好的汤汁和土豆，在气压的催化下，鸡肉松软，土豆柔绵。经过18分钟的等待，大盘鸡还不能呈现给食客，再次放入炒锅中，加入线椒、青椒、葱段，一道味道醇厚、香辣刺激的大盘鸡就完成了。美味的大盘鸡上了餐桌，加上4-5道素菜的搭配，可以说是一座标准的大盘鸡宴了。有肉有菜，荤素搭配，您瞧，吃得不亦乐乎。

哎呀，吃的真的是超级爽，因为我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沙湾大盘鸡的创始人李师傅做的大盘鸡，确实味道不一般哈。其实说到这个大盘鸡，咱们新疆人很熟悉了，可以说是家家户户，时不时都会经常吃，而且都会做，是我们。但是你说到大盘鸡的味道，其实味道就是在。

0: 在细节处才会显出它的功力，就像是它这个汤汁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定义的时候，大盘鸡的汤汁会稍微的多一点，但是我们李师傅做的汤汁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浓，颜色会稍微深一点，而且在这个深的里面呢，它就是证明的是我们的味道回味会非常非常多，而且它的这个鸡肉块不是说那种烂到不行，而是越嚼越有味儿。再说它的这个土豆就是亮点了，说大盘鸡的土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看看它这个土豆颜色，整个夹开这种感觉，看非常非常的绵，很绵，口感非常的绵，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鸡在汤里面被它的味道所吸收，而土豆把鸡和汤的味道全部的吸收，又加上这个咱们这个安吉海的这个葱和安吉海的辣椒，进行这个如虎添翼的感觉，所以说这盘大盘鸡真的名不虚传。其实今天我也知道，不光是吃到了咱们这个沙湾大盘鸡，还有一些，我看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一位嘛，就是我的这个传承弟子，叫他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沙湾大盘鸡给我发扬光大。我呢，现在就是在这个外面，就好比说是在这个嘉兴县，就是把我们这个沙湾大盘文化带到这个喀什的后花园嘉兴县，就在那个地方给打造出来。把店开好以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想，只要我在嘉兴县培训下的徒弟在嘉兴县开，我不收任何加盟费。一是地方的就业，二是解决这个来学的那些人的话这个经济效益。
0: 这个可以说我们的李师傅不光是把沙湾的这个大盘文化传播到了我们新疆的各地，也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沙湾大盘鸡能够致富，对不对？
1: 对，在全国各地把这个大盘鸡发扬光大。
0: 好，就是通过美食像一张名片一样，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我们沙湾大盘鸡，更重要的就是了解我们新疆的各种的美食和文化，好不好？
1: 对，
0: 我们继续品尝吧，好吗？来，
2: 一道美食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就要不断创新。于是大盘鸡就衍生出了野蘑菇大盘鸡、酸菜大盘鸡、鸡血面大盘鸡等等。其中最为独特的是王建华大姐的鸡血面大盘鸡，把面粉放入鸡血中，用手掌的温度将面和血合为一体，擀成面皮，切成条状，平铺在大盘鸡上，锅中汤汁因高温变成水蒸气，慢慢渗入面中，不一会儿这道鸡血面大盘鸡就出锅了。在沙湾这片土地上，已经有大大小小的大盘鸡店上千家，沙湾人将会把这种美食一直延续下去，把美食背后的文化发扬光大。
0: 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特别特别好吃。
1: 好，谢谢你们的光临，
0: 谢谢李师傅，谢谢您。
1: 有机会再来，
0: 一定来，一定来。好，那您就别送了。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李师傅，再见。刚才吃过了林师傅为我们做的大盘鸡之后哈，那种浓香醇厚的感觉依然在我的唇齿之间停留着。在沙湾县啊，有一种说法叫做百鸡百味，而有一种味道是始终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停留在我们唇齿之间的香辣的味道。而这种味道的发源地就在距离沙湾县30公里的安吉海镇。
2: 火爆全疆的辣椒酱首次公开制作全过程，一把黑土暗藏什么秘密？
0: 这就是他的土。这个东道大哥，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他这个土有一些特别？
2: 不用冰箱也能保存蔬菜新鲜，有何玄机？
0: 大哥，咱们这个菜窖的面积有多大？
3: 深度3米，宽度3米，长度9米，
0: 那还是挺大的
3: 大的。
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

0: 开车从沙湾出发，向西行驶半个小时左右，就来到了安吉海镇。安吉海镇被称为中国辣椒之乡，土地肥沃，光热资源丰富，全镇有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耕地，这是大自然给安吉海的慷慨馈赠。安吉海有一处奇观，安吉海大峡谷，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天山北坡造就的一个壮丽奇景。发源于天山山脉的安吉海河穿峡谷而过，常年的冲刷在通古特附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冲击扇，冲击扇以伞形向北张开，壮美的伞形地貌，色彩瑰丽，接地密布，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地质奇观。智慧的人们总擅长利用天然资源，每年九月你来到安吉海大峡谷，便能看到令人惊叹的晒辣椒场面。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在这一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吉海镇辣椒种植面积60000亩左右，约占全疆的10%。这里的农牧民人均收入的70%都来自于辣椒。红火的辣椒使安吉海农牧民过上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今天我们就要和靠辣椒开创事业的谢广州聊聊他与辣椒的不解情愫。
1: 走，欢迎欢迎欢迎！
2: 哦，是广州吗？
1: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你好，广州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今天你赶得早不是赶得巧，今天特别好，赶到我们安吉和赶集的一天。
2: 赶集
1: 啊！我们这个安吉和赶集嘛，每天是逢10天一个集，每个月就3次。平时这些上班都是专业赶集户，每次到哪去啊？就是到今天3号到波尔通国，5号到我们12团场，这次特别好，刚好你看到我们赶集的，一会儿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安吉和的集市，
2: 太好了。
1: 咱们安吉海的辣椒，体验一下我们安吉海
2: 各色风情哈，
1: 各色风情。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就在前面是不是？
1: 就在前面。好，
0: 塔城地区的人们一直保留着这样的风俗，以10天为一个周期，商人们每天聚集在不同的镇里。这个定期买卖易货的方法，被塔城当地人称为集市。安吉海刚好被排到了每个月的10号、20号、30号。被这里的人称为逢时赶集，集市中的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今天我们要去集市上挑选出适合做辣椒酱的本地辣椒。
1: 你看，真好，谢谢你。走，
2: 好多辣椒酱
3: 啊！
2: 我发现这两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3: 那个是油泼辣子，油泼辣子。
1: 哦，做油泼辣子，
3: 做油泼辣子的。
1: 哦，这个味道要没辣味没那么高。做油泼辣子，特别香。
2: 哇，也挺冲的，我觉得。
3: 这个是浓的，这个是辣的。
1: 这是辣的，
3: 这是辣的。
2: 那就做烤肉用是吧？
1: 做烤肉用的辣椒。
2: 颜色都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这个颜色要更红一些，这个味道要更浓一些。哦，你看，刚好，你看这就是我们选用是安吉海最好的辣椒，这是现椒，
2: 现椒哈，
1: 这也是我们等一会儿要做辣椒酱的原材料是最好的东西。
2: 那咱们需要多少啊？
1: 咱们称上一兜，我们今天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手艺。
2: 好，
1: 这个怎么卖，老板？
3: 是，
1: 便宜点，
3: 10块吧，
1: 十块，
2: 10块，
1: 十块
2: 了啊。
1: OK， 找个袋子，我装一袋子，装一兜。我们还要再称完辣椒，我们再买点花椒，
2: 好，
1: 买点芝麻。我们做辣椒的原材料齐了。
2: 好，花椒我看有很多种，有这个四川花椒，还有甘肃的花椒，有2种，一共有3种，还有陕西的花椒，
1: 四种。
2: 我们选哪种？
1: 我们现在选那种四川的这个麻，这是香麻型的，香麻，
2: 超级麻花椒，奶香味儿。
1: 对，这是麻香型的。
2: 哦，
1: 好，下面我们这所有的材料基本上买完了，我们回家。
2: 好，
1: 做辣椒酱，
2: 做辣椒酱，走了。
0: 谢广州辣椒酱独到的做法来源于祖传的秘方。妈妈将秘方交给谢广州后，他开了一家辣椒酱厂，生意很是不错。谢老板说，今天要好好的给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做一次辣椒酱。我们于是来到了谢广州幸福温暖的家中。

0: 一般情况下减半的辣椒都属于这样的、
1: 啊、
0: 但是我们的做辣椒酱的辣椒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哦、
0: 一定是这样子，因为、
1: 就是、那就是要把首先要把它这个瓣儿
0: 那瓣儿
1: 去掉、
0: 必须就去掉。一般现在市场上的辣椒基本上不去这个帽、
1: 啊、
0: 因为它好多人就觉得去了这个帽以后、
1: 啊、
0: 辣椒籽啊会减少、
1: 哦、
0: 没分量
1: 浪费了、
0: 浪费的浪费。但是我们如果必须要选这个、
1: 嗯、
0: 因为这个、
1: 嗯、
0: 这个辣椒梗嘛它硬它硌牙、
1: 哦、
0: 如果我们选做辣椒酱的话
1: 对
0: 它就会硌一点牙，
1: 对对
0: 吃着不是很舒服。
1: 哦，那这个选辣椒是不是也挺有讲究的？
0: 我们这种辣椒基本上选的时候这种辣椒不能用，这属于花皮，这是长霉了。我们安吉海就基本上以三种辣椒为主
1: 啊，
0: 一种是线椒
1: 啊，
0: 就咱们现在所剪的那个线椒，也俗称为青椒。
1: 嗯，
0: 一种嘛是那个板椒，
1: 板椒
0: 做辣椒红素的，做口红的，你可能知道。
1: 对，
0: 还有一种是那个自带的泡椒，做火锅用的。
1: 哦，
0: 做火锅用的泡椒啊，我们现在是就做我们的这个辣椒。这个辣椒的优点是在于，它吃着不光是辣，它主要是它香，它属于一个辛辣香辣型的辣椒，
1: 对，
0: 会吃会让你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啊。
0: 哦，下面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时间，
0: 这也差不多了
1: 啊，
0: 差不多了，你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给你炒一个特别美味的辣椒酱，
1: 好，谢谢，
0: 体验一下，
1: 好
0: 啊。
2: 今天谢广州要做的是牛肉辣椒酱，酱的主角自然是辣椒和牛肉。辣椒饱满细腻的口感是辣椒酱好吃的关键，挑选好的干辣椒要放在水中浸泡25分钟，吸收了充足的水分，干瘪僵硬的辣椒变得柔软细腻起来。新鲜的牛肉切成丁，油温烧至5成热，在热油中放入花椒、八角爆香，高温就如同催化剂一般，将花椒的焦香与八角中的风味化合物极好地催发了出来。待香气渐浓，放入牛肉丁炒制，

0: 葱姜蒜入锅，让锅中的香味叠加，然后关键的一味食材辣椒就要下锅了。切成小段的辣椒在香气馥郁的油锅里反复翻炒，慢慢熬制，这道工序需要耐心，必须将辣椒中的水分完全熬干，才能使辣椒中的香气凸显出来，辣椒酱的保存时间也因此加倍延长。水分炒干后，加入调味料，最后在出锅前放入芝麻，妈妈味道的秘制辣椒酱就完成了。
1: 来来来，尝一下，快尝一下我们刚才买的辣椒，
2: 哇，
1: 辣椒酱，
2: 谢谢。
1: 来，
3: 不要客气，
2: 香，好香，好香。
1: 好，尝一尝，
4: 好好
1: 尝一尝，尝一尝我们的，哎呦，
4: 安吉海的辣椒，
1: 这个这是我们的安吉海的辣椒做的，我妈刚才我们称买辣椒的时候她做的辣子鸡，来，我们这个，
3: 这是我妈做那个家常土豆丝，
4: 啊，土豆丝，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辣皮子炒牛肉，
4: 辣皮炒牛肉，
1: 炒肉，这个特别攒劲，尝一。
4: 好好了好了，哎呦，没人带热情。
1: 咱们到安吉海来嘛，就要吃安吉海的辣椒。
4: 好好好。哇，现在我嘴里面啊，这个心里面，啊，脑门上都是充斥这种辣辣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舒服。看它这个外表哈，很光亮，很光亮。
1: 对 对。
4: 而且它的这个皮薄肉厚，
1: 皮薄肉厚，
4: 这辣味十足，啊，
1: 这个
3: 小味
4: 很香，
1: 对，
4: 回香感很好。
1: 对呀，啊，就这个安吉海这个辣椒啊，主要是这个地理优势，
4: 对，
1: 特别好。地理种植好地，才是能那个有能种出。

0: 好东西，地理优势好，而且在种植周围都有辣椒，但是一提到别的辣椒，总得想到安吉黑，安吉黑辣椒是最好的，真的。
1: 所以说这个独特的水土光的资源，可能造就了我们安吉黑镇的这种特色的辣椒，才能享誉全国哈。而且我在这坐下一看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照片，哎呦，火辣辣的爱情啊！而且你们是这种吃的是我的这个心里面是热辣辣的，
0: 热辣辣，哎呀，热就对了，热就要多来安吉黑，多来这个体验我们安吉黑辣椒。
1: 看到辣椒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安吉海人哈，这日子是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哎，想问问这个广州哈，是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个辣椒厂的？
0: 做辣椒厂怎么说呢？是因为我妈妈前讲过，我们的奶奶那一辈啊，就做辣椒酱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好嘛，都是都像亲戚朋友知道，每年逢年过节，过年的时候就秋天做好多，
1: 对，
0: 逢年过节当礼物来送，送到我妈妈反正属于学了，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在小的时候经常在看呀，这出去以后就感觉到老想着家里人的味道，你体会到的那种家里人的味道，所以呢嘛，我也外面也拼搏了好多年，炫耀回来以后我就想了，哎，这个能不能想，本来我那会儿在家里面在做，通过微商啊是做这个辣椒产业，做做做，哎，老感觉不成气候，我一定要把它做个事业出来。你看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又刚开始干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最后干了两个人，最后干五个人，最后干成十几个人，哎，现在一帮人在干这个事儿，哎，干这个事儿，我们就想把这自己的辣椒酱，这样把安吉黑的好东西特别多，但是又走出去，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出去，做了一年多，还可以。
2: 就这样，辣椒酱厂慢慢有了起色，不仅让妈妈味道的辣椒酱走向全疆，更是增加了安吉黑这一方土地的经济就业。谢广州告诉我们，现在他这里的员工全都来自镇上，以前他们都是当地的农牧民，来到厂房开始工作后，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增加了收入。现在的工厂里已经有员工30人，辣椒酱年产量100吨。大家伙看到这样的销量，都对这份事业充满了信心。
1: 他干了一年多了，以后有没有这个规划？
0: 以后有，现在还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厂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只能我们争取到看他明年的话，我们能不能建一套像自己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厂房，将来好点厂房能正儿八经能带动我们安吉黑这个辣椒农民的收益，还能带动我们这些当地这些老百姓一些，哎，有个事儿干，真的有个事儿干，然后这都是一个家乡产业，辣椒这么红火，这么红火的一个产业，而且现在的人的需求的辣椒啊，也需求量也特别特别大啊，你这韩国人都要跑到我们这来的进口嘛，你想想，
1: 哎呦，
0: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那么可不可以做？应该要好好去做，用心去做啊！
1: 太好了啊！刚才这广州说的，让我们心里都觉得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一个小伙子，生长在这个安吉黑镇，
0: 对，
1: 而且就是从小吃着妈妈的这个做的辣椒酱长大的，最后又自己开始做企业，让这个安吉黑的辣椒能够远销全国，甚至让国外的朋友都能够知道我们安吉黑镇，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担当。
0: 对，
1: 而且看到你们这种幸福的劲儿，也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到的一句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也希望你们的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吧，好不好？
3: 谢谢，
1: 我们以奶茶
0: 对
3: 来
1: 祝福你们，好不好？
0: 谢谢，
1: 祝福，
0: 希望主持的，
3: 希望以后常来，
1: 常来，一定常来，一定常来，
0: 你的事业好好的，
1: 谢谢，谢谢，
0: 加油。
2: 一句朴实的祝愿，让我们感受到了谢广州身上踏实诚恳，这种踏实诚恳也是安吉黑这片土地孕育而成的。临行前，热情的谢家人为我们准备了一份辣椒酱。谢广州说，这份辣椒酱不只是一种特产，也是一种热情，希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安吉黑这份火辣辣的热情。离开了谢广州家后，栏目组带着充满妈妈味道的辣椒酱继续踏上行程。下一站我们将前往博尔通谷，它位于安吉黑镇的南侧，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博尔通谷也被誉为土豆之乡，沙湾大盘鸡里沙绵香甜软糯入味的土豆就是来源于这里。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这里之所以被誉为土豆之乡，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环境。
3: 说到不二通古香的这个土豆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其实它的秘诀就在它的这个土，对不对？
1: 对，
3: 啊，这就是它的土。好，这样的，这个东阳大哥，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它这个土有一些特别？
4: 这个土比较脆，这个
3: 比较碎
4: 啊，碎、比较这个无斑结，
3: 无斑结、
4: 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金、锡、这个铁，这种都是那个。矿物质物比较多一点、比较适合种土豆。
3: 它这个土质是属于山土、
4: 山土
3: 啊，属于山土。
4: 山土，它一般情况下，也蓄浇完以后，它也不斑结，比较脆，
3: 对对对对对，
4: 吸空气、吸太阳，这个质量这一点的、特点比较多一点。
3: 也就是说，它这个土一呢，就是它是属于山土，
4: 山土；
3: 二呢，就是没有斑结，比较碎一点，
4: 对
3: 不对？而且里面的矿物质会比较多，有一些锌呀、锡呀、铁呀之类的，而且又加上这块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4: 适合这个土豆种土豆的，
3: 比较适合种土豆。
4: 比如说是气候比较低，完了以后这个海拔比较高，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站的地方是全香港不二通古香的比较最高一点的地方，
3: 高一点，
4: 也就是海拔1500多一点，比较适合这个种土豆的。
3: 对，那咱们乡里的这个土豆一年的产量大概有多少呀？
4: 产量这个今一般情况下就是2吨2到三吨左右，一亩地。我们这个今年整个全乡种了5000多亩地的这个土豆，今年整个产量全乡的，达到了11500多吨的产量了。
3: 当地的农民有没有进行自己的这个储存？
4: 有那个个人的那个小窖、小菜窖、
3: 菜窖
4: 啊，冬储，完了以后就是。
3: 那这会儿有没有这个农民进行冬储？
4: 有冬储的有，也有我们集体的冬储也有，赶过去看一看。
3: 你可以带我去看看，是不是？
4: 可以。
3: 好，走。
2: 博尔通古乡居住的大多是哈萨克族人，都曼就带着我们来到了胡英沙家。他家一直沿用着地窖冬储土豆的传统方法。
3: 大哥，咱们这个菜窖的面积有多大？
5: 深度3米，宽度3米，长度9米，
3: 那还是挺大的
5: 啊。大的。
3: 每次能够储存多少个土豆？
5: 6吨吧。
3: 6吨左右啊。
5: 6吨左右。
3: 储存的这个周期大概有多长？
5: 保存的6月吧。5月份就4月份就拉出来了。移动单这个搁到这里面了。就这么一个。
3: 然后就可以平常做饭都可以去使用它。
5: 做饭都可以。给你们拿一点尝一下。
3: 好，没问题。好，谢谢。哎呦，小心慢点啊！
5: 啊，没事。
3: 好，
2: 这种天然环保的储存方法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的人类穴居时期。现在虽然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非常常见，但是在城市中早已不多见了。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就带着您去回味这种传统的冬储方式。
3: 哎呦，好，哎呀，好，慢点。哎呀，好，慢点，大哥。好，
2: 这聊着聊着就到了饭点。今天胡英沙的弟妹就要为我们制作一道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风味土豆片。刚刚从地窖中取出的土豆需要先去皮，土豆在这位主妇的手中，不一会儿就脱去了满是泥土的外衣。削好的土豆要切成大小均匀的土豆丁，这样才能让每一块土豆受热均匀，达到又沙又绵、入口即化的口感。牛肉按纹理竖切成条状，这样既能快速成熟，口感和嚼劲也是恰到好处。食材准备就绪。油烧热后放入牛肉，翻炒至7成熟后，加入洋葱。洋葱是目前所知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蔬菜，这种物质能在人们食用肉类后起到降低血粘度和血压的作用。当肉的颜色变为金灿灿的黄色后，放入土豆翻炒， 天水炖煮。再放入一些常用的调味料，这道香气扑鼻、土豆沙黏微甜、牛肉软烂入味的胡尔达克就制作完成了。

0: 就是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的你们那个我们村里面叫你们拉出来的土豆、
1: 菜窖里
0: 啊，菜窖里面拉出来的
1: 土豆就是这个啊，
0: 土豆
1: 啊，这个叫什么名字呀？
0: 我们就是胡尔达克，
1: 胡尔达克
0: 啊，胡尔达克，
1: 我感觉也有点像这个哈萨克土豆片的这种感觉 啊，
0: 啊，
1: 对，嗯，还有呢，
0: 这是风干肉，
1: 风干肉，
0: 啊、
1: 哇，两大盘、
0: 啊，
1: 好丰盛，看上去就特别垂涎三尺的感觉，有一种啊，
0: 你们腌出来了，
1: 嗯，对，
0: 尝一下
1: 啊，满桌子的美食、
0: 啊啊，
1: 而且在我旁边，我发现了有很多很多。咱们特别亲切的朋友，他们都是谁呀、
0: 啊？这是我们村里面的老人，我们村里面的。
1: 你好，大叔，你好，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65。
1: 65岁。那您身旁的这位奶奶呢？她多大了？
2: 88了。
1: 88了。哎呦，身体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大叔啊、健康长寿。您呢，大叔？
2: 69。
1: 69岁了、啊，看上去气色特别好。
0: 现在可以吃饭，
1: 可以吃了，是不是？
0: 吃了。
1: 好，我们吃起来吧。好，来。哇，好诱人。

0: 哎呀，说实话啊，我现在这一桌上美食吃的我真的是，我吃了还想吃啊，一直吃下去，真的是特别特别丰盛，而且特别好吃。比如说这个风干的这个大牛棒骨，还有这个我们的哈萨克土豆片儿，因为哈萨克土豆片儿我本身就特别喜欢吃，很好吃，但是又加上我们这个不二通骨香的这个土豆，就更是这个不一样了。其实这个土豆片儿最重要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土豆又沙又绵，而且就是虽然绵啊沙呀，但是它不烂，还是成型的，所以说吃上去之后哈，它的这个嘴里面的这个口感非常非常舒服，沙沙的绵绵的很香，又加上它这个汤汁儿，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些这个辣椒酱，是不是？吃上去之后特别特别好吃哈。您今年是65岁了，是不是大叔？您在这个村上生活了多少年？就是您从出生
1: 到这个地方呢？
0: 您从出生就一直在这个村里，
1: 一直在这个地方。
0: 您也是这个见证着这个村一点一滴的变化。您觉得这个村上的这个变化大不大？现在生活怎么样？
1: 变化大，变化大。现在吃的也有呢，喝的也有呢，穿的也有呢，有路也有呢，
0: 路啊，
1: 电池、洗衣机，啥都有呢。现在
0: 其实生活还是
1: 好，越来越好，
0: 挺富裕的了啊。
2: 就是啊，人民来了，欢迎你们，
0: 谢谢谢谢。
2: 给你们刚才这个塞椒土豆、塞椒辣翅的土豆塞，你们抢了现在。现在我们都给你们欢迎一下我们这个兄弟，一个冬不拉唱个歌。
0: 哦，谢谢谢谢，欢迎，好。
3: 我三能骂我了能。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沙湾的这两天时间，让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成员不仅品尝到了沙湾的美食，欣赏到了安吉海峡谷的美景。几天来，将十几公斤重的摄像机一直担负在肩的摄像大哥已经沉沉睡去，也许梦里他还沉浸在塔城的美食美景中，一旁的礼物将这次塔城之旅的记忆都串联了起来。以后每当我们看到这些礼物，便会想起那些为沙湾美食付出努力做出贡献的人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将继续带您

0: 行游新疆，发掘新疆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故事与文化。
1: 我干了啊！我干了啊！不干了，我都。这正是我们新疆最大的，还有今天也是这个托了老师您的福，我喝到这个皇室的贡品了。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云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听说这次郭盖头有一个上等兵替张琪喊冤，被你们关了禁闭。没这回事啊，他是违反了别的纪律。不是这样吧，石团长？我可打听过了，他的名字叫齐小天，还一直喊冤书直接递到了您那儿，还说什么“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我看他不该叫齐小天，应该叫齐天大圣吧。看来这郭盖头自上而下都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度。张琪也好，齐小天也好，都是我的兵，我了解他们，而且的确是好兵。他们可能在小事上有欠，但是在大事上不亏。
2: 过两天林参谋长要来，您今天说的话有气势，不如当着林参谋长面再说一遍。啥意思啊？
3: 挺热闹啊，参谋长。
2: 参谋长。来，走。是。
3: 最近你们辛苦了，这石团长的心情你们应该理解啊。他看到自己的爱将受到委屈，心里急了点儿。哼，
4: 我不赞成这次是调查张琪，他一个小小的营职干部，在调查组面前还不是无可遁形。
3: 说到底就是调查知更鸟数据终端。 我看了相关的材料，数字一大堆。这个知更鸟是获过设计大奖的，上面也提倡军事科技创新，思路是对的嘛。下面年轻干部求探索高改革，像我们这些老同志啊，就不要给他们制造障碍了。扶上吧，再送一程。
0: 参谋长，您说的有道理，但是呢。 我的职责在身，如果不能找到对张琪有利的证据的话，那么这纸调查报告我也只能如实的写。

0: 副队长，你还怨我是你副队长啊？啊！我是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我的天职。你以前是我的连长，现在是我的副队长，这我都认。我不服的是，队长落难期间你改变他的训练计划。 我认为训练计划是他的心血，你应该跟他商量一声。
1: 你还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啊？我现在让你坐下，你已经不服从命令了，知道吗？
0: 是。

0: 你的禁闭解除了，跟我回去吧。哎，副队长，我刚才那么冒犯你，您不生气吧？
1: 我怎么不生气啊？我凭什么不生气啊？但看你这么护着你们队长，像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兵。
0: 哎，副队长，我先说好啊，就算您放我出去，那份请愿书我也不会收回的。我知道你不待见队长，但是我外头不能没有他呀。齐小天，你有完没完？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回去再说？走。
2: 副队长，
3: 你走，不走我走哪儿啊？
2: 走，我走。

就是这个李宝根，前段时间有个训练他受伤了，然后就来了个调查组，天天审你们家张琪，最后的结果是他负主要责任停职。

0: 五位圣人节是我。
1: 喂，琳琳，潘野和大宝都睡着了，我出来给你。

0: 怎么样，生日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先不说这些了，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李宝根的电话呀？
0: 你找他的电话干嘛？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想找李宝根聊聊。

0: 小婷，怎么了？
1: 班长，等一下熄灯以后，我有件事想求你。
0: 妈呀，下这么大雨！哎呀，哼，小天，这么晚了，跑游泳馆干嘛？
1: 啊？啊，不说是吧？那我回去了。哎，班长，班长，哎，其实就有个训练，我一直过不了，我心里就特别着急。
0: 你看你一直那么帮我，这回再帮帮我呗。你说，
1: 其实就是球度，咱们上次在古丘练过的。
0: 按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可是自从我回来以后，我总是做噩梦，总梦见自己在水里被淹死了，变成一条水鬼。可能就是心理这关没过吧。下个月就要考武装球度了，我就要过不了就被淘汰了呀。那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就跟我们上次一样，混在一起再过一次。
2: 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算了吧。
1: 哎，班长，班长。
0: 好班长，我钢铁铸就的大班长，你就帮帮我呗。我要是不过了，哎，那你脸上也没光啊。
2: 去找根武装带来。
0: 好，等着。
2: 我。哎，咱们还得找点负重啊。

教练，你脑子进水了吧？你今天到底想干嘛？你直说。古秋，你跟我，还有叶飞，咱们仨武装球都，那回咱们喝了多少水？跟今天像不像？啊？

0: 我们有了，我退出还不行吗？你们两个放开我们！你少废话，班长，咱不能受伤，你在我在，我们要死一起死，你在我在，硬死，要死到终点去！
1: 加油，使劲，
0: 加油，快使劲！啊！
2: 说好的你在我在呢？说好的岂月无依，与子同袍呢？班长，你平时是怎么教我的？咱们可是锅盖头啊，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你就忍心看着队长去死啊？忍心看着他心血化为乌有？
0: 小天，你都知道了。
2: 你
0: 可是我的班长啊，你都反伤，我看不出来吗？
2: 这里写的知更鸟事件的情况说明，虽然只有一个题目，但是我知道你想说实话。你曾有一什么呀？你到底有什么顾虑啊？小天，你别再问我了，我错了，是我害了队长。因为你在，所以我在。我不配当锅盖头。

0: 哎，班长，干嘛去？
1: 去找乱手，找调查组，找政委，
2: 找村长。
3: 班长，
2: 今天太晚了，咱明天再去吧。

0: 喂，你好，请问你是李宝根的家属吗？
1: 是呀，我是李丹红，您是哪位？
0: 啊，我是他的主治医生。
1: 主治医生？李宝根怎么了？他病了？他什么？

0: 当回事了。
1: 你都要跟人离婚了，他还怎么把你当回事儿啊？我算是明白了，李宝根就是因为你乱了心才出了事儿。
0: 我还想让你劝劝他呢，原来你才是症结本身啊。
1: 说句实话，我每次在医院看见李宝根，他都抱着手机发呆。
0: 我问他怎么了，
1: 他就说我老婆她特别忙。
0: 我怕闹着他。
1: 虽然我不太了解李宝根，但我能看出来他真的特别在乎你。虽然他只是部队里的一个小班长，就连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出他特别单纯。
0: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么好的男人都不要，有的是女人抢着要。

0: 团长，怎么了？
1: 是我老婆，她说她要来看我。
2: 啊，是吗？我恭喜啊！
3: 监局里调查组连日来的技术侦办和深入调查，锅盖头、知更鸟
4: 数据
3: 终端、实弹训练射击事故的原因已经查明。由于李宝根同志违规操作造成安全事故，且前期隐瞒事故真相，后期虽迷途知返，主动向组织上交代了事实真相，但是考虑到这次事故的影响，团党委还是决定给他一次记过处分。张喜在这一次事故中负有组织和领导的责任，给予警告处分。
5: 是。
6: 张琪啊，在召开全团干部大会之前，我和政委专门提早来宣布团党委的处分决定，就是让你们在思想上有个准备，能够汲取教训，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另外呢，军礼已经批复，从即日起恢复你锅盖头队长的职务。
5: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6: 看看看看，给点阳光就灿烂啊！锅盖头被你小子带的都一个德行，
7: 就不能低调点？
2: 那必须低调。
3: 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啊，军改方案已经正式下来了，咱们特战团扩编为特战旅，以后啊，你们锅盖头的对手可就不是现在这三个营了啊。
6: 对了，军首长对你上报的锅盖头训练计划非常重视。
2: 团长，您把锅盖头训练的改革方案和实施计划上报上去了？
6: 你以为呢？
3: 你怎么着？你以为团长会给你扣着？他比你们谁都着急。团党委通过的当天，马上就报到局里了。
6: 是啊，你那套训练计划，林参谋长已经让训练处专门研究过了，已经批下来了。等周一参加完特战旅成立大会之后，你们锅盖头就要按照新的训练计划实训。
5: 是。
3: 志华，
8: 到。
3: 你这个教导员可要看好张琪他们啊！锅盖头的这帮小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你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跟得上。

0: 雷英，政委，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今天其实是两件大事宣布，除了特战团扩编为特战旅，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
2: 咱空降兵唯独一个单位没有正式编制，人员不分职衔高低，实验性集训队锅盖头今天正式列编了。他成为特战旅直属分队，为了延续锅盖头的队伍管理和师训方案，分队主官不变，仍是原班人马。从今天起，锅盖头将名正言顺地成为咱们特战旅尖刀上的刀尖和磨刀石，向全空降兵军各部队发出挑战。
3: 这是你们的使命。

你心里没愧吗？

0: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这一届的银翼规则又改了。
1: 又改了。
0: 说是上几届比赛过的项目，这一届有可能取消。嗨，你说取消就取消吧，还来个有可能。
2: 现在是环境如何不知道，标准答案不知道，比赛的地点也不知道，就是说的好听，这其实啊就是看裁判的心情。爱塞尼卡是主办国，这个小国家一心就想着求胜，一个国家出了七支参赛队，
0: 再加上其他八个参赛国，总共十五支队伍，这一届的这个难度啊比历届难度都高。
2: 这里边还有啊，这几个参赛队里边，阿米瑞科全球军事实力最强，蝉联过三届冠军，
0: 还有拉塞尔顿，这也是老牌军事强国，两届冠军。
2: 咱们在银翼啊就没拿过什么好成绩，我看这一届也悬了。
3: 是啊，参加银翼的外军啊，反恐作战的实战能力确实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再悬也有一战。
2: 战肯定是要一战，关键是派谁去。这个银翼虽然是国际空降兵赛事，但一旦离开飞机，那比的不就是特种兵的地面技术吗？我想啊，特异营派人比较合适。
3: 银翼从来不按套路出牌，要派就得派实战能力强、最能机动灵活的。唯一能胜任的，我觉得就是郭开头。
0: 咱俩这想一块去了。咱这郭盖头成立之初啊，不就立了三项使命吗？一是干登磨刀石，磨砺红军；二，走出去学习一切强敌，磨练自己；三，连演连训，一旦发生战事，作为第一支打出去的军事力量。
3: 所以说这次的银翼啊，就是郭盖头最好的学习机会。
0: 老师，别看你平时老对张琪虎着个脸，其实你呀、啊，真疼郭盖头。
3: 疼？是吧？这次去银翼啊，那张琪得多蹭皮，那时候才会知道什么叫疼。
2: 哎，还有件事啊。
3: 嗯。
2: 那个调查报告你看了吗？
3: 看了。怎么了？
2: 李宝根这个事儿啊，暂时是压下来了。报告里面也注明了，事件本身问题不在于张琪，但是还是留了个尾巴。末尾特别强调了，不要因为个人荣誉和小集体荣誉而置安全问题于不顾。小集体荣誉啊，你听听，这不是个小事啊。
3: 我知道。
0: 所以说这次他们参加银翼，如果出点问题，搞不好这张琪前程尽毁。
3: 我知道。不过政委，你刚才这番话我都听进去了，你就说吧，你打算怎么办？
2: 来个双保险，捆绑他们一下。
3: 双保险？
4: 怎么着，周公现在不管饭啊？
5: 班长啊，
6: 一会儿就过来了。
5: 啊，
6: 哎，小陈，你说这个林医生跟咱们队长究竟什么情况？
5: 哎，你别八卦了，吃你的饭。
6: 那不八卦啊，那才符合我叶飞的人设吗？你跟队长啊，我知道是那什么好基友，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5: 哼，我知道，也不告诉你。哼。
7: 各位战友请注意，第十六届银翼国际特种兵训练暨大赛将于4月20日到4月29日在爱塞尼卡举办，汛期3周，最后7天为大赛日。 本届银翼国际特种兵特训及大赛将由锅盖头分队承担，带队干部张起将在一周内挑选3名官兵前往艾塞尼卡，代表中国与来自世界7个国家的14支空降特种兵代表队进行决赛，请有志参加者于2日内提交申请书。好了，大家注意各个分队的通知。

0: 班长。
1: 哎，怎么刚来就走啊？
0: 哎，不吃了不吃了。

0: 七指残在队，七指什么概念？懂吗？搞不好被团灭。你有点志气好不好？说不定是咱们团灭他们全部呢。拿出你特种兵的勇气好吗？谢谢你，
1: 蒙哥哥，我挺你，咱们俩一块去。
2: 我也挺你，
3: 没问题。走走走走走，赶紧写那个收证去。
0: 班长，班长，咱一块写人警的。
3: 哎呦，怎么了？还在想那件事啊？都过去这么久了，队长不会放在心上的。
4: 是我李宝跟队部组长，
5: 哎，行了，也算你一个，咱们三个队长一块去。
0: 就是，
3: 你真觉得我也能去？
5: 肯定能去，队长那个人你也了解，他度量大着呢。
4: 真的？
5: 必须的，
4: 跟队长的关系啊，走。
5: 走走走走。
4: 我一共收到了42份营医大赞请战书。 咱们锅盖头一共有43人，看来除了我，大家都选择参加。嗯，我念两份啊。参加银翼国际特种兵特训暨大赛是我一生的梦想，无惧无畏，逆风飞翔，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银翼之上，等老了的那一天。 我可以自豪地对我的孙子说：“孙子，你爷爷我曾经是国际空降特种兵排行榜上挂了号的人。可以啊，参加银翼比赛，为锅盖头争光，为空降兵争光，为中国军人争光，为祖国争光，参加银翼，一生荣耀。”广告语啊。 啊！第一篇写的像是新概念作文比赛似的，第二篇像是演讲比赛似的。不过在我看来，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废话。你们以为写份请战书，表表雄心就可以参加了？你们以为你们去参加银翼就可以为祖国争光了？ 你们太小看银翼了，在你们看来，参加银翼是为祖国争光，但在我看来，你们参加银翼，如果输了，就是给祖国增加耻辱。你们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就根本没有资格参加银翼。告诉你们，这些请战书。 我一篇都不打算收，除非你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服我。

齐啸天，这个项链是我军旅生涯的纪念，今天送给你，当做参军礼物。在咱们市里啊，特种兵转业当老师的可能就我一个，所以啊，我最理解军人的含义。你报名参军，我一点也不意外。老师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生。 除了我，还真没有哪个老师待见你。其实啊，你是一个好苗子。

只是需要一个特殊的生长环境。我知道，军营最适合你。加油啊，齐小天！我相信，咱们再见面的时候，你一定会戴上军功章。

0: 报告。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报告，
1: 进来。
0: 队长，全体锅盖头一共43人，现在除了马连长和齐小天，其他人都在外面等您呢。这是我们重新写好的请战书，请您过目。

0: 我们受到这么多请愿书，怎么不怕我再扔了？叶飞，到！你想说什么？
1: 报告队长，我们都想明白了，如果连您上午那一点小小的打击都忍受不了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营义。
0: 小田呢？他还在操场呢。他一直在那儿。对，他说他还有一些事情没想明白。郭寨头子，严义特种兵特训季大赛比你们想象中更加残酷，今年尤其如此。
2: 他是对身先的极大考验，是以摧毁的形式来完成重建的。我们是空降兵中的特种兵，特种兵中的郭寨头，想要参加营义，就必须要拿出钢铁般的意志。我很高兴，大家没有放弃。这一年来。 我们的极限技能都是冲着营义训练的，营义就是我们郭寨头超越的目标。既然参加，就要表现出最好的姿态；既然参加，就要奔着第一去。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国家的荣誉。我们不能丢人，但谁能去，谁不能去？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得凭你们自己的本事。明天下午，我和教导员会举办一个小型单项比赛，具体大家见公告栏。谁能拿到前三名，谁就可以跟我去爱塞尼卡。

0: 想明白了吗？没有。还打算继续想下去？嗯。我从下午想到了晚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事儿。哎呀，我这是为什么来参军啊？ 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进公开头？为什么拼了命也要去银翼？我就为了出人头地？那我干嘛不去别的地方出人头地？干嘛一定要进这个连空降毛都长不肥的地方？很犀利的问题吗？然后呢？然后。 我也没找着答案。队长，那我要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待在国外头了？有些答案不是一晚上就能想出来的。都12点了还不回去睡觉，赶紧回去。明天下午参加比赛，如果能进前三，我带你进艾塞尼卡。也许到了银翼，你会找到答案。是吗？
1: 真的吗？那我要去银翼。

0: 球不放点
1: 我为什么不带啊？
2: 你成绩比我差那么多，你都能带？
1: 太我有关系，
2: 不太正常
1: 了。别闹了，
3: 也非
4: 真正的你啊！
1: 我跟队长的关系肯定在上面啊。
4: 可以
0: 啊，在上面有什么用啊？就你那成绩能过吗？
1: 行了，我跟队长以外两个名额，你们自己争吧。
0: 马连长怎么也在上面啊？哎，乔乔，你跟马连长是连夜提交的申请吧？
1: 怎么可能？我跟他连夜。对的，
4: 不注意，
1: 我还比他提前一个呢。我交的时候你们都没交呢。

0: 厅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就随便溜达溜达，就跑到这儿来了。
0: 嫂子还挺好的，
1: 挺好的。咱们走走。
0: 哎。
2: 这负重平板支撑是你的强项啊，我觉得怎么着你都能进前三。你们队长给你出这题，对你心眼可够偏的啊！
3: 我不去，我连申请书都没交，凭什么把我名字写上去？又不喝水，还强要头啊？
2: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打心眼里面是真不愿意去参加吗？
3: 不愿意。
2: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套虚头巴脑的了？啊？你不愿意去啊？那你跟我的时候说了多少次想去银翼啊？现在怎么了？人格分裂了？ 我告诉你，马道贤，对于我们来说，实战的机会少之又少，能出国去参加训练和比赛，就好比实战，借鉴他国，检验自己，机会千载难逢。对于我们中国军人来说，实属不易。来，再说点实的，你这次去银翼，要真能拿个奖回来，不光为国争光，为咱空降兵争光，那你将来在旅里的前途那也是不可限量的。所以于公于私，你都应该去。
3: 你把我马东兴当什么人了？
2: 你急什么呀？
3: 我不想成为第二张旗，我不想踩着兄弟们的肩膀往上爬。
2: 你啥也不懂。你是我带出来的兵，你胜就是我胜，懂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啊，下午的比赛一定要去，我回办公室了。

0: 风哥好安静啊。
1: 只要没你，就能听见门。
2: 这银翼国际特运比赛把怪都杀了起来了，据说他们全队人人写了请战书。
1: 潘参谋，你好像是参加了2011年的银翼。嗯，
3: 那一年咱中国拿了第几？
4: 第六。
3: 对哈，
2: 从那一届起，阿米瑞科蝉联三次冠军。哎，老潘，张杰手上那波人都是你当年带出来的，你倒是说说谁最合适去参加银翼？
1: 如果张队这次拿到第一，那可把你潘营长比下去了。
2: 你会不会说话？应该说，就算张队长拿到第一，那也有潘营长的一份功劳。
4: 他早就把我比下去了，没什么不可以说的。
1: 张队真行，我看没他办不了的事儿。

0: 李参谋，这锅盖头2016年的训练计划是你主管的吗？
1: 是啊，怎么了？开了什么门道？
0: 张琪搞的这个夜间训练计划，我看着挺靠谱的，为什么中断了？
1: 这个呀，他异想天开，想给锅盖头换头盔，要求配备私募全景夜视仪。这玩意儿你应该最清楚，贵得吓死人。旅长那会儿还是团长，哪有这笔钱批给他？这项侦察计划是基于120度夜视视角下的训练，没道具当然完不成。
2: 我看着名单上有你名字，你还真准备跟他们比试比试？你说一个不小心你没进前四，你也尴尬，我也尴尬，这队伍谁带啊？
3: 那就劳烦教导员你来帮我带锅盖头了。
2: 那你还真得卖点力气，好好跟他们比一比了。这银翼啊，非你莫属。
4: 队长，都准备好了，咱什么时候开始啊？
5: 着什么急？再等等。
2: 这马当先怎么还没到啊？
6: 哎，小丁，我说马连长，他不是铁了心不参加了吧？
7: 那我不知道啊。不过连银翼都不参加，这脾气可倔得离谱啊。
6: 哎，没准啊，他才是真的聪明，是咱们傻。明明参加了银翼也拿不到成绩，还不如就不去了。
7: 他可不是这种人，他爱我挺，他就为了攀硬仗来。
6: 小石，
7: 嗯，
6: 其实我挺替你捏把汗的。负重平板支撑，你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多少啊？不到2个小时吧？
7: 临时顾问是不是？57分钟怎么了？
6: 哦，我也就比你多9分钟吧。我这成绩啊，摆在锅盖头呢。勉勉强强能进个前三吧，你这成绩啊，我估计10都选。
7: 那是我没动力，这回是为了银翼，你看着吧，我今天肯定比你久。
2: 来，咱不等了。

0: 马当先如果不想参加，拿枪顶着都没用。开始吧。
1: 都有了，锅盖桶，起动。
0: 今天的项目，30公斤负重平板支撑，看似简单，但其实是耐力与意志力双重考验；而银翼，则是体能与技术的结合体，但凌驾于至上，则是意志力。你们能不能进入银翼，就看今天有没有这个本事，一撑到底。
2: 第一步。 挑战自己的极限，打破自己的记录。第二步，
0: 争取进入前三，
2: 哪怕是前进一小步，也算是胜利。
0: 有信心吗？
3: 有。
0: 好，全体都用，30秒准备。

锅盖头全体都有，负重准备。

0: 我们要争夺的是参加营役的四个名额，我也参加，跟你们一起比。赵队员，你来掐时间。
1: 来，全体就位。

坚持，坚持，坚持不住的同志，喊报告！出列，把你的背包放在原地。

0: 现在已经55分钟了，距离1小时还剩5分钟。
1: 先突破个人记录，
2: 这快坚持不住了。
0: 现在已经1小时了，
2: 报告，
3: 报告。

0: 坚持。
1: 注意动作要领，坚持住。
2: 你幻想一下，

0: 坚持，
1: 报告，
2: 起立。

0: 报告，
1: 起立。
2: 现在还剩下四位同志，你们已经是圣者，你们已经可以代表锅盖头

0: 可以了，小石，
1: 加油，加油！
0: 算是进了。
1: 林总，加油！
0: 已经一小时16分钟了，加油！

0: 不愧是军中耐力王，有点意思。
1: 军中。

0: 行了行了，李队长也得撒尿啊！啊，哎，我听说你昨天是威震锅盖头啊？
1: 也算不上。
0: 哎呀，你说我这老肩啊，一到阴天下雨啊，肩就酸。来来来，帮我敲敲。
1: 是。
0: 来，后边后边后边。
1: 哦。
0: 这次去银翼的人选都定下来了吗？
1: 是，旅长。我、秦川、齐小天跟张队一起。
0: 哦，帮我盯着点张琪啊。
1: 什么意思啊，旅长？
0: 你之前不是在特异营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副营长吗？
1: 是。
0: 别停啊，接着敲。这次去银翼呢？你就当个副队长，这件事儿不必跟别人说，我知道就行了。啊，你的主要任务啊，是看好张琪，别出安全事故，必要的时候可以行使副队长的权利，紧急行事。只要你们四个人能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就给你记一功。行行，别敲了，小子手劲真够大的。听明白了吗？

0: 院长，我来看看大宝。
1: 进来进来。
0: 哎，嫂子跟大宝呢？
1: 大宝和你嫂子在里边睡着呢。你先坐吧。哎，你是来看他呀，还是来看我呀？
0: 我就是馋了，想吃嫂子做的宫保鸡丁的。
1: 你先坐吧啊，你嫂子身体不舒服，我给你炒啊。正好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吃饭，聚聚。
0: 你啊，英哥。会不会
1: 小看我是吧？哎，干嘛呢？剪辣椒啊，剪成一段一段的，我备菜去啊。
0: 哦，
1: 剪。我呀，多弄点花生米啊，咱们好下酒。
0: 啊？你还敢喝酒啊？
1: 嗨，你瞧瞧。你嫂子亲手酿的醪糟，咱就当米酒喝啊！解解馋，你尝尝。
0: 哎，这个行，这个行。

0: 不叫嫂子跟大宝啊！哎呀，大宝昨天晚上闹腾了，大半宿，你嫂子也没睡好，让他们睡吧。他们俩在这儿，咱们也没法说话呀。
1: 行，
0: 尝尝我的手艺。
1: 行啊。
2: 你瞅我半天了，干啥玩意儿？我长得好看啊？有话说。哎，秦连长，你说你明明是一个技术干部，你为啥体能还那么强啊？你还给不给我们活路了？天赋异禀，不行啊！我觉得我在狙击方面也是天赋异禀，可就是没机会。
1: 机会是自己争取出来的。 你跟人齐小天，平时比你体力差，这不也争出来了吗？
0: 你啊，就差他这一点一不要脸二不要命的拼劲儿。
1: 等着吧，总会有机会让你显示的。
0: 尝尝我的手艺。
1: 行啊。
0: 我是谁呀？看还看不会啊！来，尝尝这个。

0: 这唠叨可以呀、啊。
1: 那是啊，这是你嫂子的独门绝技，你自己当然。哎，一喝这醪糟啊，我就想起来，去年咱们喝醪糟，能给喝多了，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1: 咱回去被车之光那小子给逮着，是不是？
2: 你能不记得吗？我当时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别闹了，行了，别闹了。你不行啊，你非要在那儿唱。好家伙，这整个一。

0: 了，就听你一个人在那儿嚎。
1: 我当时唱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0: 我们的时光，
1: 我们的时光。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的心境。寒冬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路。

0: 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营长，我真的很想你。
1: 我不是你营长了，
0: 营长。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还会是你手底下的兵。
1: 现在是张琪的兵，你就得好好的辅助他，听见没有？银翼，我那个时候，
0: 对啊，我以前问过你啊，可你什么也不肯跟我说呀。
2: 营长，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耻辱、创伤、恐惧、愤怒，我一直不愿意回顾阴影，但是永远都忘不了的。银翼就是一块试金石，它会试出人性里最真实的东西，无论什么假象在银翼面前都无法隐藏。万大仙
3: 到，
1: 你记着，永远要和你的团队在一起，否则你没法取胜。
2: 团队，营长，你才是我的团队。张琪，我可不是为了他。
1: 你这么说就不对。你到锅盖头一个多月了吧？
0: 啊。无论你是在锅盖头，还是这次去埃塞尼卡，
1: 张琪都是你的领导，你都得听他的，要不然算什么兵？
0: 可是我不服他。张琪他就是踩着兄弟们的肩膀往上爬呀。营长，你当初怎么对他的？他怎么回报你的啊？还有乔栋，你让我认他，我就算嘴上认了，我心里也不认啊。
2: 张琪，他，
0: 我就是看不上他。大宝，
1: 大宝，大宝，这是你马叔叔。
4: 大宝，
1: 你干嘛呀？
4: 不能这样，大宝，不能这样，大宝。
1: 对对对，你先走，先走。
4: 不好意思。
0: 哎，嫂嫂嫂子，再见啊！
1: 好了好了，
4: 大宝，大宝，大宝，你大宝。
1: 哎，大宝，你怎么回事啊？那是马叔叔，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啊啊！

我还盼着恶心呢，一点反应都没有。行啊，你得坐会儿吧，我去给蛋包好，弄个鸡蛋羹，再炒个土豆丝。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1: 会啊！
1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这刚才马叔叔怎么惹着你了？嗯？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这替他张启叔叔出气呢。马当先说张启的坏话，他哪能受得了？
0: 是吗？哎，好小子，这点像我啊！好儿子，来，爸爸给你盛一勺鸡蛋羹啊，吃吧。再给妈妈盛一大勺。
2: 好。
0: 哎，妈妈这俩人呢，一个人吃，两个人用，是吧？
1: 下周四三超了，
0: 嗯，
1: 要是听不见太仙，只怕情况不好。
0: 你别跟这儿瞎猜，你医生怎么说呀？
1: 就让我等结果呗。哎，没事儿。
0: 担心了？哎，没事儿了。来，大宝。咱俩配合一下，给妈妈表演个节目怎么样？好吗？你跳啊！好，预备，起！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
3: 小青蛙，
0: 顾的眼神没有哪只
1: 青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吃饭吧。
0: 好，吃饭了。阿小啊，没事啊，下周四我请假跟你一块儿去。啥事儿都经历过，没什么事儿扛不住的啊！吃饭。
4: 奶奶，
5: 哎嘿，
4: 我来看你来了。
5: 这小子正准备关门呢，你干嘛呀你？哎呀，这什么呀，这么臭？
4: 这不是臭，是腥。我们晚上吃的红烧带鱼，我刨了垃圾箱，捡了这么一大包骨头。我都洗干净了，准备给红椒猫加个餐。
5: 哎呀，臭死了，赶紧扔出去。
4: 那我放冰箱里。
5: 嘿，敢放我冰箱，不许放。那个你放呢，我放这个门后。
4: 哦，
5: 门后。回头啊，我给你洗洗炖炖，真能给我找事儿。
4: 哎，傅奶奶，红椒猫呢？
5: 他呀，在屋里给我瞎闹腾，放出去撒野去了。
4: 瞎闹腾
5: 啊！找他的小伙伴去了。
4: 哦，三姑奶奶
5: 啊，
4: 小鹿他有信吗？
5: 看看，惦记上我小孙女了吧？我可告诉你啊，这是犯纪律的。不过你放心，他是好好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你呀，踏踏实实出国去。等你回来的时候，他一准有信儿。
4: 真的？那您别骗我。
5: 哎，我可没许你什么啊。哎呦，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啊，你和你那张队长，一个个看着多精明啊，实际上都是傻得要命。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女孩子啊，就跟那猫一样。
4: 啊，我知道。叫他的时候他不来，他想来的时候自然就会来了。
5: 哎，还有一条，这猫啊，你得把它当主子，得捧着哄着。这不会哄猫的男人都是没出息的男人。

0: 喂，我在你家楼下呢，下来聊聊。
1: 哎，都睡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啊，
2: 谁呀？
1: 张琪。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怎么走啊？啊，旅里的专机送到北京，从北京转国际航班，直达埃塞尼卡。
1: 规格不低嘛，多保重啊！嗯，我走的这段期间，就车志光一个人在过街头，他也不是军事主官，我跟他说，要是在训练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让他问问你，你得多帮帮忙啊！
0: 我一个作训参谋怎么帮他？
1: 行了，你就别磨磨唧唧了。

这一年来，锅盖头的训练成果如何？最直接的检验就是是否拿下银翼。银翼代表着空降特种兵训练的最高水准，既是对个人的检验，更是对这支军队的检验。在此之前，我们中国从未在国际上拿下过银翼的冠军。这代表着什么？

金兵暗暗的给我带回来。

亮兵代表中国军人来参加国际军事比武。爷爷，你这神秘的面纱就要揭开了，想想就激动。

0: 你穿的什么衣服呀？一点儿也不像特种兵，好像囚犯似的。
1: 就你话多，闭嘴。
0: 老马同志，您现在是5501，我是3810，我们都是一对号码了。

0: 队长，咱是不是被骗了？这哪像特种兵集训？哎呀，这住的也像监狱似的。
1: 你以为特种兵集训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
2: 咱们来之前，队长也说过，云逸就是向鲁而生，你太娇贵了，在云逸是熬不下去的。
1: 行行行，那我不娇贵了，我越低监越好，行了吧？
3: 喂，爸，是我。哎呀，不容易呀，终于给你老爸打电话了，我俩月都没听见你小子的声音了，还管你老爸死活呀？啊，
4: 爸，您都不问我现在在干嘛吗？
3: 我参加营业了。营业？营业是个什么玩意儿？哦。 就是你们那个训练上的，是吧？今天我跟你说啊，上去。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咱们那个补偿款啊拿到了，我打算呢给你买套房子，转业回来以后娶媳妇用。哎，不是老爸催你啊，你得考虑考虑转业的事儿。哎，喂喂，一言不合就给老子挂电话。
1: 是，我知道，领导。
2: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再叫我营长。
3: 营长，营役开始了，和想象中的差距太大，感觉很诡异，无法预知后果。
2: 所以才叫做挑战。啊，你听好了，我没有做到的，现在交给你，替中国军人把银翼争回来。
3: 营长，我就是想问你，在和平年代，这样的胜利和荣誉固然很重要，但是真的值得拿命去拼吗？
2: 最近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和平年代、战争年代，这些都是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说的，对于我们军人，只有准备战争和战争两种时间概念。军人就是要不顾一切，时时刻刻争取胜利，赢得荣誉，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国家获得尊重，赢得尊严。当年我参加营役，虽然是败了，但那无疑是一笔财富，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赢得下一次的胜利。
3: 营长，营长，喂，
4: 王大姐，
3: 到。
2: 你必须去争，别让自己后悔。
3: 营长。

0: 我走的这段期间，就车志光一个人在锅盖头。他也不是军事主官。
1: 我跟他说了，要是在训练方面有什么不懂的，让他直接问问你，你得多帮帮忙啊。

0: 臭脚丫。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启叔叔啊？那你觉得是张启叔叔厉害呢，还是爸爸厉害啊？哼，小子，我知道你是心里觉得张启叔叔厉害，但是怕爸爸不高兴才不说的，对不对？对不对？爸爸一定要做一件连张启叔叔都做不到的事儿。就等着看好吧。哼，
1: 站长。

银翼的第一个夜晚，也许是时差的缘故，也许是入营后一天的忙碌，那天我们睡得都很沉，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之前，高压水枪已经向阿米瑞科、拉斯尔顿等国的特种兵冲射过。参赛的各国特种兵，谁都没能逃过这个恶魔马尔斯的折磨。

0: 哎呀，潘高三，你这是午休时间下基层啊？
1: 拿我开涮是吧？
0: 没有，
1: 在机关工作一天忙得晚，哪有时间午休啊？我就是老想过来看看，一直没抽出空来。
0: 是，我之前在机关待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忙得不可开交，理解理解。
1: 张队走的时候嘱咐过我。
0: 让我经常过来看看，要是有什么需要我的，你就直说。
1: 队员们状态都不错，训练热情挺高的。主要是大多数的人都是你特意赢的，基础打得好。
0: 那是。那几个小子我了解，他们要是敢炸翅，你就告诉我，啊，收拾他。训练呢？训练怎么样？
1: 训练挺好的，一直按照张琪制定的计划。
0: 有一些具体问题啊，我还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
1: 嗯，
0: 咱们这边来，走。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3: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2: 年轻人，

0: 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这里是马尔斯，无休止的絮叨，奕奕的训练如同这多变的天气，诡异无常。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是未知，训练强度和难度随着马尔斯的心情不断变换着。奕奕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0: 别走了，跟上！
1: 快！
0: 信号赶紧追上来了。

0: 啊。你去带着小天，我去看看金川，他太落后了。
1: 哎呦，
2: 哎，我。连长，我不行了。
0: 怎么样？还走得动吗？
2: 一直走不动。
0: 把摘了给我，我给你背着。
2: 你骂谁呢？我还背得动。
0: 行啊，你自己说的，别后悔啊。
2: 哼。
0: 队长。你怎么跑回来了？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啊，
0: 没
3: 事。咱们歇会儿，
0: 歇会儿吧，
3: 行吗？啊，
0: 哎，这坐会儿。
4: 队长，我听他们说过，你第一次带30公里武装越野，你是这样傻乎乎的，是跟着队伍跑前跑后的，结果把自个儿也跑晕了。
3: 又是谢小天那孙猴子跟你说的吧？嗯，饿了吗？
4: 还好，就是有点渴。队长，你快走吧，别等我了，要不你也没晚饭吃了。

0: 牛排来了，五分熟的西冷牛排，好东西，吃吧。
1: 能吃吗？
0: 没有毒。嗯，味道怎么样？
1: 水分还挺大。
2: 解渴了。

0: 我又得饿一天了。真没想到，比我在锅盖头练得还狠。30公里武装负重，夜夜还加了那么多佐料，这不仅是体力上，更是心理上极大的挑战。可以啊，小田。
1: 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你的收获是最大的。老马确实厉害，30公里外加500个俯卧撑，你竟然是第一个做完的。
2: 牛啊，佩服！
0: 后面还有很多挑战，
3: 大家继续加油。
2: 放心吧，队长。
4: 开饭了，走，吃东西去。啊！

0: 夏天的场，火鸡大餐啊！
1: 总算赶到了，多亏了队长，要不……

0: yourselves!
1: 医生，有没有胎心啊？医生，还没有发现，再观察一周吧。如果还没有胎心的话，可能是胎停。

0: 如果二宝没有了，老公会不会很失望？
1: 我不要紧，重要的是你。你这刚受过一次苦，我不想让你再经历一次。
0: 人家说，婚姻就是夫妻携手过一道一道的坎儿。看来要二宝这个事儿就是一道坎儿。不过只要有你在，肯定能过得了这道坎儿。

0: 我去找他们要药。好，我不，不是队长，你再这么吐就虚脱了。我觉得要
1: 不要？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

0: 看他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
0: 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007年纪念荀慧生艺术专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荀派优秀演员齐聚北京，盛况空前。这是首次由七位红娘共同演绎这出荀派代表作。在京剧界素有无旦不荀、十旦九荀的说法，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旦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说，能否演活红娘是判断一个花旦演员的最高标准。而80余年前，当荀慧生在北京哈尔飞剧院首演这部代表作时，也正是这位京剧巨匠演艺事业的

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与乃泽传奇、说不或其他剧种之可传承，均酌加增减、渲染，改为京剧，托片段折戏之可救。在日记中，荀慧生这样记述他1924年回到北京后的排演新戏的缘由。自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的巨大成功，促使京剧由原先以老生为主向生旦并重转变。京剧旦行可谓新人辈出，尚小云、程砚秋、徐碧云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迎合时代审美变化，他们与梅兰芳一起纷纷编演新戏，形成一种精彩纷呈的竞争局面。从上海载誉归来的荀慧生自然不甘落后于人。早在1923年，荀慧生就结识了他戏剧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陈默香。当时陈默香刚刚把传统老戏《玉堂春》改编为全本戏，却苦于找不到身兼青衣和花旦的好角排演。后经王瑶卿介绍，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陈默香成为荀慧生的专司编剧。以主演为中心是京剧新戏创作的传统，剧作家为演员写戏，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独特的艺术特点。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后来回忆父亲和陈默香编写新剧时说，往往是一个有了什么设想，一个就帮着出点子补充，然后由陈先生

出提纲，父亲加以具体化。陈老先生编出戏词，父亲就编唱腔出身段。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陈墨香相继为荀慧生编写、改编了《元宵谜》《香罗带》《绣如记》等55部剧本。二人合作编演最负盛名的剧目，无疑是《金玉奴》。

0: 在这出戏中，荀慧生根据金玉奴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用花旦、闺门旦、青衣的表演方式串联全戏，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均随着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变化而变化。荀慧生塑造了金玉奴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深受观众的喜爱。
1: 他那嗓子，他自己设计的是适合他自己，他那个音往哪儿走，他就设计哪个腔，而且字儿还不倒。
2: 荀尖的腔呢也很有意思，就像他嗓子不好，老是有点哑的感觉，而且最后一个音儿啊，他给吃掉，他不唱，意到声不到。这种唱法恐怕除了荀先生没有第二个人。
0: 曾有人形容荀慧生的嗓音迷人处在于她天然一条近似女性的迷哑嗓音，吃弦不高，唱出来的韵味令观众如饮香醇。1925年，荀慧生停用艺名白牡丹，改用本名从事演艺活动。此时，一种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唱腔念白生活化、性格化、趣味化的荀派艺术风格，已经呼之欲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京剧夺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角逐较量，尚小云的《摩登家女》、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与荀慧生的《丹青引》胜出，于是就有了五大名旦的称谓。后来由于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1931年，上海的戏剧月刊通过发起征文评选，进一步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归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从此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个传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喜爱京剧的人们心中的典范，也成就了京剧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精彩。这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片，可能是荀慧生留存至今唯一的活动影像。梅上成荀中，荀慧生成名最晚，但他广泛吸取其他艺术种类的营养，在新剧目唱腔的创作中，他将梆子、大鼓的声腔巧妙地揉进了京剧，随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而变化，唱腔处理跌宕起伏，明白如画，在京剧界独树一帜。
1: 杜十娘月色苍茫，这就不是京剧。粗杆郎，

0: 我娃家口唱的就是大鼓，这腔根本不是京剧的，他搁在二黄的戏列里头用，然后更注意语气化，而且也没那么多腔，情绪也出来了，很准确。
1: 四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不一样，和他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不一样。这个荀卫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接地气，
0: 底层人的故事多，丫头啦，受苦的啦，这样的人多，所以他也有悲剧也有喜剧，以喜剧为主。
2: 荀卫生终成一代巨匠，不仅在他的接地气，更在于他对京剧艺术与时俱进的思考。在演艺活动最频繁的十多年中，无论新剧老戏，他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1936年10月，荀卫生改编自《西厢记》的《红娘》，首演获得成功。从此，这部集荀卫生表演艺术之大成的作品，成为荀派艺术的代表作，长演不衰。
3: 一唱红娘，九成座到哪儿，头一天打炮都得红娘。
4: 红娘本身唱、念、做、舞，尤其是老师的这些个唱，都是别的戏里没有的。你比如四平调那个看小姐，她拿着信很欢快，赶紧送信去，她那很说劲，感谢啊，

0: 这个腔调跟他这个人物的心情非常的合适，在这里头以情代声，带得非常好。
1: 红娘这一人物是《西厢记》的灵魂，是敢于反封建礼俗、为有情人成眷属、敢仗义直言、力保事成的小人物。荀慧生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塑造出了红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戏中红娘扑蝶一段，荀慧生将一个体态轻盈、清纯可爱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梅兰芳是大家闺秀，荀慧生是小家碧玉。
2: 荀慧生的那段棋牌舞啊，红娘举着那个棋牌在那儿出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就是满藏着那飞，把这个十几岁的红娘呢演活了，那种俏皮、那种机灵、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感觉，真的说的演得太入神了，就是我们这些小孩都能看懂。

0: 在台词的念法上，对于不同的人物身份，荀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以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层次。
1: 所以他念白的就精白里加韵白，韵白里裹精白，变成一种叫风搅雪的念法。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朔雪日夜照华严，
2: 啊，小弟，众生在那里？稍使你二人见面，

0: 你看，他说双雪日月照花，你这不是韵白吧？啊，小姐，这还是韵白。张生这俩字是京白，在那里少使你二人见面，这就跟京白的语气一样。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提着气说，对不对呀？快当新娘子了，逗他。小姐害羞害臊啊，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京白。你害什么臊啊？你这个一直用的这幽默感，就是横扫观众，就幽默感太强。呜，每次到这准乐。
1: 老师突破了一切城市形体的城市，唱法的城市，念白的城市，他突破，他跟我们的念白都不一样。
2: 依我看来，既不怨姑娘，难怪张生休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人不好。
3: 大胆先生，难道说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4: 荀慧生不仅注重唱腔和念白，更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的表演细腻入微，注重体现剧中人物内心感受，以神为本，身随心动，神形合一，将外化的肢体语言依托在丰富的内心活动之上。

0: 杜十娘这舍字戏，荀先生演出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动作都没有，就像一个从头到尾泼了一盆冰水的一个人，靠在那个桌子上，说就那一靠，你眼泪就能下来。
1: 想当初不叫听戏嘛，后来就变成看戏，看戏得有情节，所以他是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体验派了，体现派，他是做的最早的人。
2: 荀慧生对人物造型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为了使人物看上去年轻有活力，他使用比正红浅的荷花胭脂，将一字眉改成弯月眉，同时改变了口红的画法。
1: 荀先生为了解放自己的五官，他有时候不掉眉，他就画眉画成往上的，不掉，他想这样松弛可以表演更清楚。他的嘴唇跟人画的不一样，过去叫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中间点那么一个，现在他不是，他是好莱坞嘴唇。
3: 荀的最大特点，表演之重在于脸，一脸之重在于眼，重要的以神带动，以神带情，这是荀的一个特点。
2: 所有见过荀慧生演出的观众都觉得他与角色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他就是剧中人，剧中人就是他。在服装改革上，荀慧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把以往肥大戏服改成贴身剪裁，从美学角度放大女性的体态之美。
4: 荀先生呢，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腰身和这个底下的这个修长吧，啊，就把这个上身缩短了一些，然后呢，这儿呢，正常的应该是到至少要到这儿，现在呢给它缩短了，露出来了一股劲儿这个手腕，尤其是花旦把手露出来，利于这个表演，在台上不管怎么动，它都是能看出来。它有线条，

0: 生曾拜师金石专家吴昌硕学习国画艺术，并且将国画大写意的理念运用到他的戏曲演绎体系当中。
1: 戏曲和画画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神，要抓住一个神，不拘泥一个形，就是绘画和戏曲同一门国粹，中间有不少画里和舞台上的表演的理念是一样的。
0: 荀慧生这种从塑造人物出发，不拘泥城市，关照与引领大众审美，大胆改革创新的创作理念，同他的艺术一并影响着后人，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摆脱传统禁锢与时俱进的大门。2015年，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诞辰115周年，国家京剧院决定复排《荀冠娘》。排练间隙，导演荀浩和主演唐和香两代荀派传人仍在就如何改编能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讨论着。
2: 就是因为老祖有一张那个兄妹习剑的照片，拉着弓这样特好看，我就是想让观众对这个弓，
3: 对
2: 这个习剑留下点印象。
3: 对啊，
2: 那天呢您说就是这次咱们演出呢给他画了
3: 艺术。我们京剧是写意的艺术，是虚拟的表演，只是拉弓，并不表现剑，这样虚起来呢反而你和哥哥的配合就灵活了，给我们演员最大的空间了，但是呢又不脱离剧情，又很巧很俏。
0: 荀慧生一生收徒近百名，如今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已遍布国内外，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友等荀派经典剧目也被今天的年轻一代传承了下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荀慧生竟没有留下一段舞台影像，
4: 没有一个完整的荀冠娘的这么一个录像，而且这个戏没有任何的舞台资料，
5: 有点实况录音做音配像，还有一些唱片。荀先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是以他表情为主的这么个流派，他没形象，你说怎么办？只能靠我们自己理解。
0: 不过编创组还是对这次复排充满信心，因为100年前荀慧生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境况。1919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全本荀冠娘之后，发觉尽管前人对于某些折子戏处理的已经十分精致，但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希望能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折子戏整理成全本大戏。此后几十年间，这一工作从未停歇。
6: 荀冠娘这个剧本啊，1919年叫《奇女服》在上海演出，这剧本很不完整。到1929年重新大改过，到1939年又大改过一次，到1959年最后改编。
0: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人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荀慧生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古戏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荀冠娘作为献礼剧目复排演出大受欢迎，这也是荀慧生先生生前打磨的最后一出戏。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达到一种境界。

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总感觉距离目标还是非常遥远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魅力，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求艺者，需要不断前进。这段话是荀慧生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

长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它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

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包含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

0: 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

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

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

0: 天刚刚亮，扎拉裴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送你天上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嗯，十八来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也没块。嗯，那是亏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嗯，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

其他雄猴大败，再次回到全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它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小鹿，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不好？很想念你。我跟亲爱的张来埃塞尼卡参加营义了。哦，这个亲爱的张不是那个中学老师，他是我们的张队长。营义是世界特种兵的顶级桂冠，我真想把它摘下来戴在你的头上。今天亲爱的张吃坏了肚子，大吐了一场，本来想替他报仇，可看着 Master 的眼睛我下不去手。 Master 就像亲爱的张一样，他们俩的眼神特别像，安静。我呢就像是空降猫，跳来跳去安静不下来。总有一天我要和亲爱的张来一场猫狗大赛，看看谁才是最顶级的空降兵。
1: 哪位是王红的家属啊？
2: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1: 手术很成功，老人家像变形金刚换了新的零件似的，升级了。
2: 太好了！
1: 你爸的身体素质真好，我看啊，他能活100岁。
2: 真的？
1: 多亏了这位林医生。你爸的右下肢神经系统被他修补得严丝合缝的，跑马拉松拿冠军困难点，但平时走路散步不会有问题了。
2: 谢谢林医生，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2: 谢谢。

0: 咖啡。
1: 谢谢。
0: 不客气。
1: 你才是手术的主刀大夫，怎么不夸夸你自己啊？
0: 我嘛，夸的人太多了，我得收着点，说不定哪天变成朵花，你还得天天给我浇水，那多麻烦你啊。
1: 陈仁可真逗，哪有这么夸自己的啊？
0: 我这有个字儿，看到了吗？
1: 什么字儿啊？
0: 这么大的字你看不到、啊、你再看一次，好大的二倍。你笑起来更好看。对了，我发觉你这段时间有点不开心啊。不是我吓唬你啊，女孩子不开心可不好啊，脸色会发暗。如果你做我女朋友，我保质保量能让你每天大笑3次以上。

小洛，到银翼已经有四天了。这些天对于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不是清洁的食物，而是足够的睡眠。从第一夜开始，我们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1: 这群恶魔逐间宿舍向各国特种兵施虐，每一次轮回的短暂间歇，是我们必须赢得的睡眠时间。
2: 不，啊，不，我的心。
3: 哦，哈哈哈哈哈！闭嘴，很转身。

每次都是刚刚合上眼，那个可怕的噩梦就又来了。他们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最多的一个夜里，我们被叫醒了7次。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睡不好，那帮孙子也睡不了囫囵觉。然而，我想错了。我发现这个魔鬼马尔斯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永远见不到他的疲态，永远以折磨我们为他最大的乐趣。

0: 好，请慢用，谢谢，不客气。
1: 不想赶回家吃饭了，晚上还有补习呢。我妈最近更年期，我看着她那张脸我就抑郁。哎呀，放心吧，奶奶，我这课程啊没问题。再说了，我是复读生，有优势。哎，她可美了，在国外不得玩疯了。

0: 苦，现在干什么不辛苦啊？我这学习更苦呢。好，对，好，我知道。
1: 乐儿，你寄来的东西奶奶都收到了，你放心吧啊。哎，那臭小子老打听你呢。我当然不说了，不过奶奶啊，看着还有点心疼呢。嗯，好，咱不说了啊，你自己多保重，我这来人了。芦荟酸奶
2: 是吗？
1: 大宝喝的？
2: 珊珊喝，她喜欢喝这个。
1: 这我不卖。
2: 为什么呀？
1: 酸奶是好玩意儿，芦荟也是好玩意儿，可是你媳妇不合适，还是悠着点儿。
2: 是吗？
1: 嗯。
2: 啊，行。这些多少钱？
1: 这个108，这35。
2: 这200，您别找了，下回一起算。我还得去理个发。
1: 理锅盖头吧。
2: 穆奶奶。
1: 啊。
2: 我要把头发理成那样，我媳妇就不让我进门了。
1: 哎呦，把你媳妇说得跟母老虎似的，我看是你自己不想理，嫌那发型太硬，跟自己脸型不配，对吧？
2: 哎，莫奶奶，
1: 嗯，
2: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还真觉得那锅盖头跟我呀有点磕。
1: 你没听说相克相生这种话吗？有时候啊，它相克其实就是要相生。
2: 嗨，莫奶奶，
1: 嗯，
2: 您听说过有一种东西叫松露吗？
1: 不知道。
2: 就是一种蘑菇。
1: 啊。
2: 虽然是蘑菇，但是它特别贵啊，一颗能卖几十万。
1: 哦呦。
2: 这种东西啊，特别毒。它得吸收土壤里所有的营养才能长大，那它周围的植物呢？那都活不成了，都被它磕死了。那磕都磕死了，还怎么相生啊？
1: 不就是朵蘑菇吗？瞧你说的跟神话似的。我这儿有个故事哈。我年轻时候不是在那个青椒镇当民兵吗？我们的镇上啊有两户人家，各家一个男孩，
3: 哎，特别的皮呀，
1: 人瘦，都跟那小鸡子儿似的，可偏偏一见面就死对头，见面就往死了掐，这一打就是十几年。哎，打来打去，这俩小子都变成壮小伙了，成了我们青椒镇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武术高手啊。后来这两家人呢又都搬到县城了，他俩合着伙开了一家武馆，专门教那些孩子练武术。
2: 莫奶奶，您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瞧你这脑袋笨的，回家自个儿想去。
2: 行，我回去自己琢磨琢磨啊，您先忙着。
1: 理锅盖头去吧啊。

0: 队长，你还有这手艺啊？这花能开吗？
1: 能开，但不一定能等到。
0: 那你种它干啥呀？
2: 看不了花，看个草也行。
3: 嘿，
0: 大二，嘛呢？还不睡？
4: 写信。
0: 写信？
4: 在我脑子里写。
0: 完了完了完了，魔障了魔障了。
2: 队长，

0: 魔怔了。
1: 我看他们今天晚上还能折腾几次。
2: 哼，我看这帮人啊是真能折腾。他这破地儿除了蚊子多也就是被子多。

0: such an enchanting smell. How I love the odor of gunpowder smoke.
1: 随着生理上的极限考验，各种意想不到的心理折磨也随之而来。我开始怀疑，这里面到底还有着怎样的秘密？

0: 医生。珊珊姐，你怎么来了？
1: 琳琳，你还在医院啊？我听张启说你走了呀。
0: 之前是跟医院请了假，不过过几天确实要走了。珊珊姐，今天咱们见面的事儿，能不能不要告诉张启？
2: 张启不在国内，他带着队伍去埃塞尼卡了，参加银翼比武去了。
3: 琳琳，张启他们参加那个比武很危险的，以前老派也参加过，这次听说还有什么死亡名额。
0: 死亡名额？什么意思啊？
2: 你别听他胡说啊！死亡名额啊，就是传说中的噱头。能参加这种国际军事比武，是军人的荣耀。只有最优秀的军人才有资格去参加。你放心吧，有马连长和戚小天他们跟着呢，他不会有事儿的。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那你们先聊着啊，我去方便一下。
0: 珊珊姐，这死亡名额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这还真不是听老潘提的，我是听部队老李的家属提过，说这个银翼啊是什么特种兵大赛的皇冠，皇冠上的珍珠什么的，反正特别艰难。张琪啊，他们锅盖头就冲着这个银翼练了一年，可想而知有多难。

0: 不允许打手机。
1: 后台播，sorry。那为什么张琪提到赢一的时候都是轻描淡写的？我以为是体育比赛呢。
0: 傻呀，他怕你为他担心呗。张琪那个人的个性我都知道，这十成的危险到他那儿就射一成，跟蚊子叮一口似的。
1: 就是他就是这种个性，受不了，什么都闷在心里。 这桥洞出事儿，他难过不说，潘大哥的事儿担心也不说，调查组这么大的事儿，他自己扛着还是不说。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别人那儿东拼西凑的猜出来的，电话现在也打不通了。
0: 别为他着急了，张琪呢是个做事儿有分寸的人，而且旅长那么谨慎的人安排他来带队，就说明啊他们心里有数。珊珊姐。
2: 那潘大哥出任务的时候，你是怎么打听到他们消息的？
0: 打听，连他们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回来、去哪儿，问都不能问，更别说打听了。没消息啊，就是好消息，你记住我这句话就好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啊，和我刚开始跟老潘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牵挂呢，又怕他们觉得太牵挂，就怕他们分心。
3: 小洛，又是难熬的一周，这一周刚一开始就出事儿了。
4: Go！

0: 对了，你跟张启到底怎么了？我听大家说你们两个分手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微信问你几次你也不说，我就不信你不在乎他。你看你着急成这样，咱俩一聊天我就知道你这心情啊，就是典型的军嫂心情。
1: 他这么强大，哪用得着我在乎他呀？不过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是彼此在乎过。为了这么一点点彼此在乎，我就天南地北的追着他，但是他总是以为我好做借口躲着不见我。这好不容易误会解除了，我以为他的心回来了，可从军训到现在，我们约会只约了两次半，半次是他喝醉了，有两次是被人打断了，就没有一次顺过。他是个军人，他的苦他的累我都能感同身受，也特别心疼，也希望能够为他分担，可是他什么事都闷在心里不说，也不告诉我，这不陪伴，不沟通，不彼此倾诉，我哪是他女朋友啊？珊珊姐，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特别温暖，特别体贴，对身边人特别好，只要有他在，这身边人都有安全感。可是他现在变得特别孤傲，心里只有他的锅盖头，不管亲人和朋友。你看看你跟潘大哥，你再看看我跟张琪。
0: 琳琳，我认识张琪的时间不长，接触他呢也都是在工作之外，不过旁观者清，我看他对大宝对我的态度就知道，他呢只是表面上比老潘他们冷静一些，心底里啊还是很暖的。你呀，就是在爱情里陷得太深了，还不如我一个外人看得清楚。
1: 谁想一整天都抱着一块冰啊？不是北极熊？
0: 哪有这么好看的北极熊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还有没有张琪？
1: 有是有，但是
0: 有就行了。这喜欢一个人呢，不是控制他，而是接受他。老潘和张琪呢，他们跟社会上的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从读军校开始，十几年就在部队里，这心里啊，装的除了训练就是战友。别看他们一个个的老成持重，排兵布阵，特精明能干，可在生活里呢，简单的像个孩子，傻孩子。他们是特种部队的军人，常年累月的接受艰难的训练，每天从清晨到夜晚都不能停下，他们基本上没有社交活动，除了亲人和战友，他们分出来那些精力给爱情，跟社会上的其他人比就太少了。你想让他们天天腻着你，陪着你，旅行、社交、看电影、逛街，他们也想，可怎么分身呢？琳琳，爱一个军人，就是比爱其他人需要更多的信任和理解，需要付出和担当。要是没做好当军嫂的准备，还真就当不了这军嫂。
1: 可能我真的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每次看到军人的爱人被一声声叫嫂子的时候，我就有点别扭。要不这样，我以后管潘大哥就叫姐夫。
0: 你叫他什么都行。我明白，你是个出色的医生，有自己的事业，又年轻漂亮，被人叫一声嫂子，就会觉得自己是男人的附属品。

0: 不过在军人的眼里，嫂子是尊敬而有爱的称谓，它代表着军人间兄弟般的情感。而且一个称呼也改变不了你是成功独立女性的事实啊。琳琳，姐得提醒你一句，如果你真的爱张琪，就多替他想想。张琪那样的人，就算他心里有一万句舍不得，他也没机会说出来。万一这一页真的翻过去了，缘分就断了。你舍得跟他断了？
1: 珊珊姐，我为了年少的那句话，追了心里想象中的爱人这么多年，但张琪心格里的那种冷酷无情，真的是我难以接受的。我多么希望和你一样，爱得冷静，爱得纯粹。有些事儿，我或许真的没有想清楚。
0: 那也成，琪琪那小子，说不定啊，闷葫芦的毛病就改了，变回暖宝宝了。
2: 哟，还聊着呢？
3: 怎么去那么久？
2: 嗨，上厕所都能碰见熟人，你说。
3: 碰见谁了？男的女的？
2: 上厕所，男的女的？就你们俩这智商啊，也就我和张琪愿意要你们。
3: 扯上我干嘛呀？
2: 你智商不低啊，你智商不低看不出张琪的心思。你这一要走，你看看张琪，这每天就板着脸玩自虐，好像别人欠他什么似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用情太深。也就你能把这么深情的一个男人说扔就扔了，你说你不是智商低是什么呀？
3: 干嘛呀？你别忘了，你是我姐夫，你哪头的？
2: 什么姐夫？
0: 你这会儿替张琪着急了？平时对人家没个好脸色。
3: 你别听他的，
0: 让那傻小子好好想想，为什么丢了这么好的女朋友。
3: 好了好了，该说的都忘说了，净说他了。哎，
1: 你们来医院干嘛来了？
0: 三超嘛，情况不太好，如果下周还没有听到胎心的话，可能孩子就保不住了。
1: 什么？我看看病历。珊珊姐呀，你要放松心情，你这着急对胎儿发育不利的。
3: 哎，姐夫，
2: 嗯，
3: 没事多哄哄我，珊珊姐。
2: 都哄着呢，哄着呢。
0: 三超了都没胎心，还能笑出来的女人，天下可能只有我一个。你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吗？
3: 姐姐可是女中豪杰，和一般女人不一样。
2: 是，
0: 我也不是没压力，不过你说的对，越有压力呢，对胎儿越不利。我呢，就得把这心变得更大点，我就不信二宝不来。
3: 就是，不愧是我们女兵群的群主，

0: this year's competition is... Senator's VP!
1: Girls!
0: I feel very, very disappointed.
2: 咱又少了个对手，但还真高兴不起来。
3: 无论如何，咱们得坚持下去啊。
4: 你的主要任务是看好张琪，只要你们四个人能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就给你记一功。

那名埃塞尼卡特种兵的死亡给大家带来了沉重的阴影。秦川给他爸打电话，我猜他有很多话想说给他爸听，但话到嘴边他却总是什么也说不出口。我跟亲爱的张不一样，他是知道

0: 又是一周了，秦城越来越能睡了，
1: 任何时候都能睡着。他已经取代了亲爱的张，荣获睡神之名了。

马连长这个猛张飞学会了一手秀水套的好本事。有一回，坐在山间挑水泡，足足挑了半个小时，把马尔斯气得半死。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亲爱的张张，他养的那几株野草，竟然真的开花了。

经睡了。万幸啊，他是把水壶打翻到水池里了，要是落到地上我怎么办啊？老胖，我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没能给大宝生个健康的心智，没能给你生个健康的二宝，

0: 媳妇儿。
1: 你一个人操持这个家，一个人把大宝带大，有多不容易我都知道。大宝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不能正常读书，不能正常交朋友，需要特别的爱护。你耐心的把他教得多好啊！啊，哎，这墙上的画是你跟他一块画的吧？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家，哎，你看你给弄得多好！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称职的母亲，最称职的妻子。反而是我，我呀，为这个家，为你，分担的太少了。
2: 老潘，没人能比你更爱我们了。我能遇到你这么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是我的福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

云南，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

0: 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我知道你一直把大宝当成亲生儿子，但是我想我们有一个，可是了，
1: 我就一直不想让生二宝这个事儿在你心里面就成为一个结。就算没有二宝，就你和大宝两个人在我身边，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啊！再说了，你想想啊，生了二宝，将来长大了得娶媳妇儿吧？娶了媳妇儿就忘了他，啊，他一定会离开咱们的。反而是大宝，人长大了吧？哎，心里面还是个孩子，会永远陪在咱们身边。你想想多好，哪个家庭能有这样的福分？
0: 嗯？你真这么想？
1: 真的，我就这么想。对啊，今天啊，我收到一封特别奇怪的邮件，那是一个叫什么浙江致远仪器制造，还是个什么集团，说要出50万一年，让我去给他工作。
0: 50万？
1: 啊，
0: 这么高薪水，你又不会造什么仪器，邀请你去干嘛？
1: 是啊，我也搞不明白这事儿啊。
0: 那你怎么打算？想去吗？
1: 你让我去吗？
0: 你调到咨询科之后一直闷闷不乐，我是你老婆，我还能看不出来？你这身军装穿了十几年了，要真能有个好机会自主择业，也是个挺好的事儿。
1: 也是。他们说要派个副总裁来跟我谈谈，就在明天，但是我没答应他。明天不得陪你去医院吗？
0: 你去见吧，不用管我，琳琳陪我。
1: 好。
2: 进来。哎
3: 呀，周伟啊，哎呀，这不闹心事多吗？过来跟你聊聊毛天的。
2: 算了算了。
3: 哎，对了，

0: 你那个叫什么？这个金丝什么大黄菊花？还有吗？
1: 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啊？
0: 哎呦，这有，太好了！哎呀，金丝黄菊，好。
1: 喝多了也容易上火啊？
0: 上什么火？我这火大着呢。
1: 哎，啊，我还正准备去找你呢。这个银翼是快到绝上级了吧？
0: 啊，对呀、啊，我刚刚收到银翼的传真。你看，这个具体的比赛项目下来了，你看一下。
1: 死亡越野，
0: 你听，听这名儿啊就气人。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就喜欢吓唬人。抢位赛、悠闲馆、海上搜把营救，哎，这个有难度啊！
0: 啊，
1: 我记得是07、09、13搞过三次，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13年的时候，巴米瑞克国连这个自动搜索系统都带上了，他最后也是没成。总以为不搞了，怎么又来了呢？
0: 这个我都不担心。这找不着啊，大家伙都找不着。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个死亡越野啊，会出安全事故。哎，我听说这个艾塞尼卡不是有支队伍出事退赛了吗？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希望保证安全呢，还是为国争光？
1: 我当然是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能为国争光了。可是我现在的心呢，一直悬着放不下，就看张启能不能起作用，马当先能不能很好的配合他。

回到新马赛。

0: 车出来了。
1: 还是没胎心，情况不太妙，
0: 你得住院。你看是门诊还是住院啊？
2: 我看他这个 HCG 值还算正常，应该还有希望吧。
3: 得开翻倍，一个值是没有用的。
1: 医生，您再帮我看看，我上网查过，还有12周才出胎心的呢。既然这还在正常值范围内，能不能再让我等等？
2: 对呀，过两天再查查，看看翻倍情况。
3: 林医生，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神经外科的吧？

You're heavier than him. Use your weight. Just grab him.

0: 你介绍一下。
1: 这道柚子蓝鳍金枪鱼，香煎鹅肝，蝴蝶卷，鲷鱼刺身，
0: 都是一等一的好食，在食堂里肯定吃不到吧。
1: 这个酒叫帆，算得上是日本最贵的清酒了，日本皇室专用。潘参谋这会儿不在一线部队了，应该不受禁酒令。
2: 你说呢？

0: 来，尝尝鱼肉。我现在不是军人了，我也无所谓。好吃的就是好吃的，这叫文化，也是生活，对吧，潘参谋？
1: 你腿怎么样？
0: 好了。
1: 对生活影响大吗？
0: 有司机开车，不老婆走。
2: Money's in!

0: 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不然拖着这条废腿，整天跟着这个营长、那个队长后面屁股转，我倒是想，可人家不待见我呀。
1: 行了，别在这演戏了。你就是那个致远集团的副总裁啊？
0: 不像吗？那我就跟你介绍介绍致远。致远集团的创始人姓乔，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乔东，一个叫乔亮。
1: 你今天把我约到这儿，什么意思啊？
0: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你是一个想干事儿、能干事儿、干实事儿的人。机关那种地方不太适合你，我想你需要一个更好的平台。这么说吧，其实我觉得，当年在部队，你对我和我弟弟都不错，所以我想报答你。今天约你来这儿，我也是真心的，而且我想跟你谈的这。

0: 差事，不是谁想要都能要得到的。我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当年不听我妈劝，把我和我弟弟送到了部队。最后他得到了什么？一个死，一个惨。还好我爸是个技术兵出身，有头脑，有能力，有本事，把这家致远集团创建得红红火火的。
1: 所以你推荐了我。
2: 乔家就剩我一个了，迟早得继承。现在多为乔家网络点人才也是应该的，况且潘参谋就是人才，是他们不会用了。你认识的乔东，是一个只会夹在你和张启之间的傻小子。那个傻小子已经死了，为军队尽忠职守的心也死了。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穿着名牌、喝着名酒的废人，唯一剩点心思的就是到老同志面前显摆显摆。今天我显摆够了，但想招潘参谋进致远的话还没说够。你干了十几年老特，因为一场败仗就被调到了机关，以后还能有什么前途啊？迟早的转业，与其到那个时候大浪淘沙，还不如现在来支援。现在的乔东再不讨人喜欢，他也还是乔东。念着那份战友情，能帮上你，而且你来了也能帮上志远。
3: 对。

志远只会给你一次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看来潘参谋不大饿，那我就不陪吃了，账我已经结过了，我先走了。 哦，对了，我在城里有套公寓，这两天我会住在这儿。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

0: 安参谋，考虑一下去志远的事儿吧。
1: 不为别的，这笔薪水能帮上嫂子和大宝过上好日子。

0: 我查了些医学文献，珊珊姐这个情况确实还有希望，但是要非常谨慎的处理。
1: 我给她在中医大学又另找了
0: 一个带博士生的老中医，他的意思是每天要查 HCG， 查孕酮，根据每天指标配药，指标要是能变好就继续，但凡有些不对就要立刻做手术。
2: 那每天检查什么的都得去医院呢？
0: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珊珊姐要照顾大宝，让她每天来医院熬半天也是不科学的。这个我来想办法吧，既然珊珊姐决定要打这个仗，我就陪着她。哦，对了，我跟珊珊姐还有小洛啊有个群，我把你加进来，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络。嗯，
2: 女兵宿舍群。
3: 我什么时候成女兵了？
0: 您是女兵的家属，您有您的任务要完成，我们女兵有我们的任务要完成。

0: 我是第一次看到祁连长哭，不哭了啊！我一出去就不疼了。
1: 乖，
0: 这不是哭出来眼泪，是疼出来的眼泪。
1: 那有啥区别？
0: 疼是伤身，这哭是伤心。

0: 你走慢点儿，注意安全。辛苦啦，应该的。怎么样，最近？行吗？哎，好心啊，坐坐这儿。嗯。低头。嗯。你脱鞋。
1: 珊珊姐，这个，嗯，手给我。
2: 放松点儿，真是辛苦你们了，一大早上还跑这么远。没什么，客气。不辛苦，珊珊姐，不用客气。现在干什么不辛苦啊？
0: 对了，结果出来了，我会马上告诉你的。这是今天的药，记得吃。赶紧回去休息吧。 走的别那么快，悠着点。
1: 知道了，珊珊姐再见啊，
0: 慢点啊，嗯，你照顾好自己啊，
1: 好。

0: 不是，我说你真是心疼你那个宝贝链子啊，能把它跟国旗放一块儿，我真是服了你了。
1: 这才叫家国天下，懂什么？
2: 锅盖头，引以小分队，集合。

0: 水源已逃毒，我们后有追兵，前有对手，又不了解途中的地理环境与气象条件，我们拥有的只有这个特种兵工具包。 还有我们的双头，我们的脑子，还有正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七天六夜里，你们都能够找到属于你们心中最好的答案。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过来看，途中第一、第二、第三是我们的紧急集合点，如果我们走散了，就到这里汇聚。途中第四、第六。

0: Soldiers, let the games begin.
1: 请进。
2: 院长，你找我？
1: 坐吧。你提出的申请已经批准了。这次员外任务的时长是3个月，下个月月初出发。
2: 我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了。
1: 不过，你真的考虑清楚了，那边的条件很艰苦，而且还很危险。我想，你应该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2: 当然知道。我提交这份申请不是儿戏，心里已经想清楚了。
1: 你看，瑞德，上周才刚刚出了事。
2: 这事我知道，进入四月来的第3起了。
1: 你还是要去吗？
2: 是的。
1: 咱们医院还有一位医生也提交了申请，他会和你一起去。两个人相互照顾着，我也放心些。
2: 谁呀？
1: 申进，申医生。
3: Move! Move!

0: 在等我，故意给我个惊喜啊？是这样的，我听院长说，你也申请了这一次的援外医疗任务。
1: 对啊，你的思想都升华到这样的高度了，我也得跟上一次。我是希望你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去。那你说我为什么去？
0: 你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你出事了，可是院里的一大损失。
1: 你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你出事了，可是院里的一大损失。你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人。如果你出事了，我会怪我自己的。那下半辈子就只能以泪洗面了。
2: 你的意思是冲着我去的？
1: 不不，我是冲着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高度去的。
3: 这次援外医疗任务，我希望你是真正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在极端的环境下跟我拉近距离。况且，我也不会让你拉近距离的。我就喜欢你这种凡事明说的个性，简直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你不妨先问问你自己，你提交申请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冲着和平奖章去的？
1: 我累了，等到了那边，我们再继续玩辩论吧。

0: 队长，什么时候连管话关乎我们呀、
1: 啊？把这吃了。
0: 啊？这能吃吗？这啥呀？
1: 跟长山一个科催吐的，这样的话解毒。
0: 哦，就您那吐的那么狠，因为吃了这个。哇！吐啊！吐啊！快走！走啊！走啊！
2: 别动！你这是被桥洞气的，练出了一手九阴白骨爪。你抓什么不好抓杯子？来口仙气儿。
3: 你是不知道，我看着桥洞现在那样，我
2: 疼吗？
3: 我手不疼，心疼啊。
2: 他变成哪样了？就是说话难听点儿。你怎么知道人家现在过得不好？
3: 行了行了，不包了，拿个创可贴得了。
2: 我不许这样了。
3: 没事。
2: 我的化验单。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捣蛋那天。
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8: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之上。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在里外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类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

0: 既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1: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的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宾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7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5: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让他看到

0: 赵天哲君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赵天哲君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2: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3: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3: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6: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7: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荣也。
0: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6: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 很

0: 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士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2: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那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3: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1: 1931年2月，

0: 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她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六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思想。

0: 下来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多罗斯。
1: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1: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0: 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但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1: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2: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1: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带着。
1: 这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赶可接上头发没？发型有神，肯定帮你暖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9: 驾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王宁、王宇波会见来电访问并出席第十四届云台会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台湾嘉宾，刘鸿健参加。
1: 王宇波在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圣火在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成功采集，刘鸿健出席活动。
1: 十五五时期，云南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0: 滇超联赛创新打造差异化赛事场景和多元化消费模式，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七月八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7月7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电访问并出席第14届云台会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台湾嘉宾，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参加。王宁、王宇波欢迎各位台湾嘉宾来电考察参会，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及云台交流合作情况。王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

0: 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等优势，为深化云台交流合作创造了广阔空间。云台会已成为云南与台湾各界友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十四五时期共举办五届云台会，两地3000余名嘉宾参加，开展云台产业对接活动23场次，经贸文化交流活动45场次，签署云台重点合作项目44个，协议金额260余亿元。欢迎台湾各界朋友积极参与本届云台会产业对接、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我们期待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王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云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农业、文旅等领域合作，落实好各项惠台政策，支持台湾青年来滇学习工作，支持台商台胞在滇创业发展、旅游旅居，推动新时代云台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我们要坚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坚持民族大义，站稳民族立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共促云台两地相互了解，共享发展机遇，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肖旭岑表示，云南发展成就令人钦佩，各民族和谐共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赴滇旅游。中国国民党愿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青年交流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云台两地深化旅游、文化、经贸等合作，不断增进同胞福祉。台商台企代表对云南的区位、资源优势和发展环境等给予高度评价，感谢云南省对台商台胞的支持帮助，表示愿以云台会举办为契机，挖掘新的合作潜力，带动更多台商台企来滇创业，实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云南省领导李宝俊、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雷弘毅等20余名台湾嘉宾代表参加。
1: 今天，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把准法治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更大突破，取得更好成效。会议强调，要聚焦中心工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赋能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护航经济社会发展。要顺应群众期盼，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加强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权益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立法质量，坚持依法决策，强化公正执法，用法治立规矩、划界限，切实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要夯实法治基础，深化府院府检联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做好行政复议、法律服务和普法工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要强化风险防控，依法做好安全生产、耕地保护、防风化债、应急储突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各级干部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想问题、办事情、创业绩，为推动高质量 向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压实工作责任，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用好

0: 好1262预警教应机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俊杰主持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今天上午9:30，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暨火炬实地传递起跑仪式在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举行。
0: 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点燃火种盆，火种护卫庄严地将火种引入火种灯。副省长杨洋点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交予第一棒火炬手、曾获亚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的云南籍优秀游泳运动员谢志，并宣布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炬实地传递正式开始。谢志高擎火炬率先起跑。本次省运会火炬传递以线下实地传递加线上网络传递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地传递分为滇池绿道生态文明之路、红色精神与爱国薪火之路和历史跨越与时代腾飞之路三条线路，分别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和东西四塔步行街出发，立体呈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红色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成就。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线上火炬传递将于7月10日正式启动，并持续至8月5日，为期27天。广大市民可以通过省运会官方小程序参与火炬线上传递活动。
2: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5年，云南将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
3: 十四五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4: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村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啊，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3: 2025年12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
5: 借助腾讯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3: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6: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

0: 助的基地。
1: 云南省医保积极支持生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7月7号举行，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对外发布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并对7项医保新政进行权威解读。
2: 7月10号起，新政策将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医疗费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全周期生育保障链条，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
3: 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缴纳了职工医保费的就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2: 十四五期间，全省医保系统协同多部门构建全流程生育保障体系，生育保险参保规模达395万人，职工、居民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累计报销159万人次，为近30万名女职工发放生育津贴超80亿元，将分娩阵痛12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生育津贴全面实现个人直达发放，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到账。
4: 服务包内所有分娩相关费用全部零自付，个人不用花钱。从7月10号零时起同步实施，结算判定以产妇实际分娩时间为准，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须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
2: 省财政强化资金保障，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700元。卫健部门建成224家生育友好医院，195家儿童友好医院，搭建省州县3级儿童急救网络。税务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多元缴费渠道，保障群众便捷参保缴费。
5: 7月8号，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一作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月霞宣布本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巡视监督目标方向，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要准确把握巡视工作重点，深入了解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巡视整改等情况，进一步提升监督精准性、有效性。会议要求要加强工作统筹，科学规范开展本轮巡视，高质量完成11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经省委批准，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将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接待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业科学院等20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7月8号，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80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回顾烈士英勇事迹，激励盟员传承爱国民主精神与中共肝胆相照的赤诚传统，围绕地方发展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省委主委徐斌出席并讲话。 七月七号，中共云南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对全省新兴领域18名优秀共产党员、18名优秀党务工作者、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
0: 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啊，也感受到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一定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

0: 从传递关心关爱、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推进行业治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快递业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发挥作用。
1: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深挖体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推动赛事流量与云南的秀美山水特色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打造差异化赛事场景和多元消费模式，不断放大赛事加旅游叠加效应，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滇超联赛开赛以来，丽江依托独有的雪山下的足球场 IP 聚集八方观赛客流，每逢比赛日民宿客栈基本满房，餐饮夜市农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赛事期间游览古城、体验乡村非遗成为观赛群众的热门行程，有效拉长停留时长，催生多元文旅消费。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我们滇超主场的优势，发展青少年足球培训、体育研学、户外运动、城市景区活动，把单一的球赛升级为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城市体育 IP， 真正让滇超持续为丽江文旅赋能，为城市经济增效。
2: 不止丽江，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体旅融合新场景。昭通市推出赛事加售房模式，聚焦川渝黔观赛旅居康养群体，把赛事客流转化为购房客群。今年1至4月，昭通外来购房者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曲靖率先落地球票及城市通票机制，联动41家 A 级景区减免门票，近100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释放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红利。
4: 我们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线下打造万人星光大合唱、全域电现场等全民互动场景，同时推出赛旅精品线路，引导球迷线下观光消费，有效将短期的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发展动能。
2: 随着赛事的深入和常态化举办，各地加强赛事与旅居云南品牌的联动，推出滇超专属文旅套餐、观赛主题旅游精品线路等特色文旅产品，升级票根经济，进一步拓展赛旅融合消费渠道。
5: 把文化活动搬进赛场，把旅游产品服务与观赛紧密结合，推出观赛旅游线路100多条，3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优惠活动，组织上百场非遗市集，把赛事热度变成游客流量、消费增量。
6: 滇超早就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已经实现了体育铸魂、文化赋能、产业启发力的这样一种拉动消费，农、文、商、旅、体5个产业在我们的滇超平台上实现了充分的融合，加大了云南文旅品牌的推进，也让人们看到真正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7: 修葺新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它的中央呢就是我身后这片7000多平米的足球场。就在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呢，这里呢就将迎来滇超的最终对决。而经过前期的保养呢，这里的草坪状态呢目前可以说非常的好，既平整也柔软。可以说整个拓东体育场也为滇超联赛的最终对决做好了准备。
8: 工作人员正在对比赛标线进行最后的喷涂，16个州市球队的标志也被逐一悬挂到了体育馆的顶棚。昆明拓东体育场的提升改造工作在今年5月完成验收，体育场超过4万个座位将让更多观众来到现场。滇超联赛3-4名决赛和冠亚军决赛还引入了世界杯同款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同时结合直播和专门布设的20多个机位，通过 AI 赋能，将为观看赛事转播的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9: 增加了一个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 AI 的数据，就比如说球员跑动的数据，球速，还有一些进球的一些概率，我们会实时的体现在转播信号里边，展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8: 7月7号，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前发布会召开。记者了解到，7月10号20点，曲靖队与德宏队将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展开季军争夺战。目前，两队分别完成。

0: 场地适应性官方训练，针对对手技战术、昆明多雨天气等情况，提前做好全方位预案。
1: 滇涛这个赛事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好的，包括带动了很多很多的一批孩子愿意走上球场。
2: 我们通过这场比赛更想展现我们队伍的团结、拼搏和我们的凝聚力。
0: 截至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大关，

0: 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已突破15.82万吨，同比增长超23.32%，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7月7号，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通知。根据省气象台于7月7号22时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经会商研判，决定于7月7号23时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大理州、德宏州、丽江市、怒江州、临沧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动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加强指挥调度，严格落实1262机制，牢牢抓好转移避险，强化联合值班值守，确保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1: 夏风轻拂，滇池湖岸草木青葱，霞光在水波间舒展。
2: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走进滇池，欣赏夏日高原明珠的风采。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深入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当我们踏上伊犁这片土地的时候，不得不感叹造物的神奇。它将雄浑壮阔赐给新疆的同时，还将俊勇灵秀赠给了伊犁。这里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绚丽多彩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就像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简称伊犁、伊犁州，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内，全州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总面积的1/30。它西临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中国陆路最大的通商口岸霍尔果斯口岸便位于州境西部。伊犁得名于伊犁河，在伊犁河以南便是钟灵毓秀、风光奇丽的

0: 查布查尔县，静静流淌的河水见证着城市的沧桑巨变，也向我们诉说着深厚而悠久的往事。乾隆29年，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从盛京所属15城中精心选拔西伯官兵1000多名，奉国家之命拜别故土，携带家眷西迁伊犁屯戍边陲。他们出张武台边门，一路战胜风沙、干渴、饥饿、瘟疫，用双脚踏上东西万里的艰难征程，也将一个民族迁徙的伟大传奇载入雄浑壮阔的历史长河。这便是后世传颂的大西迁。居住在伊犁河畔西迁英雄的子孙们在这里开拓了第二故乡，带着对祖国的热爱，也用双手传承着家乡的味道。西伯大饼是西伯人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西伯语称发拉哈俄芬，翻译过来就是发面饼。制作西伯大饼是西伯族妇女的必修课，每天早上勤劳的西伯族妇女都要为全家烙制新鲜的西伯大饼，似乎只有新鲜热乎的饼才能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1: 大姐你好。
2: 你好。
1: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西伯大饼。
1: 是西伯大饼啊。哎，我看您这周围的这个配料也不多，就这两个呀。这两个是什么呀？
2: 一个是面粉，一个是小苏打。
1: 面粉和小苏打。
2: 嗯，
1: 就完了。
2: 嗯，
1: 就不需要别的。
2: 嗯，不需要别的。
1: 啊，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比例上的要求什么的？
2: 有。
1: 嗯，
2: 这个小苏打不能太多了，多了就做出来的饼子黄黄的，黄金大饼一样。
1: 哦，太少了呢？
2: 太少了就跟四面饼子一样。
1: 哦，是这么靠这个小苏打来发面的是吧？
2: 嗯，就是
1: 的。啊，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哎，这个是您刚做的吗？
2: 那是刚做的。
1: 我可以看看吗？
2: 可以。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两边哎，这花纹还不太一样啊。
2: 嗯，
1: 这个是
2: 这
1: 是天。
2: 嗯，
1: 这是地。
2: 嗯，
1: 那这个花纹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就看你咋烧，苏打多了嘛，这个花纹就出来的大；少了嘛，就花纹就没有了。
1: 哦，意思是一边的苏打多，一边的苏打少，
2: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嗯，苏打多了就花纹出来的很大。
1: 哦，少了就是比较小，
2: 嗯，
1: 就是这边的这种。
2: 嗯，
1: 哇，还有这门学问，对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人来说，完全就是天书。我看您这个都已经做好了，能不能让我也试一回？
2: 好，
1: 啊，我来试试。您给我讲讲，我应该做些什么？首先
2: 把面切好，
1: 把面切好，您我切了啊，切多少？
2: 切这么大。
1: 这么大是多大？那这个一点都不具象，我从哪儿切？你就告诉我。啊，
2: 从这儿。
1: 哇，这么大。
2: 嗯，好，你现在可以揉了。
1: 揉怎么揉？揉。
2: 这样子，啊，你看。
1: 那是怎么？啊，简单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2: 好。
1: 张哥。
2: 嗯，
1: 也行。然后呢，揉多长时间？就把它揉平。然后呢，然后再揉，还再放点面。
2: 把点面粉开始擀，
1: 就开始擀了。
2: 嗯，
1: 就这么擀。
2: 嗯
1: ，OK。我这擀不好，您得赶紧跟我说啊，不然我做出来的这大饼别不好看了。我这个是不是小了点儿？
2: 小了一点。
1: 哦，再接着。
2: 太厚了。
1: 太厚了。
2: 嗯。
1: 那我使劲了啊。
2: 嗯，使劲。
1: 嗯。
2: 要擀薄一点。
1: 擀薄一点。您是跟谁学的当时？
2: 跟父母母亲学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西伯族的媳妇儿都得会做这个西伯大饼是吧？
2: 嗯。
1: 哎呀，我这您觉得我觉得有点歪了，您要不给补救一下？
2: 好。
1: 我感觉这个被我越做越歪了，您不给补救这没法吃了感觉。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2: 二十多年了。
1: 哇，那您这个水平肯定相当的高超啊。
0: 从揉面、擀面，然后将面饼挂在擀面杖上，放入锅中烤制。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大花纹这面被西伯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 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正反面要翻转。

三次，每翻转一次要左右转三圈。面饼在锅中烙的时候也非常讲究，烙正面时火要稍大些，烙反面时火要小，如此细心地控制着温度，才能制作出带着微焦麦香、松软劲道的锡箔大饼。它不仅是一道美味的食物，更蕴含着人们对于世间万物的敬仰

吃锡箔大饼时，一定要配上一碟香气扑鼻的锡箔小菜，而其中最为出名的要数锡箔辣子酱了。锡箔辣子酱口感独特，味道奇香。制作这道美食的工艺十分简单，辣子面中需撒上少许的咸盐作为调味，搅拌均匀，再将切碎的韭菜拌入其中。用烧热的清油浇淋在上面，伴着滋滋声响，香气瞬间腾起。为保证锡箔辣子酱湿润的口感，还要在最后浇上少许的开水。润色后的油泼辣子颜色红润厚重，韭菜翠绿如滴。这是许多锡箔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一道菜。除了锡箔辣子酱，在锡箔族人的餐桌上见得最多的还有花花菜。花花菜又被称为母亲菜，据说是每一位锡箔族母亲要手把手教会孩子的一道传统菜肴。它是用韭菜、芹菜、红辣椒、胡萝卜、卷心菜等蔬菜做成，将各种蔬菜切断，切丝入盐后均匀搓揉，盛入器皿中腌制7到10天即成。食用之前将花花菜摆入盘中，红、绿、橙、白，颜色分明，咸辣鲜香，五味俱全。

0: 哇，吃了现在我们早餐特别的丰盛啊，这个都是我们刚做的这个西味套餐，哎，我看您还给我煮了这个奶茶，嗯，闻着就特别香，
1: 加黑奶皮子，
0: 这个是什么奶皮子啊，是怎么吃啊，
1: 放到叉里面的，
0: 哦，直接放里面是吧，那我放一个，
1: 来，
0: 嗯，谁拿手吧，哦，软软的这个还，
1: 多放几块，
0: 哦，多放几块啊。 好嘞，那加这个味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呀。
0: 我尝一下就知道了吗？那我喝上一口，您也喝，您不加啊？
1: 我也加。
0: 来，再来放一点。嗯，特别棒，喝完这奶茶感觉是加了奶皮子之后，这个奶味更浓了。好，那我们再来一口西波蛋饼。哎，这个拿着是不是还有讲究啊？
1: 有，这是甜，这是低。嗯，然后。
0: 加冰子的时候，再加菜的时候，这样子把底这样子地朝上，嗯，啊，地朝上，然后把菜加到里面，然后再加在一起，然后再一口吃，是吗？嗯，来感受一下，底朝天，加点小菜，西味辣酱，哎，感觉加有点多，不过够辣才有味儿。这个是整个一起加啊，
1: 嗯，
0: 再加一个咱们的盐辣子。
1: 再加一个花花菜，
0: 花花菜，这样营养搭配就非常的好了。加点绿的，哎，然后是要把这个合起来哈，
1: 合起来，
0: 哎，这样天就在外面了。然后一口咬下去，对不对？开始了，
1: 嗯，
0: 味道特别棒，尤其是这两个辣子的味道还不一样哈，
1: 不一样啊，
0: 嗯，一个。 稍微偏这个甜，稍微偏这个韭菜的味道，然后一个是正宗的咱们的这个盐辣子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花花菜，味道太棒了。大姐，您也来一个，来。
2: 一张松软劲道的西伯大饼，一碟香气扑鼻的韭菜辣酱，一壶醇香浓郁的西伯奶茶。 再配上几盘腌制储存的家常小菜，温暖着肠胃的同时，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蔓延至全身。它们不仅寄托着西伯人的情与念，更是。

0: 让每个离家的西伯人魂牵梦萦的味道。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唇齿留香的锡伯族美食总让人回味无穷，而锡味烧腊茄子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锡伯族传统美食里的一道凉拌家常菜，和平日里见到的凉拌辣茄子不同，锡伯族的这道美食最出彩的部分在于烤。以前锡伯族人制作这道美食是把辣椒、茄子扔进火堆旁边热热的草木灰里，烤熟后把沾满灰的辣椒皮撕掉，撒点盐直接吃。如今大多数餐厅多用微波炉、平底锅等器具进行制造，但是还保留着去皮的习惯，将烤到皮肉分离的辣椒、茄子去皮后手撕成条，再加入洋葱、西红柿、蒜末、盐，淋上少许香油拌匀，一道解油腻、开胃爽口、回味绵甜的凉拌家常菜就做好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就是一段历史，而与这个民族相关联的饮食则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应安素老师之约，一席最为传统正宗的锡伯家宴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1: 哇，我们面前真的是已经呈现出了非常精美的一顿咱们的菜肴哈。哎，我想问问两位老师，这些全都是咱们锡伯族的佳肴吗？
2: 锡伯族的、
1: 哦、全都是。哎，那能不能咱们就是边聊边吃着，您给我都介绍介绍行不行？就咱们就从我面前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什么菜？
2: 这就是锡伯族的最传统的一个萨斯克。这个萨斯克呢，就是咱们东北就是那种菜
1: 啊、哦、是里面都是什么呀？这个
2: 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呢是以干豇豆为主的，
1: 干豇豆
2: 啊，干豇豆、白莲花、黄萝卜、还有大白菜，还有一些洋芋。完了以后呢，它猪肉的肉是什么呢？就是羊排。
1: 羊排。哦，这个听起来就确实是有点像咱们这个东北的大乱炖啊。
2: 对。很香。
1: 那看来咱们这个萨斯肯跟东北大乱斗是有点渊源啊。
2: 有，因为什么呢？咱们是西伯人呢，从西迁以后路上就带过来，因为什么？就是旁边就容易保护。从那边带过来说是干豇豆嘛，路上做都方便呀。
1: 哦，也就是说是从那边带过来的这么一个菜。
0: 传统美食萨斯肯与大杂烩或东北乱炖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种由羊排、土豆、白菜、干豆角、胡萝卜等食材先炒后炖的特色炖菜。将羊排过水焯熟，除去腥膻，下至油锅中加入调味品继续翻炒，炒熟后加水炖煮。土豆、胡萝卜、干豇豆、白菜等种类丰富的菜品在满溢着羊肉香气的锅中慢慢微炖，经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左右，肉汁充分包裹着各种食材，颜色厚重诱人，菜肴营养丰富的同时也能极大程度地满足口舌对于味道的追求，味美可口的萨斯肯就这样做成了。老师们告诉我啊，这道菜是锡伯族人逢年过节必须要上桌的一种炖菜。
1: 这个羊肉里面的味道它跟平时我们吃的羊肉还不太一样。第一，这个羊肉它特别嫩，特别的鲜嫩。第二，就是 从这个羊肉里我们可以吃出来很多的味道，
3: 嗯，
1: 有这个不管是豇豆还是胡萝卜还是洋芋，这些味道可以说。

0: 已经是渗到这个肉里面了，可以那这个应该是会炖很长时间吗？
1: 对，它比如说一般菜的话，一个小时它最少也是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它因为什么呢？各种因素有的，肉，还有个豇豆都有，所以呢，它越炖越香。
0: 嗯，
1: 越炖越香，炖早了也香味都就根本进不上那个肉里面，所以
0: 对
1: 刚才你说的那样，
0: 就因为我吃了一口之后，就完全的那个香味都在我嘴里面已经弥漫开了，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喜欢这个菜，萨斯肯，我记住了，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兔肉。
0: 兔肉
2: 啊，
0: 这个菜名叫什么呢？
2: 那个菜名叫花花菜，也叫咸菜。
3: 花花菜除了作为锡箔大饼的配菜，还常搭配各种食材，炒制各种菜肴作为主菜食用。
2: 我们用花花菜炒鸡蛋，还有炒兔肉，还有那个野鸡那些之类的都要炒，那个花花用花花菜炒，这个炒出来的味道特别香。这个不用佐料，我们西北人一般都是不吃佐料，都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所以用花花菜炒的菜就是特别香。你看花花菜的味道透到那个兔肉里面去了，肉的味道透到那个花花菜里面来了，就这样吃了，我们自己小时候就这样吃过，就这样长大的。这想起来那个老以前的那个真更好吃。
0: 看来这也算是您小时候的味道了。
2: 啊，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了。
0: 那我们尝一尝，
1: 开，
0: 我就尝一尝这个花花菜。
2: 就是。
0: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有绿色、黄色，有白色。
1: 味道还很挺好，
2: 味道还挺好的，
1: 你
0: 看，
2: 怎么样？它也没放调料，
0: 特别好。
3: 花花菜炒鸡蛋也是一道风味独特的佳肴。为保证鸡蛋炒制后鲜嫩的口感，需将蛋液充分搅拌，打至起泡。在高温与熟油的历练下，花花菜也多了几分滋润。蔬菜最自然、最原始的气息，配合最简单的佐料，杂糅在一起的清香充斥在人们的味蕾间，让人难以忘怀。而这五颜六色的搭配，也不禁让人胃口大开。
0: 这么多的菜系配合在一起，这个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1: 挺好的，
0: 太好，不仅美味，而且还富有营养。
1: 对，
0: 哎，这个鱼看起来是非常的有说到的地方啊，你给我们讲讲。
2: 这是西北鱼嘛？以前是我们是清真煮，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完了以后把那个鱼捞出来以后，用汤里面去做鱼炖子嘛，那个里面还要绞好辣面子。还有那个韭菜，做出来以后，老人吃了也好，我们自己吃了也好。
0: 其实听完了，我感觉啊，就是其实吃的方式就是一鱼两吃，也是原汤化原食，对吗？
2: 对。
0: 所以说，这旁边的这个就是这条鱼的做出来的鱼炖子，是吧？
2: 对，那鱼汤做的鱼炖子那个就是。
3: 西魏鱼又被称为焦蒿炖鱼，西伯人也叫做布尔哈雪克炖鱼，口味独特，历史悠久，是西伯族人接待远方客人的一道特色菜肴。将鱼洗净切块，倒入料酒、咸盐，腌制后下入锅中过油翻炒，加水，放入韭菜、焦蒿、干辣椒等风格鲜明的配菜，慢火熬炖半小时左右。鲜美的炖鱼裹挟着韭菜的辛辣气和焦蒿的麻烈清香扑鼻而来。出锅时将鱼块拼成整条鱼的形状，淋上勾芡后的汤汁，晶亮的色泽将味蕾瞬间开启。将鱼汤再次煮沸后，倒入韭菜丁、焦蒿丁和面糊，搅拌几次，用文火慢煮，约半小时后即可起锅盛至器皿中，一菜一汤的特色西魏鱼便大功告成了。
0: 这您这么一说完，我更想吃了。我先吃块鱼肉，然后再喝一
2: 杯，
0: 再喝个鱼炖子。你们也吃，
2: 你先吃吧，你先尝一下。
0: 行，我先尝个这个。
2: 这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1: 对，
3: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

的配菜，这种抗旱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路上最容易获得。西伯韭菜饼的制作方法很简单，但这道美食对面饼的要求非常高。面团需要用发酵面，面饼则需擀制的非常薄。在擀制好的薄饼半边，均匀铺上淋撒过清油的韭菜丁，再将饼子对折，用手掌将饼边进行按压，再用碗边将饼子的外侧碾压，去掉多余的面料。放入平底锅中，用中火进行烤制。在烤制的过程中，需要用手不断地翻转韭菜饼，大约两分钟，待饼的表面呈现焦黄、松软、喷香的锡箔韭菜饼就做好了。吃的时候，人们常常用刀将韭菜饼切成条状，放入盘中。

0: 美食的传承往往是在最平凡的点滴生活里。生活在祖国西北边疆的锡伯族人热爱美食，更热爱国家，因此在他们制作的美食里不仅有着绵绵的思乡情深，更注入了宏伟的家国情怀，那就是伟大的西迁精神。依靠这种精神，锡伯人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生活的点滴间诠释出什么是传承和坚守，什么是天地与家国。遥想当年，诸多英烈溘然尝试魂归天山，经历过生死之战的英雄将士，从此守护守望着这一方疆土，曾经的家变成了远方，曾经的远方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这里远在隋唐时代，就是古丝路北道上的重要驿站。这里是京伊霍铁路、连霍高速公路、312国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终点。这里有繁华的自由贸易区，更是新疆口岸之首。这里就是霍尔果斯。霍尔果斯距离伊宁市90公里。霍尔果斯的对岸就是哈萨克斯坦。这里由霍尔果斯口岸、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霍尔果斯市四大行政机构组成。霍尔果斯口岸是新疆口岸之首，位于霍尔果斯市境内，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长、综合运量最大、自然环境最好、功能最为齐全的国家一类陆路公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隔霍尔果斯河相望，融商贸、旅游、进出口贸易和中转货物为一体，具有全天候进出口能力，并对第三国交通、运输、旅游、商贸全方位开放，是与中亚五国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窗口。前进中的霍尔果斯口岸正以其与日俱增的强劲活力，印证着祖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大腾飞。
1: 国门是一个国家的门户，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我身后呢，就是西部第一国门，也是霍尔果斯的第五代国门，而现在第六代国门也即将落成。国门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尊严的象征所在，也是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的象征所在。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

0: 人们或许不会因为自己身处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而感到自豪，但一定会因为自己置身国门而感到骄傲。从国门建筑看中国精神，正中悬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彰显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傲骨。从国门变迁看中国崛起，看我泱泱大国威武庄严。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我骄傲；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自豪。
1: 步入5.28平方公里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哈两国的大鼎第一时间映入眼帘。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对称的两只大鼎，两面分别系有中哈两国国徽。不仅是文明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见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也是建立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霍尔果斯口岸的跨境经济贸易区和区域合作项目的示范区。在合作中心内游走，各大国际免税店琳琅满目，这里汇聚了全球上千个品牌，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合作中心内吸引了中哈两国及周边国家的近万家商户入驻经营，每天都有上千人在此旅游观光考察。2017年，共有500多万游客来到合作中心观光游览，购买免税商品。临近中午饭点，我的好朋友兹亚达姐姐说要请我品尝几种国外美食。跟随她的步伐，我们来到了生意火爆的快餐厅。
0: 哇，这么快就已经摆满了整整一桌的美食啊！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些都是哪些国家的呀？
2: 这就是我们意大利的这个美食。
0: 这个啊，
2: 是的，哇塞！然后这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
0: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呢？
2: 这是俄罗斯的。
0: 俄罗斯的这个呢？
2: 那也是俄罗斯的。
0: 这是俄罗斯的。哇，各个国家都有啊。
2: 对。
0: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2: 我在这儿工作了7年。
0: 7年啊，这7年时间您应该对这儿非常的了解哈。就说咱们这个，每天来这儿的人应该都很多吧？
2: 大概是我们这块来的每天的人流量可以达到7000个人。
0: 7000个人
2: 啊，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是一个高峰期，然后人比较多一点。然后这块来的就是中亚五国人，比如说俄罗斯呀、哈萨克斯坦呀、吉尔吉斯、塔吉克，这块来的人比较多，然后每天过来采购，采购完了以后，他就急急忙忙在这儿。我们这块主要这块饭都是快餐，他们一直就是过来采购，顺便把饭吃了，赶快采购完就回去了。当天来，当天回去的人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
0: 这早中午饭都有吗？
2: 都有，这里面来了以后，在霍尔果斯你可以吃到各个国家的饭。
0: 听起来特别的
2: 丰富，价位也不是那么高。
0: 多价位？那人均价位是多少呢？
2: 最高也达到20块钱。
0: 20块钱可以品尝到各个国家的美食，对吧？
2: 尝一下我们这块的饭。
0: 先吃哪个呢？
2: 那先我们先俄罗斯的来吧。
1: 俄罗斯人比较讲究饮食，菜肴的品种也丰富多彩。通常在俄罗斯餐桌上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肉类食品。俄罗斯大姐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被称之为格洛夫塞的一道俄罗斯特色美食。她在肉馅中加入大米、鸡蛋调料，搅拌均匀后，将准备好的卷心菜叶平铺在操作台上，和好的肉馅用手捏成肉团，依次放在叶片中间，包成一个个如玉的菜团。在烤盘底部刷一层食用油，菜团放置其中，菜团表面再刷一层油，能够保证在烤箱中烤出来的格洛夫塞更加美观。用格洛夫塞中同样的肉馅制作成的提皮勒，则是在一个个肉团的表面直接裹上一层面粉，放入烤箱中进行烤制。尽管两种食物的原材料相同，味道却